0: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1: 我喜欢唱歌，
2: 我喜欢跳舞，
3: 我喜欢读书，
4: 我喜欢做运动，
5: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0: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1: 我喜欢唱歌，
2: 我喜欢跳舞，
3: 我喜欢读书，
4: 我喜欢做运动，
5: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0: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北京时间9:07，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美好的周末又开启了哈，这个秋高气爽的，咱也出去逛一逛哈。
1: 是的，
0: 最近这个八月份的话呢，可逛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哈，
1: 尤其是这一周，对吧？
0: 对，
1: 你看，今天和明天，整体的这个活动量非常之大啊。
0: 对，
1: 我们就依次的给大家细数一下，看有哪些地方能逛、能吃、能玩。
0: 没错，但今天首先是开吉的这个农博园，是每年反正是两次，一次呢是夏天的八月份，一次呢就是冬天的这个年货大集的那个。现在八月份呢是今天是正式开始了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
1: 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交通情况吧，因为这个交通的话
0: 感觉有点堵了。
1: 对，今早出门的时候呢，感觉

0: 到大家伙想去到农博园的热情了。
1: 嗯，
0: 那这一次的话呢，是先说时间啊，其实昨天呢是媒体开放日，然后今天呢是属于正式对外开放了，一直延续到8月23号，所以时间是比较长的。
1: 嗯，
0: 那为了解决大家的这种堵车啊、停车呀、啊、包括找路难的问题呢，我们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攻略啊。
1: 没错，
0: 首先就是在这个农博园附近呢，建议大家优先选择绿色的交通出行。
1: 对，
0: 昨天跟朋友还说呢，说今天的时候，待会儿这个3号线啊，一定又人满为患了。因为每年乘坐3号线去农博园呢，感觉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经的一个线路，
1: 对
0: 吧？那这次也是一样的啊，就待会儿如果想去农博园，首选的路线就是轨道交通的轻轨3号线，在农博园站下车。那这个地方呢，会在这个博汇路和庆悦大街交汇处，你可以换乘公交的1号线，就可以到达现场了。
1: 对，还有呢，你看它也是展会的时候有专属的临时公交，6条专线是直达。临时公交线路的话呢，票价都是2块钱，然后呢是早晨的7点就开始了，一直到下午5点，绝对不耽误大家买东西的。
0: 是的，然后呢，这个公交线呢，一共是5条线嘛，其中有1条线啊，它是5块钱的，因为这条线呢，它是比较远的。
1: 对，
0: 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呢，都是通过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临时公交线的1号线呢，它是从博汇路与庆悦大街交汇处，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个3号线农博园的那个站，你下来之后坐车2块钱到达这个农博园
1: 1号门，然后到17号门。
0: 是的啊，这是1号门和17号门，也就是最全的两个站点了。
1: 对，
0: 另外呢是2号线，2号线呢是只通达17号门，然后3号线呢是从这个路通的驾校的停车场，然后一直到12号门，到赤阳路的停车场，到博汇路与庆悦大街的交汇处，其实3号线能看得出来，它是通过这个连接了两个停车场。
1: 停车场的，你知道这就是大家可能会买很多的东西，然后直接把车停在停车场了。
0: 对，可能说到这儿，大家伙没有什么概念，就是都说停车场已经停完车了，为什么还要坐这个专线呢？因为它那个停车场离这个
1: 几号门的话，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0: 对，还有一段距离的，所以说大伙儿说，如果想要去停车的话，因为你不能停在正门口，
1: 对，
0: 对吧？你还要去做一个接驳线。4号线呢，是从这个庆悦潭公园的停车场，到赤阳路的停车场，
1: 然后到农博园1号门、17号门。
0: 对，这就停的就更远了。
1: 对。
0: 也是，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大家伙能听得到，有3个停车场，对吧？一个是飞鸿路的陆路通驾校停车场，还有一个是赤阳路的停车场，还有一个是庆悦潭公园的停车场，对吧？然后最后一个呢是5块钱的这个最贵的线路，因为呢它停靠站点比较多，有红旗街的百脑汇，有新民广场，有同志街的桂林路，对吧？卫星广场、摩天活力城、生态广场、
1: 训
0: 驰
1: 广场。
0: 到农博园的1号门，
1: 哎，你看还有一个5块钱的，是从这个中东大市场，然后到世纪广场，到博硕路的轻轨站，然后到金平街，然后到农博园的1号门，其实一说到这儿的话哈，其实建议大家，因为现在网络上比较多的这个农博会的一些交通指南，然后包括它园区当中的一些展馆，比如说几号门离哪个展馆比较近，大家呢就是按图去索骥嘛，就是你找到这个图片，你就知道你坐哪路车比较方便了。
0: 是的，但是我还推大家，如果说这个在市区出行的话，如果说您离这个3号线比较远的话，这个临时公交的5号线，红旗街专线，其实它还比较不错的，因为你看它这个路线里面包含了这个新民广场，今天一会儿我们会为大家介绍到啊，就是今天和明天的新民广场呢，依然会实行这种步行街的模式，然后它也会和这个农博园呢进行一个联动，对，所以说您坐这个5号线的话，会更加方便一点。
1: 对，好，那咱就来介绍一下吧，简单的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哈，现在的这个农博园当中，它每一个展馆都会有什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去逛一逛。首先呢，你看1号展馆啊，这个就是核心展示区了嘛。首先我们说到的，它是农博园，那全省的一些农业成果的一个核心展示就会在1号馆，然后呢，汇聚了省内各市州392家企业，将近1000多余款农产品。 反正之前大家了解过的啊，什么大米啊、玉米啊、人参啊、梅花鹿产品呢、啊、食用菌、杂粮等，全都会在这里头给大家进行展示的。
0: 然后另外呢，还设立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精品农产品展区。你包含了像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市的53家企业。也带来了269款的特色产品。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就很喜欢逛这个地市周的馆，因为地市周的话，它有每一个，比如说什么大米也好，它分了很多种。然后小米也分了很多种，有牛肉、有猪肉等等一系列的，对吧？待会儿可以来逛一逛，还包含了像长白山特产、特色的酒水、龙头的品牌以及县域的富民新品交汇。对吧？你看这就比较不错了。
1: 对，这个就是你不用到各个地方，人家把各个地方的产品都给你直接拿过来了。就是大家可能逛展会就会能够感受到，比如说什么1号展区里全是集中了地市周，那你就找吧，什么4平的展位、辽源的展位、松原的展位，全都能找得到，而每个地方的特产呢都比较鲜明的。
0: 其实一号的展馆呢属于就是吉林省的一个大展了。
1: 对
0: 啊，面向的可能是这个招商，面向的可能是一些这个
1: 交易的，
0: 对，交易的比较多一点。但是都像我说的这个精品精品的农产品的展区呢，都市圈的这个，大家伙呢可以多来逛一逛，来看一看啊。
1: 没错，2号展厅，这个呢就是咱长春本土的一个名优产品了。大概是167户企业带来的，大概也是将近千款的一些本地好物。浓缩了春城农业的特色家底儿。就是我能想到的啊，你像长春本地，大家会就想到长春的外五县，对吧？什么农安呐、双阳啊这些地方，什么莲花山呐、你会想到这些地方了。
0: 是
1: 哦，
0: 名优
1: 特
0: 产
1: 产品。
0: 我还记得你上周跟我所讲那个九台的广泽
1: 牛奶，
0: 对，然后德惠的德大，对吧？
1: 对，
0: 这还有这个榆树的干豆腐。看这都是属于像长春本土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对吧？
1: 还有其他的，还有公主岭的哈。然后接下来呢，我觉得这个3号全国精品馆了。这个是就来自全国24个省区的500多家企业的1800多款特色产品，南北农产品。这个是在3号馆，它那个3号馆我觉得好像应该是1、2、3是连排的。对，就是大家如果觉得说热的话，你就可以从展，就是那个展馆里边嘛，它都有连通的门。然后中间那个连廊的部分呢会有卫生间呐、然后会有休息的一些地方，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的。
0: 是的。然后呢4号和5号馆它是围绕着这种供销惠民、科研富民的定位。然后呢有什么呢？有这种搭建于这个餐桌的直连通道，让我们这个老百姓呢有更加亲民的价格能够买到优质的农产品。
1: 而且呢我觉得他说了哈，本届农博会的出彩的地方还在于把农耕文化和休闲体验融为一体了。关东农耕民俗文化展区里它有这个农工的器具，珍贵的这个民俗文物，然后玉米沙地的游乐园、朝鲜族的打糕制作、农耕石磨的体验，还有什么新农人市集、民俗巡游、农耕研学活动，它全部融入到一起了。
0: 新农人市集，这个新农人其实 OK，就是还有又说到那个综艺了嘛。因为现在的话大家我都知道，就是叫做生产工具决定生产力。对吧？什么样的工具，你比如工具的这种提高了，你比如说这个之前看到过那个就割稻子那个割稻机，那现在肯定要取缔于人工这个手工割稻了。 对吧？所以说新农人的话，第一就是你要了解一下目前为止这些农具是怎么用的。对吧？我就特别想考什么你知道，最近我特别想考那个挖掘机证。真的
1: 去蓝翔。
0: 蓝翔，就是你为什么想去挖掘机证呢？因为我就觉得挖掘机这个东西太神奇了。它不光光是能够在这工地上去有这个作用，包括在农业当中它也有作用。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东西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农机陷到农田里了，你需要用挖沟机给它勾出来，给它拽出来。它有一种能力在里边。包括你看还有很多，你像学这个农机的这个驾驶证，对吧？都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事物。然后呢还有什么民俗巡游，对吧？农耕研学，这些都是很适合小孩子们来去看一看，来去学一学的。
1: 其实你看哈，说到这个新农人，大家可能逐渐的就是让我们更认知的走进了新的乡村 村建设、嗯、对吧？
0: 对，
1: 他其实说了，新农人也是中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出的这样的一些带头的人、
0: 嗯、
1: 然后包括新的科技啊，包括一些新的是助农、
0: 嗯、
1: 所有的都融入在这里，所以说这个展馆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0: 对，
1: 嗯，
0: 其实说农博会就是可能大家伙总觉得说、嗯、它有两个方向吧、
1: 嗯、
0: 一个呢是说根据农业的一个大型展会，
1: 嗯，
0: 像我们刚才没有提到过的，像每年都有的这种无土栽培啊，
1: 嗯，
0: 对吧？然后包括像什么、嗯、这种就是那个大型的一些瓜果蔬菜啊，
1: 嗯、
0: 对吧？等等一些新鲜的技术。
1: 对。
0: 然后呢，另外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一些科技惠民、
1: 嗯、
0: 农业惠民的一些政策，然后呢，让大家能够吃得安心、买得放心的一些产品。
1: 对。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其实也可以学习一下一些农业的知识。
1: 嗯。
0: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虽然说你看我们本身中国就是农业大国嘛，
1: 嗯。
0: 然后虽然说现在的话种地啊，可能说离我们很远，但是呢，现在你发现很多这些高档的小区，
1: 嗯
0: 啊，这些一楼的小院儿，
1: 嗯，
0: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1: 给自己种点菜了，
0: 对，种点菜了。
1: 嗯，
0: 我们都说这个有机产品嘛，绿色有产品，嗯、其实自己种种菜也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个过程。
1: 对，
0: 那在这个时候，你也要学习一下怎么去播种啊，
1: 嗯、
0: 怎么去让这个作物施什么肥，
1: 嗯，
0: 对吧？然后呢，什么样的作物适合扣大棚？
1: 嗯，
0: 什么样的作物适合在哪个季节去播种？
1: 对，
0: 都是有讲究的。
1: 嗯，啊、我觉得这个他说的这个体验馆哈，出彩的一个地方。他说到了一个关东农耕民俗文化展，
0: 嗯，
1: 这个原来呢就是最早农博园开的时候，他这个馆还真就不对外，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他最近的这几届农博会的时候呢，都把这个农博就是农耕馆给大家对外开放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对于领孩子的家长来说绝对是一个新奇的一个体验，
0: 嗯，
1: 也让小朋友知道就是每一个种植的那个工具，比如说犁，比如说锄头、
0: 嗯、
1: 就到底都长成什么样，然后装大米的那个斗，两米的那个斗到底是什么样，对吧？
0: 嗯，
1: 那个我小时候都看过的，所以回来的时候吧，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9: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大家一说就说兴奋了哈。嗯、其实我觉得这种农耕体验，就是大家一定要体会一下，就是你去到地里插秧。
1: 嗯，
0: 反正现在种苞米肯定不用你再去弯腰点籽儿了，
1: 嗯，
0: 就是都是大型的这种机械了。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至少小朋友应该了解稻子和麦子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针尖对麦芒，那个麦芒到底长成什么样，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些应该都了解一下。
1: 哎，我之前看过一个谁说一句话来，叫做、嗯，你已经身处在农耕大国，其实你更应该了解一下农耕的常识。
0: 嗯，
1: 因为可能到未来的时候，你跟别人去做介绍的时候，
0: 嗯，
1: 对不对？你一点这个常识、
0: 农业知识都没有
1: 的话，
0: 嗯、
1: 其实也挺那什么的，挺露怯的，对吧、
0: 嗯？
1: 所以说现在为止的话呢，待会儿特意去农博园啊，然后我们可能说的比较大一点、
0: 嗯，
1: 但是呢，你最起码的话，你去到农博园，你能够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满园的生机勃勃，
0: 对
1: 对吧？
0: 对，的确是，
1: 在这个秋天里边、嗯，依然能够见到这个瓜果飘香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啊，
0: 满眼绿色的这个蔬菜瓜果哈、
1: 嗯。
0: 而且呢，我觉得农博园每次，我觉得它很会抓住人心一点是什么？它会把那个蔬菜给你集中起来，
1: 嗯、
0: 然后呢，你就可以回去涮火锅了。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一点还挺好玩的。
1: 是的、
0: 嗯、
1: 啊，然后这次呢，也有全新亮相的农业科普馆，
0: 嗯、
1: 像刚刚我们跟大家所讲的一样啊、
0: 嗯，
1: 去了解一下这个农业的常识。
0: 对，
1: 和这个美丽中国啊、与魅力的吉林展馆、
0: 嗯，
1: 包含了各种创意的农业元素，
0: 对，
1: 以及生动展现了吉林省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内涵。
0: 嗯、哎，你见过那个斗长什么样吗？
1: 见过，
0: 嗯
1: 啊，见过。
0: 至少得知道陶维蒙说"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斗到底有多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啊，
0: 还是要去看看的。
1: 是的，然后还有这个菌类的产业的展示园和公主岭的特色农业展示区，
0: 嗯
1: 啊，这里面都可以看一看。
0: 哎，你看这个里头还有这个是我咱顺着往下说的这个高新的设施农业展区，
1: 嗯
0: 什么里边有渔业展馆那个斑海豹。
1: 嗯
0: 哦，然后还有那个黄百合，江荷花，还有鹤望兰啊，就这些花名我都没听过。百合我听过，百合我知道，但是黄百合还是很少见的，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也算是在这个农博园上去体验了一把新鲜的这种新农人，对吧？
0: 还有这个悬挂的冬瓜，
1: 嗯，
0: 蛇瓜是什么东西？
1: 所以说去看一看
0: 智慧番茄，
1: 嗯，
0: 这个番茄我第一次听到有智慧番茄，
1: 而且这一次呢，你看不光是你说的蛇瓜呀、智慧番茄以外、
0: 嗯，
1: 它还有这个网红的明星展区，
0: 嗯，
1: 有巨型的大南瓜、
0: 嗯、
1: 啊、大西瓜，其实这都是每年都会
0: 有
1: 的、
0: 嗯、
1: 啊，就是说一年一茬，一年就比一年大了，
0: 对
1: 吧？另外呢，在这个室外的种植园展区呢，还有这个精彩的主题巡游，
0: 嗯，
1: 包括了这个农机具啊，
0: 对
1: 啊，萌宠啊，以及长春大冬会的集冰集雪。
0: 嗯，
1: 对吧？这也离得越来越近了。
0: 对，
1: 是的，
0: 嗯，而且我觉得啊，首先一点呢，在农博园的这十天当中吧，
1: 嗯，
0: 它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
1: 表演
0: 活动，
1: 哎，
0: 就是每个地方还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它的官网，
1: 嗯，
0: 官网上呢，它也会晒出来，比如说这个每天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
1: 嗯，
0: 然后你看它从8月13号开始，一直到8月14号有现场的一些推介。什么经贸活动、
1: 嗯、
0: 学术会议，
1: 嗯、
0: 我你知道我每次去的时候，我要想看什么吗？
1: 嗯、
0: 我就喜欢看那个五颜六色大型农机具。
1: 哦、
0: 你都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但是五颜六色的很好看。
1: 是的，
0: 嗯
1: 嗯。那这一次的话，你像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有经贸活动嘛，
0: 嗯、
1: 因为来自于全国的这58家的一些这个省外的一些展区，
0: 嗯，
1: 对不对？大家伙呢也可以到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因为它有推介嘛，
0: 对
1: 吧？对，
0: 推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对品牌有清晰的一个认知了。
1: 嗯，
0: 然后或许这个品牌现场推介活动还有一些优惠福利啊什么的，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的。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刚刚我们在最后给大家说一下吧，因为我们提到了。有这个几号门吧，
0: 嗯，
1: 有1号门、3号门，
0: 对，
1: 那这1号门和3号门的话呢，待会儿就能够进来之后，你就能看到很多包含于像那个智慧的这个农机展示、
0: 嗯，
1: 对吧？装备展示，以及一些科技的农业，包括像这个农耕文化，
0: 嗯、
1: 都可以在1号门和3号门去入园。
0: 嗯，
1: 那如果说你想感受到一些这个农博园的一些这个高新的设施设备展区的话，包括看到一些很多蔬菜展区的话呢，
0: 嗯、
1: 你就可以从这个17号门去入园。 也就是博学路和飞鸿路的方向。
0: 对，
1: 那么
0: 而且呢还是提示大家一下，因为农博园它也会开辟出来就是美食专区嘛，
1: 嗯，
0: 就是你逛一天肯定逛不完，
1: 嗯，
0: 然后中途呢就是要买一些吃啊喝的呀，它一般会在展馆的中间它都是会匹配的。
1: 是的，
0: 嗯，然后呢再给大家做一个小提示吧，因为现在还属于是初秋的一个季节嘛，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尤其是到了这个晌午的时间段，天气会更炎热，大家如果说这个时间段在外边的话，你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还有就是交通出行的一个提示了。
1: 是的，那我们说完了这个农博园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分会场啊。分会场呢是在西门大街，
0: 听到这个办了个分会场。
1: 对，它分会场有两个地方啊，一个是在西门
0: 南河，
1: 对，一个是西南河，一个是西门大街。
0: 嗯，
1: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西门大街吧，因为西门大街呢它已经变成了这个步行街的模式了嘛。
0: 嗯，
1: 那这个我们说到这个分会场呢，它有什么呢，在分会场里面是汇聚了全国各省的优质商户，也带来了海量的精品。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如果说没有时间，或者说觉得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就不太想去挤的话，那你就可以去到西门大街也来逛一逛。
0: 对，
1: 而且呢这一次呢西门大街也搞了什么呢，就是逛西民市集啊，你使用这个一些支付方式

0: 是吧？
1: 嗯，
0: 满30会随机立减1.88元到8.88元。
1: 嗯，
0: 啊，它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福利，虽然说减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有总比没有强。
1: 对，嗯，的确是。
0: 而且呢，这一次呢，它还推出了这种很多的这个减免方式。你刚才推出的是这个交通银行的一些福利，
1: 嗯、
0: 另外呢还有这个广发银行的福利啊，
1: 嗯、
0: 是满10元随机立减，
1: 嗯，
0: 最高可减188元的大额立减券，啊，
1: 还是挺诱人的。
0: 是的，
1: 嗯，
0: 然后新民大街呢，说新民大街的话呢，除了这个能买东西之外呢，大家伙知道它的这个经典的方式就是新民演绎，
1: 对，参与性会更高一些的。
0: 哎，
1: 嗯，
0: 那这一次呢，有这个东北超的文旅宣传推广，
1: 嗯，
0: 有吉林粮食品牌的营销推广，
1: 嗯，
0: 有农文旅纪实综艺及时到演员的海选启动仪式
1: 啊、
0: 嗯，你看看这个
1: 开始农业了，
0: 及时到，
1: 嗯、
0: 啊，就有点像谁了。
1: 种田
0: 种地吧也反正也是个模式啊、
1: 哦、
0: 也是个很好的事情，就全国都来做这个事情，也算让很多年轻人开始慢慢的了解到这些农耕文化，或者包括像新农人的一些知识了。
1: 嗯，而且呢让你真正的了解一下咱们吉林大米，
0: 嗯
1: 啊、也是非常好吃的。
0: 然后呢还有这个万里共弦歌啊、
1: 嗯、
0: 携手会将来的歌舞晚会，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些呢都是很多这个精品团携手来帮大家伙去演绎一些新鲜的一些节目。
1: 嗯，你看他说的这个是农业向心，我觉得这次的联动还是比较有趣儿的。
0: 哎，
1: 然后大家能够知道，在这边你看，他从晚上的那边结束了，5点结束，
0: 嗯、
1: 这边5点开演了。
0: 是，
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的这样的一些文旅宣传活动。
0: 嗯，
1: 然后有你看有辽宁的文旅推介互动抽奖，然后还有这个吉林粮食品牌的一个推广。
0: 嗯
1: 嗯。新民放映还是不错的，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这里边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你像，除了这个演绎之外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古筝表演、舞蹈表演、
1: 嗯、
0: 歌曲表演，还有这个大东会的特许专卖店，
1: 嗯，
0: 待会儿去买买周边，去看一看周边产品，
1: 嗯，
0: 另外呢，新民市集刚才大家说过了，对吧？在这个文化博物馆门口和这个清华路的两侧，
1: 嗯、
0: 待会儿可以去消消费，去感受一下这个新鲜的产品，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吉林粮食金奖产品展示、
1: 哦、
0: 啊，在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的院内，
1: 嗯
0: 啊，还有这个新民巡游，
1: 嗯，
0: 有秧歌队啊，有农博园的团队，
1: 嗯，
0: 对不对？也是，
1: 哎，我觉得这个秧歌表演，各种秧歌舞蹈队。嗯，我觉得这个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家可能才感受到那种氛围哈。
0: 嗯，不，
1: 哎，
0: 你知道有一年
1: 啊，
0: 有那个全国秧歌大赛
1: 啊，
0: 你看到吗？然后最出彩的是谁呢？
1: 啊，
0: 就是前面举牌吹哨的那个
1: 啊，
0: 那叫什么？全国各地的
1: 那个
0: 领队美女
1: 啊，
0: 非常出圈
1: 啊，
0: 而且这个秧歌队的话也挺好玩的，就各地方的秧歌也不一样。
1: 嗯，就是大家说了那个秧歌那个节奏一起来的时候，你会不会你都上去想上去扭两下子跟着？
0: 是的，
1: 嗯、
0: 啊，你看这是今天的，
1: 嗯，
0: 明天晚上演绎呢最精彩的是什么呢？明天的7点钟到8点半，
1: 嗯，
0: 有来自于阿勒泰地区的歌舞团，
1: 嗯，
0: 会带来表演。
1: 哇，
0: 嗯，
1: 还是不错哈，
0: 是吧？
1: 两天时间，嗯，
0: 对，两天的时间，不同的表演方式啊，
1: 嗯，
0: 不同的这个巡游方式，
1: 嗯，
0: 然后呢，大家伙呢可以到这个地方去购买一下。
1: 嗯，
0: 你所喜欢的这个农特产品，
1: 对，
0: 还能看到精彩的演出，
1: 嗯，
0: 还有露天的放映电影，
1: 电影，哦，
0: 哎，
1: 这个还是挺吸引人的，
0: 是的，
1: 嗯，特警使命的这个，还有中泰海洋馆的表演，
0: 嗯，
1: 还有乐队表演，歌手大赛海选，
0: 嗯，
1: 新民新生歌手大赛海选赛，
0: 嗯，
1: 我觉得海选是绝对能够出彩有亮点的，
0: 是的啊，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
1: 嗯，
0: 大家伙就需要注意了。首先呢，就是从4点半开始到9点半，
1: 嗯，
0: 这是属于这个交通管制期间，
1: 嗯，
0: 大家伙呢，如果说比如说周末了嘛，
1: 嗯，
0: 想去桂林路，包括红旗街，
1: 嗯，
0: 先往新民大街的话呢，这个时候就需要绕行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从交通上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的。
0: 嗯，
1: 还有就是你看刚才说到了这个四季南河去了，它的分会场，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新民大街这块儿，
0: 嗯，四季南河我多说一嘴吧，
1: 嗯，
0: 因为昨天我特意去了一趟那个四季南河，
1: 嗯，
0: 他
1: 感觉怎么样？
0: 他也会在那个地方去支很多小棚子，
1: 嗯，
0: 同样的道理，就是他也会卖一些来自于这个农博园的一些
1: 产品，
0: 它其实是相同的，
1: 嗯，
0: 啊，大家伙呢就不用说，哎呀，我
1: 一定奔着农博园 园去，
0: 对，或者说我奔着西门大街去，就还是你要看你离哪儿比较近一点点，
1: 嗯，
0: 这个是最佳值得去关注的。
1: 嗯，
0: 另外就是在这个西南河，大伙就是知道了，就是能够去露营嘛，
1: 嗯，
0: 啊，昨天我也看到了很多人在这个沙滩边去露营，
1: 嗯，
0: 啊，状态也是不错的。所以说周末的期间，夜晚的时候来西南河，它因为它是比较全面嘛，
1: 嗯，
0: 之前咱们的节目里面也说到过，能吃能玩能逛能买，
1: 嗯，
0: 对吧？那这次又搞了一个小市集，又能够买到一些农特产品，就更加丰富这个夜晚生活了。
1: 嗯，对，我觉得呢，它是不光拘泥在这个农博园，白天的话，因为它是持续时间比较久嘛，
0: 嗯，
1: 然后周末的时候又有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名街来这个带动，
0: 对，
1: 整个呢是从全天将近是24小时了哈，
0: 嗯，
1: 觉得还是挺丰富的，
0: 嗯
1: 嗯，这个就日常吧，大家如果是周末比较忙的话呢，你就可就近，然后如果日常能去的话，去农博园也看一看，
0: 嗯，
1: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还可以采购一下，因为它刚才我们提到的好多花卉啊水果呀，它现在也是往外对外售卖的，
0: 对，
1: 你像鲜切花啊盆花呀，还有那个就是我们去年就是在拍摄的时候看到好多的那个兰花，都很好看的，
0: 是，
1: 嗯，
0: 然后最后提示大家啊，农博园收费的啊，
1: 嗯
0: 啊，大家伙儿要买票，
1: 嗯，
0: 啊，不要一股脑去了之后发现，哎，我怎么不免费啊，它是收费的啊，
1: 嗯，
0: 它不是免费的展会，
1: 它有很多时候是线上买票还是比较方便的，
0: 是的，
1: 嗯，
0: 来吧，我们就说说下一件事情吧，
1: 嗯，
0: 把这个农博园这个给大家说的也差不多了，对吧？我们来看到哪儿呢？看一看这个雕塑公园吧。
1: 嗯，
0: 雕塑园的话呢，也最近搞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
1: 嗯，
0: 就是青年创意季。
1: 嗯
0: 啊，然后呢也会有很多从这个八月起呢，有很多的像原创音乐呀，
1: 嗯，
0: 啊，交响歌舞啊，高雅艺术啊，包括国风文化呀，也会来给大家去展示一下，
1: 啊，呈现相声、杂技、魔术、评书、歌曲，
0: 嗯，
1: 民乐演奏还是挺多的，
0: 是的啊，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晚上的时候呢，雕塑公园其实也可以来看一看，
1: 嗯，对，雕塑公园的话，因为我原来就知道它是免费进入的嘛，
0: 嗯，
1: 然后你只要在门口那个用身份证预约就可以了，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到晚上的时候，因为也凉爽了嘛，去逛逛动物，就是那个雕塑园，
0: 嗯，
1: 它有四个不同的门，
0: 嗯，
1: 你就可以采取就近嘛，你从哪个门进，
0: 是，
1: 但是尽量还是别开车，
0: 嗯，
1: 因为这个停车场也不是非常好停车，但是我觉得晚上闲暇时间来逛一逛，
0: 嗯，
1: 还是不错的，
0: 对，尤其是这个中年朋友们，
1: 嗯，
0: 你看这里的非常符合，
1: 嗯，
0: 晚上六点到晚上的8:30，
1: 嗯，
0: 有群口快板，
1: 嗯，
0: 相声、杂技，
1: 嗯，
0: 魔术，
1: 嗯，
0: 对口评书，
1: 嗯，
0: 琵琶演绎、杂技、女声独唱，
1: 嗯，
0: 古筝表演、京东大鼓，
1: 嗯，
0: 你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曲艺杂谈，
1: 哎，
0: 那种感觉。
1: 其实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哎，它下面有一个提示啊。我们说这个雕塑园原来白天的时候你不是预约进园吗？
0: 嗯，
1: 它在表演期间是免费的，无需预约，直接入园的。
0: 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也是丰富了我们市民的文化生活。
1: 嗯，没错
0: 啊，所以说今天晚上不要错过了，明天可就有雨了啊。
1: 嗯。嗯，好的，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城市当中有趣的好玩的地方。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北京时间9:4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啊，刚才咱说完了这个农博园哈，也有新鲜蔬菜、新鲜的花卉可以去看啊。咱还是接着这个鲜继续往下走吧。就来到了来到了这个舟山海鲜饮食文化之旅。在哪儿呢？咱不用去舟山啊。可以去到长春博物馆。
1: 舟山应该是在那哪儿吧？浙江。
0: 浙江舟山就在那个地图上那个角
1: 小角那个位置，
0: 对，脖子甲那个地方，
1: 对，
0: 那个突出的那地方了。
1: 对，大家都知道，舟山的话呢，它是属于这个渔业比较发达的，对吧？你之前我记得好像也是个综艺啊，《快乐再出发》吧，也去过舟山。舟山的话呢，有很多好吃的这个海鲜，比如说这个生蚝啊，
0: 对，
1: 啊，各种一些鱼啊，对吧？那这一次呢是长春博物馆，和舟山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将这个舟山的万顷碧波，和这个千年烟火，地道的海鲜饮食文化，搬到了我们这个市民的眼前了，待会儿可以来看一看啊。
0: 对，其实你要说到这个浙江的舟山的话，好像大家对于这些地方的了解的也是比较多一些了。
1: 比较多吗？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比较片面，因为你看，咱们说寻鲜之旅，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只要临海，它都鲜。但至于这个鲜在哪儿，你就像咱们说东北大米好吃，
0: 好吃在哪儿？
1: 好吃在哪儿？
0: 你能说出来？
1: 对，你比如说，咱们说吉林大米，和这个。黑龙江的五常大米，就是好不好吃，它都好吃，
0: 对，
1: 区别在哪儿？感觉一说就说不上来了，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包
0: 都是海鲜，
1: 对，都是海鲜，那鲜有什么样的它不一样，对吧？所以说你看通过这个点的话，大家伙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它也分了四季啊，有这个春之鲜、夏之鲜、秋之鲜和冬之鲜，一年四季的话，大家都知道有休渔期，有这个鱼类的繁育期，对吧？所以到每个季节的时候，每一个海鲜的产物都不一样，对吧？你比如春之鲜的时候，它产什么鱼？
0: 对，
1: 夏之鲜的时候产什么鱼？秋天产什么鱼？冬天产什么鱼？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很多人也说了哈，我第一次了解舟山的时候，你知道吗？是有一个人问了我一句话，我到现在我也没想起来这人是谁，但是我绝对记住舟山这个名了。你见过活的带鱼吗？
1: 我真见过。
0: 见过活带鱼吗？
1: 就是那个我在综艺上见过，它是没有颜色的。它是没有，它是透明的。
0: 对，
1: 然后
0: 就是大家就是我们能够在东北市场上见到的带鱼，它就不是活的。
1: 对，
0: 多数见到要么就是新鲜，要么就是冻的。
1: 对，
0: 对吧？
1: 那个鲜的也是冻化，
0: 也是冻的给你化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成片儿的那种哈。而且呢，现在就是长春的一些夜市还出来这个煎带鱼，一段一段的，真的是非常好吃的。
1: 真正的那个舟山的带鱼，它是非常宽的。很肉质很饱满的。其实带鱼这东西呢，大家伙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它的适用性很高，你可能有人说什么我这个甘油三酯高啊，或者是我这个胆固醇高，其实带鱼也可以稍微少吃一点的，而且带鱼的话很神奇在哪儿呢？如果大家伙真正说去到那个海边的话，尤其舟山这个地方的话，你要是能跟渔民出海的话，那个带鱼一瞬间到海面上的时候，它颜色立马就
0: 变了
1: 啊，特别神奇。
0: 对，你看他也说了，其实我们说到的舟山，其实它是舟山群岛，就是周边还是有很多的，什么花鸟岛，什么普陀山，都是在它的这个周边嘛。
1: 对对对对对，普陀山嘛，对
0: 对,
1: 对，尤其是你去普陀山的话，你必经之路就是去到舟山，在这个地方落地。
0: 对啊，
1: 对吧？
0: 然后还有什么朱家尖啊，这个比较就是适合自驾的、带玩的，就是去玩这个地方。
1: 而且这一次吧，它博物馆呢，有人说，哎呀，它这个寻鲜之旅啊，是不是把了很多海鲜都拿过来？它并不是啊，它其实属于一种就是所谓就是 PPT 式的PPT 式的展示啊。但是虽然说 PPT 展示呢，我也觉得也好玩在哪儿呢？它就是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鱼类的一些常识，包括一些舟山的，你像很多像渔民捕捞的，包括储藏啊。包括像烹调的这种海鲜的技艺啊，还有这种就是渔家的风情和生活态度啊，
0: 对，
1: 其实你通过这个饮食文化也能够去了解一下这个舟山的一些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一些常识。
0: 对，你看一说到那个舟山的话，就是前一段时间上映的那个电影《东极岛》，就是在这个地方，还有那个《后会无期》里那个红白灯塔也是在这个地方的，
1: 对吧？然后更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看过，也是旅行博主嘛，然后他就去舟山的时候呢，他是租了一个小船儿，然后呢有渔民带着，不是有渔民带着，他有那种海上餐厅，就是那种 就是咱们所谓的海上大排档嘛，
0: 嗯嗯，
1: 非常的鲜美，
0: 嗯，
1: 它都是当天渔民早上打捞完了之后，
0: 哦，
1: 然后在这个地方暂时储藏一下，
0: 嗯，
1: 你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当天就售卖，
0: 嗯，
1: 卖了就拉倒了，他也不会说去把它冷冻，或者说是去往这个市场去转卖，
0: 嗯，
1: 所以说你吃到的那个第一口海鲜的时候，那完全是区别于那种海鲜市场的感觉，嗯，
0: 对，就是很多人就是说，你看它临海还不一样，所以你吃到的海鲜也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1: 你就像我举个很简单一个例子，就像之前我去了大连，
0: 嗯，
1: 去了丹东，
0: 嗯，
1: 你吃的
0: 海鲜也不一个味儿，
1: 虽然说是不一个味儿啊，
0: 哦，
1: 它的那个价钱也不一样，但是都没有什么呢，都没有东港
0: 哦，
1: 因为它两个地方都是东港去输送的海鲜嘛，
0: 嗯，
1: 你如果就真的去东港的话，
0: 嗯，
1: 你吃的海鲜还是不一样，
0: 哎，
1: 对吧？
0: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就大家先去了解一下，从博物馆我们先去了解一下舟山，
1: 嗯，
0: 然后如果说啊，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棒，
1: 嗯，
0: 哎，再买一张车票，你就先到宁波也行，
1: 嗯，
0: 到了宁波的话，再到舟山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左右了，
1: 对，
0: 还是挺近的，
1: 对，
0: 嗯，
1: 然后直接上普陀山了，对吧？一趟线儿。
0: 对
1: 啊，包括去杭州也很近啊，
0: 嗯，
1: 都在这个附近嘛。
0: 对，你是既赶海吃海鲜或者沙滩，
1: 嗯，
0: 然后看这个就是灯塔，
1: 嗯，
0: 都可以了。
1: 是的，
0: 差不多。
1: 好，那我们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啊。
0: 哦，
1: 这个再次给大家说一遍，是在长春博物馆。
0: 嗯，
1: 啊，
0: 这个之前就是大家都知道城市之花的那个地方嘛。
1: 对，
0: 还是比较漂亮的。
1: 对，
0: 然后它也是三馆合一。
1: 嗯，
0: 现在又加上这个吉大艺术考古博物馆。
1: 嗯，
0: 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
1: 嗯，
0: 一楼呢就是长博嘛，然后二楼整个往上就是吉林艺术考古博物馆。
1: 嗯，
0: 然后还有美术馆、城市规划馆。
1: 嗯，
0: 完了旁边就是友谊公园。
1: 对
0: 啊，这个逛完博物馆了就可以去友谊公园里头转一转，
1: 对
0: 啊，友谊小筑也可以停留一下的，
1: 坐一下，
0: 嗯，
1: 啊，
0: 对，
1: 友谊小筑这名起多好啊。
0: 嗯，而且它你再往上走的话呢，就是远大，
1: 嗯，
0: 然后是巨城，
1: 嗯，
0: 就是你吃美食逛这个商场，
1: 嗯，
0: 哎，全都在这一溜了，
1: 对，
0: 嗯，
1: 很方便，
0: 对，
1: 对吧？所以说呢，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跟大家说到过的关于鲜味之旅的一个探索了。
0: 嗯，对，哎，哎呦，中间跨过去一个，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的。在往这条移民路上走的时候，就是梨花园。
1: 嗯，
0: 梨花早就开谢了，五月份嘛，
1: 嗯，
0: 现在就是已经结梨子了。
1: 嗯，
0: 在那里头，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各种各样的梨子都有什么。
1: 嗯
0: 嗯，梨的品种还挺多的。
1: 是的，
0: 嗯，
1: 那好，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儿，
0: 好的
1: 啊，因为它也是个 PPT 展示，但是呢，
0: 但是也多了解了解，
1: 对，我们给大家多说一点啊，
0: 嗯，
1: 然后呢，接下来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
0: 哎，
1: 啊，也是
0: 美食，
1: 这个众多美食当中很不一样的一环，
0: 嗯，对，
1: 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它来自于我们这个台湾地区，
0: 嗯，
1: 对吧？
0: 台湾的美食，
1: 嗯，
0: 这个地点呢是在哪儿呢？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也是台湾美食文创嘉年华长春站，
1: 嗯，
0: 是在春京西，
1: 哎，宝岛台湾啊，
0: 嗯，
1: 我们来看一看来自于宝岛台湾的一些小吃。因为说到这个宝岛台湾的话呢，大家我都知道，
0: 嗯，
1: 当地的特色美食就非常多，
0: 哦，
1: 我们熟知的奶茶，
0: 嗯，
1: 对不对？
0: 珍珠奶茶
1: 就是一个，
0: 丝袜奶茶，
1: 哎，
0: 然后还有这个。它也是有，就是台湾的也是夜市比较出名的嘛。
1: 对呀，啊，
0: 咱先看看这个春京西都有啥美食啊？
1: 嗯，
0: 来这个夜市必吃的招牌，通通就位。
1: 嗯，
0: 哎，他一说这个，我就看看啊，全不全？至少我去逛过这个台北的士林夜市，
1: 嗯，
0: 然后也去逛过那个台北的应该是宁夏夜市，
1: 嗯，
0: 然后还去了。台中的那个逢甲夜市，
1: 嗯，
0: 去过好几个，看看他有没有啊？
1: 你先看他有没有，然后去现场看他正不正宗。
0: 对，
1: 啊，
0: 火爆全网的士林蚵仔煎，
1: 哎，
0: 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可以有。
1: 蚵仔煎其实很好吃，
0: 哦，
1: 你看现在的话，蚵仔煎我发现就是通过，不光是不是这个市集啊，
0: 嗯，
1: 你看我最近吃那谁呢，就是那个卤肉饭，
0: 嗯。
1: 对吧？因为卤肉饭也是
0: 台湾的嘛，
1: 对吧？台湾卤肉饭，
0: 嗯，
1: 所以说你去到了那个卤肉饭这些地方的话，
0: 嗯，
1: 它都会有这种蚵仔煎。
0: 嗯，
1: 而且呢，你去到一些粤式餐厅的时候呢，它也有蚵仔煎。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包括你像蚵仔煎的话，你去到厦门当地的话，
0: 嗯，
1: 那更多了，对吧？
0: 对，
1: 蚵仔煎，所以蚵仔煎这东西呢，它怎么说呢？里面的味道很复杂，
0: 嗯，
1: 有。蛋的鲜味儿，
0: 嗯，
1: 还有那个牡蛎的鲜味儿，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还有那个小葱的那个鲜味儿，都加到一块儿了。
0: 嗯，他是把蛋呐，啊，菜啊，然后给你放，就是你知道，就是第一次去吃的时候哈，
1: 嗯，
0: 你就可以品尝一小份儿。
1: 对，它不大，
0: 嗯，
1: 然后呢，但是你吃到嘴里边呢，
0: 嗯，
1: 它也会给你一定的饱腹感。
0: 嗯，对，
1: 看它做的厚不厚了。
0: 嗯，
1: 但是主要还是吃那股鲜味儿。
0: 对呀，
1: 啊，对吧？
0: 嗯嗯，然后呢，还有你看，哎，它还真都有啊。
1: 嗯，
0: 经典的大肠包小肠。 糯米肠里头包
1: 人参无肠啊。大肠包小肠，
0: 包小肠，
1: 有这个肥美的蚵仔煎，然后搭配着什么呢？这个软糯的粉皮，还有这个台湾的这个这个酱，应该是超
0: 酱
1: 吧？超酱汁儿，还有这种 Q 弹鲜香的一些美味。
0: 哦，它还真有，你看超多的那个外酥里嫩的豪大大鸡排，这个也是士林夜市当中会有到的，
1: 对吧？
0: 哎，它真有，宜兰的葱烧肉卷儿，香茅虾棒。
1: 咖喱鱼蛋
0: 哎对你看还有这个台南的那个蛋仔面还有那个卤肉饭全都有
1: 还有这个香茅虾棒对吧还有这个宜兰的葱烧肉卷对不对还有这个黑金卤肉饭台南的蛋仔面
0: 蛋仔面
1: 对还有各种各样的你像阿嬷的无米裸还有这个米雪糕
0: 萝卜糕哎，我觉得这些真的可以去。他也说了，是地道的这个宝岛台湾风味嘛，然后一次性解锁。哎，我觉得他这个至少这三样，就是算是士林夜市当中的三大金三角吧，全都有。对对对。
1: 那你看，这来自于去过的旅人的认可了。
0: 哎，对，
1: 是不是？
0: 你看，你像我去到的时候，应该是在2014年左右吧，2014年2015年的时候去到的。到了。我应该是落地到台北之后第一个晚上就直奔西门町去喝了一杯那个奶茶然后去逛了那个士林夜市然后我还在士林夜市上就是这三个我都品尝了一下最主要还是什么呢我还买了一个大馒头因为我觉得那个一下勾起你很多很多的回忆就是你能想到整个夜市其实和咱们的夜市大排档是差不多的然后呢就看到那个卖馒头是用那个真正的那个山东编的那个大笸箩里边放的就是我们一个一个的那个大馒头它也不贵然后呢上面给你盖着那个白色的那个纱布很干净你可以去买的
1: 是的你看这一次的整个这个市集你看他提到的就士林就很多嘛
0: 对
1: 士林的蚵仔煎士林的大香肠对吧你看不知道的人可能觉得士林是什么但你通过介绍之后就知道啊
0: 士林夜市
1: 士林夜市对吧所以它也算是一个联名也算是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官方认证对吧
0: 就是让大家真正能够体验一下哈然后你看他说八月太燥热嘛然后专属这个台式的清凉的这个东西你看芋圆
1: 哎奶茶椰奶
0: 对
1: 吧
0: 就是大家到底想就是那个你看他说搭配这个清甜的闽东椰奶就是他那是小块的嘛然后大家可能去那个商场里头吃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嘞就是那里边就会有那个各种那个圆子小的大芋圆对吧就会有这个口感还是不错的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你看这里边它你看这个吃的啊它有喝的它也有对吧咱就给它
0: 仙草
1: 对仙草然后这个屏东的椰奶包括四季果爱玉冰仙草奶冰最近那个奶冰很火的奶冰很火的冰奶很火最近冰奶很火然后还有什么呢古早的冬瓜茶水果的鲜奶茶还有古法熬制风味正宗的奶茶都会在这地方另外还有一些这个甜品对吧也是来自于台湾地区的
0: 你看车轮饼
1: 对
0: 鲷鱼烧
1: 鸡蛋仔
0: 还有全都有
1: 对
0: 还有你看第三个就是这个古早零食文创了逛吃打卡台湾的特色伴手礼呀小众的文创零食哎你看它有那个太阳饼凤梨酥
1: 蛋黄酥
0: 对然后标志性的一些这个伴手礼嘛很好看
1: 竹炭花生牛轧糖
0: 这个竹炭花生超级好吃
1: 是吧
0: 对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它这外表就是黑黑的嘛但吃起来口感是很脆的然后也是不甜不腻的那种
1: 对然后台式的牛轧糖建议大家也买一买
0: 买这个一定要买的
1: 也很好吃的
0: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特色牛奶的枇杷干还有一个夹心海苔其实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是呢很多东西都是以前小的时候包括后来长大了之后去到这个福建省的时候也多多少少去吃到过一些
0: 同宗同源嘛所以说很多东西都是很相似的
1: 对所以说我当时去厦门的时候给我最大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牛轧糖凤梨酥这种作为伴手礼的这个小礼品小食品真的是可以来入手的
0: 对所以说各位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发。

0: 他的电话，今天的第六遍又拨通他的电话，再打几遍，直到手机快没电，一读不回，收到，再见。嘣嘣嘣嘣
1: 嘣嘣嘣，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北京时间10: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春京西哈，不光是就是感觉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些美食还是很正宗的，就是大家也可以去品尝一下啊。我觉得逛夜市呢，就是最好是空着肚子去，带着朋友去，
1: 对，带着朋友一起去，能多吃一点，
0: 多吃，
1: 对，多吃点品类嘛。
0: 对，
1: 尤其这一次的话，它是属于真正的这个台湾特色的这个康阳好物，等等一系列的话，来到这个地方，来到春京西，也算是一个叫做台湾美食文创嘉年华长征站嘛。这样的话，它保证了这个当地的这个品质，终于不是台湾正宗烤冷面了，
0: 对，
1: 台湾正宗手抓饼了啊，终于能够去把这个摘下来了。
0: 台湾对真正的这个夜市当中的一些美食哈，然后也让大家去品尝一下的。
1: 是的，从昨天开始啊，一直延续到8月24号，
0: 10天。
1: 对，很长的时间啊，每天的早10点到晚10点，所以说这个时间段也很长，也覆盖了很多的这个周中的时间。待会儿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到长春市的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的 A 区。
0: 对，
1: 来去感受。
0: 其实我还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因为它这里不光是有美食嘛，它也提到了是文创嘉年华。
1: 对，
0: 其实这个文创这部分还是挺吸引人的。
1: 对，包括像刚刚咱们所说的那些嘛，什么伴手礼啊，小众的文创零食啊，都会在这里边。
0: 对，
1: 其实还是很有意思，尤其是这个台湾地区的话，我们之前没有给大家去大范围的铺开过，那这一次的话，在春京西有这么一个很大面积的一个市集，一个美食街区，真的可以来感受感受，
0: 对，感受一下这个宝岛的风味哈，
1: 来回忆一下当年的味道，
0: 对，关键是你知道，很多人去的时候也会就是比较喜欢那个台湾歌手的一些原创歌曲啊，然后有一些音乐会啊什么的。他这个你看，一直是周一到周四，他不是说在周末的时候，周一到周四下午2点到晚上的11点，然后周五周六呢，就是从早上的10点一直到晚上的11点，就是大家也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就是日常的话下午2点就开街了，然后周末的时候周五就开始了，就是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11点。
1: 是的，那这个地方也很近，大家伙呢可以去坐这个1号线。
0: 对，
1: 在胜利公园。
0: 提示一下就尽量别公共交通，尽量公共交通出行，别开车。它那个地方不是特别的好停车的。但它也有地下停车场，但不是很大。
1: 是的，反正坐1号线是最方便的。
0: 对，
1: 然后步行一会儿就到了。
0: 对，
1: 另外呢，它离哪儿也比较近，离那个上海路的万达也很近。
0: 对，
1: 就看你怎么去选择了。然后你逛完了之后呢，还可以去光复路。对吧？还能往那上走，再去黑水路。
0: 胜利公园。新发路，这都在这一边上的，
1: 都在这个地方。好吧，
0: 好的，这个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到这儿了哈。
1: 对，然后再次提示大家啊，今天就是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节点很特殊呢？你看今天这个雕塑公园有表演，对吧？春京西呢有这个
0: 美食，新民大街有演出，
1: 对，然后农博园开园
0: 、
1: 还有外卖场的这个抹茶节，
0: 鹿园
1: 的
0: 抹茶节，
1: 抹茶节啊，都在这一周里边。所以说，你看这一周的周末，你的选择性就非常大了。
0: 对。

0: 对
1: 啊，在城市里边的话，你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嗯，这个逛完了啊，继续接着往厨逛一逛吧。
1: 嗯，
0: 最近大家可能关注城市当中的活动太多了。
1: 对，
0: 这个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1: 嗯，
0: 长白山。
1: 因为今天是八月十五号了嘛，
0: 嗯，
1: 再过两天就到八月十七号了。
0: 对，
1: 啊，八月十七号呢，就是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嘛，
0: 《盗墓笔记》盗米节。
1: 对，盗米节啊，每年盗米节这个岁岁八月，年年赴约，
0: 嗯，
1: 对吧？啊，然后呢，盗米节的话呢，你看就现在为止的话，其实也已经变成这个长白山的一个 IP 了。
0: 嗯，
1: 而且呢，现在为止的话，不光是盗米节，就是八月份呢，九月份呢，去长白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节。
0: 嗯，
1: 你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你但是在这个时候需要注意一点啊。
0: 哦，
1: 给大家提示一下，尤其是从明天开始到21号，
0: 嗯，
1: 吉林省呢又开始进行下一轮的强降雨的一个范围了。
0: 对，
1: 长白山的地方的话，那肯定就是无可厚非的，它的地方一定会下雨的。
0: 嗯，对，
1: 所以说，从明天到21号，
0: 嗯，
1: 大家伙呢也要持续来关注一下长白山地区以及天池地区的天气状况。
0: 对，关键是哈，我觉得整个的这个长白山在进入逐渐就进入到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段了。
1: 嗯，
0: 就是九月份嘛。
1: 嗯，
0: 但是八月十七号，你看，虽然是赶上是周一，
1: 嗯，
0: 但是呢，一到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就整个周末都是带动的，人是也是特别多的。
1: 对，
0: 嗯，
1: 而且现在的话，盗米节刚说一半啊，嗯，就是现在这盗米节呢，一是成为了长白山每年的这么一个固定的一个宣传标语也好，
0: 嗯，
1: 包括一个固定的节日也好，
0: 嗯，
1: 包括固定的一个就是庆祝的一个氛围也好，
0: 嗯，
1: 它第二就是它现在已经把这个做成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那个就是标志性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属于稻米那种浪漫吧。
0: 嗯，对
1: 对，因为到这个的时候呢，你发现它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节目，
0: 嗯，
1: 也会随之诞生出来。
0: 对，
1: 嗯
0: 嗯，其实我觉得盗墓笔记大家可以重新去看一下，因为它的周边太多了。
1: 嗯，
0: 电影歌曲，然后这个
1: 电视剧
0: 然后因为它里头的形象就比较就是集中嘛，就是吴邪和胖子，
1: 嗯，
0: 还有这个张起灵，
1: 嗯，
0: 然后十年之约也是因为张起灵嘛，
1: 嗯，
0: 但我觉得啊，最大的一个在哪儿呢？是就是茅盾文学奖的时候，因为原来是没有这个网络作品嘛，
1: 嗯，
0: 这个嗯，我觉得南派三叔写这个《盗墓笔记》的时候，首次把他网络作品列入到这个茅盾文学奖里头了，
1: 嗯，
0: 还是挺厉害的了。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这个其实也离不开什么呢？就是长白山这个盗米节的爆火，其实也离不开长白山地区的文旅的坚持。
0: 嗯，对，
1: 你像，
0: 而且长白山本身它的神秘性也是很突出的嘛。
1: 对，
0: 嗯，
1: 你像前两年的时候一直做那个云顶天宫，
0: 嗯，
1: 对吧？一代换了一代的这个
0: 状态。
1: 然后呢，他的这样，那包括你像稻米的驿站，
0: 嗯，
1: 对吧？不断的去更新，
0: 嗯，
1: 然后包括他的随之的一些伴生的一些活动，
0: 嗯，
1: 那什么集章打卡呀，拍照留念呐，什么各种咖啡啊，一些周边呐，
0: 对，
1: 对吧？
0: 包括他还把那个南派三叔不给请来了，
1: 对对对，他也是做了一些很多的一些创意的，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也不可能说在这个稻米节能年年都有人去赴约，
0: 嗯，
1: 对吧？那这一次呢，搞了一个什么呢？恩都里的分会场。也是叫做817稻米节音乐会。
0: 嗯，你看也有了吧，
1: 嗯，能够在这个地方啊去感受一下一些回忆也好啊，包括一些执念也好啊，
0: 嗯，
1: 来听听歌曲啊。然后活动期间呢会有这个盗墓笔记的角色的 coser，
0: 嗯，
1: 带你沉浸式体验张起灵、吴邪、王胖子、黑瞎子谢雨辰，
0: 嗯，
1: 那些书里面走出来的人物，
0: 嗯，
1: 一瞬间在下一个转角就到达你的眼前了，
0: 对，
1: 对吧，这是 cosplay 嘛，
0: 嗯。
1: 然后呢在8月17号的晚上8点17分，哎呀，这整了点儿，挺那什么啊！8点17分呢，恩都里的上空将燃放起稻米烟花秀。
0: 哇，
1: 啊！这个稻米烟花秀它不是一个噱头啊，它真的是一个稻米。
0: 嗯，
1: 你看它那个烟花像稻子，
0: 稻子的，
1: 对，
0: 散开了。
1: 对，
0: 嗯，
1: 啊，那个状态是一样的。然后呢，绽放在22度的星空夜。
0: 嗯
1: 啊，另外呢，你还可以去打卡美人松的爱情森林，对吧？
0: 嗯，
1: 1314爱情徒步线路。见证你的真挚感情，还可以去云顶市集去逛小吃，
0: 嗯，
1: 感受烟火氛围，
0: 嗯，
1: 还可以去这个雪绒花音乐生活馆啊，你去听品茶，去听歌，和小鹿去互动，
0: 嗯。
1: 另外呢，还可以去长白山的金1172，
0: 嗯，
1: 换上古装，化身古人，参与祈福大典和 NPC 互动。
0: 嗯，哎呀，从他写这本书到现在，都有几年了。2012年的时候大结局的话，到现在26年了。
1: 14年
0: 14年，
1: 嗯，
0: 10多年了，
1: 嗯，
0: 这个十年之约已经过了，但是还是依然很火的啊。
1: 是的，
0: 嗯，
1: 那说完了这个十年之约，我们再一次的把长白山的一些亮点吧，给大家来再细数一下。首先呢，就是天池，天池呢，这也是当笔当中的终极灵感之源，对吧？因为天池的神秘感嘛，太丰富了啊，十次九不见的神秘传说，另外呢，还有什么？就是天池那个水怪，等等一切，这都是
0: 到现在还在传呢，
1: 对，
0: 也有的，
1: 对吧？另外就是天池，像我刚之前给大家讲过，它是没有自然这个水源的，它只有这个天降雨水来去补能，但是地下呢是有源源不断的这个小水流去供给的，然后呢孕育了各大地区的这些支流干流和江湖河湖泊，对吧？所以你看整个天池的神秘感又加增这个丰富了。另外呢，你像这个长白山瀑布，对吧？
0: 对，
1: 大天池、小天池、大瀑布、小瀑布，还有这个巨龙的温泉群都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个绿渊潭，
0: 对，
1: 对吧？
0: 这整个北坡的这个景点儿，全都给大家包含了一下。
1: 谷底森林，这都是在这个地方的。所以说，你无论说是去到长白山去看长白山的一系列的景点也好，还是说去到长白山去感受一下这次的又一年一度的这个稻米节也好，对吧？长白山这个8月7这个周末，大家伙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然后你看他因为到了这个二道白河小镇这边呢，你就打卡很多地方了。他给你看也提出来了，什么美人松的爱情森林，然后云顶市集、雪绒花的音乐生活馆，然后还有这个长白山金1172，就是化身这个古装嘛哈，然后参与祈福大典和 NPC 互动啊，全都在这儿了。还是挺丰富的。
1: 是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
0: 好的，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搜寻你的脸。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咱们这个省内的说完了，咱也是还在假期当中，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继续往前说一说吧。
1: 哎，其实我觉得，你看从现在开始到月末，
0: 嗯，
1: 算是最后的冲刺了。
0: 啊，
1: 对吧，旅游的就是外地旅游的冲刺了。
0: 嗯，
1: 因为你等过了这周，
0: 嗯，
1: 你到下周就是八月底了。
0: 哦，
1: 八月底就剩个一周两周，而且很多人他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学校他会登校。
0: 嗯，对，
1: 对吧，
0: 登校还能休息一天两天。
1: 对，所以说你要等九月份就彻底开学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现在为止的话，假期其实已经开始倒数了。
0: 嗯，对啊，
1: 对不对。
0: 嗯，还有没出去的吗？没出去的赶紧趁这个时间段啊，
1: 嗯，
0: 就是家长带着孩子赶紧出去溜达溜达，回来就开学了。
1: 嗯，
0: 嗯，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下吧。其实你看到八月底的话，这个团线，
1: 嗯，
0: 其实从长春出发还挺多的。
1: 嗯，
0: 你看这个啊，三山传奇去黄山、庐山、三清山、望仙谷，
1: 嗯，
0: 这个是八天的一个行程啊。
1: 嗯，
0: 这个呢，你看说到黄山的话呢，集中在九十月份去看晒秋的比较多嘛。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去呢还是挺好看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是整个线路的话，你看对比长春的价格是4300多。
1: 嗯，
0: 哦，然后它把里边的黄山、庐山这好风景的地方啊，三清山全都给你，还有婺源黄岭全都给你包括了。
1: 是的，
0: 宏村、九华山。
1: 嗯
0: 嗯，我觉得这个是爬山之旅了。
1: 对的。
0: 哦，
1: 而且你看现在啊，我简单搜了一下。
0: 哦，
1: 咱们把这个日期呢，
0: 嗯，
1: 提到这个8月23啊，八月我看看这是多少，8月24号吧，也就是最后一周的时候。
0: 嗯，
1: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特价机票有多少，有哪些啊。
0: 嗯，
1: 首先就是在山东威海。
0: 嗯，
1: 咱们上周正好刚提过那个青岛山东省，对吧。
0: 哦，
1: 是380元。
0: 哇，
1: 哦，对吧，很便宜了已经。
0: 嗯，
1: 然后呢，去到杭州，最近去到杭州人也非常多。
0: 嗯，
1: 因为杭州的机票也很便宜，也可能是因为那附近在下雨的缘故吧。也可能啊，480元。
0: 嗯，
1: 去到福州呢是500元。
0: 嗯，
1: 去到桂林呢是550元。
0: 嗯，
1: 你看很便宜啊。
0: 对啊，
1: 对吧，你等到旺季的时候呢，这些都得翻大倍的。
0: 嗯，
1: 然后呢去到西安也是480元。
0: 嗯，
1: 那这些的话都是，我是把时间定在了8月24号。
0: 24，
1: 对，也是
0: 最后
1: 一
0: 周。
1: 对，很便宜。
0: 嗯，
1: 对吧，去到成都呢是520元。
0: 嗯，
1: 广州呢是520元。
0: 哎呀，反正就是价格上都是很便宜的了，
1: 对吧，非常便宜
0: 了。就是规划一下的。
1: 嗯
0: 嗯，你看首先我们从机票上你去看往返的啊。
1: 嗯，
0: 就是因为现在好多这种半自由行的嘛，直接把酒店机票订好了，人就飞过去了。
1: 嗯
0: 嗯，
1: 而且我再看一看啊。
0: 嗯，
1: 你看还有哪儿呢，就是都从长春出发的。
0: 嗯，
1: 长春的南京是350。
0: 嗯，
1: 长春到黄山是480。
0: 嗯，
1: 哎，
0: 啊，到黄山
1: 对吧，
0: 480，
1: 很便宜吧。
0: 嗯，
1: 然后还有更便宜的。
0: 嗯，
1: 你从长春到石家庄是220。
0: 嗯，
1: 长春的扬州是250。
0: 嗯，
1: 啊，长春的上海是330。
0: 嗯，
1: 啊，这都是比较便宜的。
0: 嗯
1: 嗯，另外呢还有很多这个航司特价。
0: 嗯，
1: 这个之前我记得应该是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到过，就是看机票的话呢有几种。
0: 嗯，
1: 首先呢就是你要看一看这个周日的机票。
0: 嗯
1: 啊，另外就是什么呢，你去那个各大航司的官网，
0: 嗯，
1: 去来搜一下各大航司的单独的那个优惠的票价。
0: 嗯，
1: 另外还有什么呢，就还有一个绝招，就是你去到机场，
0: 嗯，
1: 那个岛台。因为机场倒台的话，它会有很多合作的那些旅行社，
0: 嗯，
1: 或者说那些合作的航司特价票，
0: 嗯，
1: 你能够在那个地方去买得到。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当年卖纸质车票的时候，
0: 嗯，
1: 你可能说在网站上找不到了，
0: 对，
1: 但你去线下到那个火车站的时候，
0: 嗯，
1: 你还能找到一些比较便宜和拥有的一些好的一些车次的票价。
0: 嗯，
1: 但所谓加票嘛。
0: 对，而且呢你看哈，它还有一些飞往其他地方的一些这个特价的机票啊、攻略啊都会有。
1: 嗯，
0: 然后还有地区的这些差价也是比较多的。
1: 嗯，
0: 而你看我觉得你看它去到上海、南京这块儿，到宁波，刚才咱说舟山了吧。
1: 嗯，
0: 到宁波才200多。
1: 嗯，
0: 那，嗯，是直接就可以去到那个舟山了嘛，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很便宜啊。
0: 对，
1: 然后另外呢，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说到这个暑假期间也有想往这个海外去飞的。
0: 嗯，
1: 就海外也会有一些特价的
0: 机票。
1: 对，比如什么去新加坡呀。
0: 嗯，
1: 包括去这个巴黎呀。
0: 嗯，
1: 对吧，包括什么这个巴萨罗那呀。
0: 嗯，
1: 马德里啊。
0: 嗯，
1: 都很便宜。
0: 对，
1: 嗯， 但这些都呢，这些呢都是属于待会儿去自己去看，根据不同地方去选择了。
0: 对，
1: 嗯，
0: 这是机票的一个价格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整个到八月底的时候吧，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城市团线，
1: 嗯，
0: 它的价格呢也会降到很多，
1: 嗯，
0: 因为一到八月底九月初开学的时候了呢，就把这个价格全都下来了，
1: 嗯，
0: 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往外走了，
1: 嗯、
0: 都紧着开学了嘛，
1: 对，都开始收收心了，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看八月底九月初。嗯是很适合一些什么呢？就是错峰出行的人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选择。
0: 嗯、对，
1: 因为他说八月初的时候，或者说七月底的话，他的出行旺季还比较旺盛。
0: 嗯、
1: 但是八月底九月初的话，就完全变成了一种风格了。
0: 嗯
1: 啊，
0: 的确是哈，
1: 对吧？
0: 哎呦，这个想走进八到九月份适合去哪儿？贵阳
1: 对，就是
0: 昆明。
1: 我简单给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八到九月份。比较适合去哪儿啊？首先就是桂林，
0: 嗯，
1: 桂林的话呢，就是八到九月份呢，整体的这个水量是比较充沛的，
0: 嗯，
1: 所以说呢，你像比如说像这个喀斯特的这个风吟呐、啊，
0: 嗯，
1: 就是咱们所看那个倒映的那个碧水画啊，
0: 嗯，
1: 啊，包括乘坐竹筏去感受这种百里的山水画卷，
0: 嗯，
1: 尤其还有什么呢？你去到桂林的话，你还可以拿着那个就是人民币嘛，
0: 嗯嗯，对，
1: 对不对？去拍同款的这个造型，
0: 而且吧，我觉得你就像刚才在你看。桂林这块是一方面吧。
1: 嗯，
0: 刚才咱们俩说到那个舟山，是因为有海鲜嘛。
1: 嗯、
0: 其实到八九月份的时候，也恰巧是开海季，
1: 嗯，
0: 就是海鲜也算是很肥美的一个季节了嘛。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去赶海边也是不错的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八到九月份的话，还适合去哪儿呢、
0: 嗯？
1: 去大草原。
0: 嗯，
1: 哎。呼伦贝尔，
0: 哎，早晚有点凉，但是还是很清爽的。
1: 对啊，来看感受这个莫日格勒的这个海湾，
0: 嗯，
1: 然后包括呢去感受这个牛羊的散落，
0: 嗯，
1: 对吧？也又能避暑，又能邂逅这个秋景，
0: 嗯、可以这个驰骋一下，是不是？
1: 对啊、
0: 哦，
1: 还有哪儿呢？就是西北，
0: 嗯，
1: 西北地区，甘肃啊，敦煌啊，
0: 嗯，
1: 对不对？可以看一看这个秋日的这个鸣沙山，
0: 嗯，
1: 环抱月牙泉，
0: 嗯，
1: 感受这个大漠风光的壮阔。
0: 嗯、
1: 啊，探寻这个莫高窟千年丝路的文明，
0: 哇，
1: 对吧？
0: 一眼千年。
1: 因为为什么说提到这个八到九月份去到这个敦煌呢？因为本身的鸣沙丘月牙泉它的地方就很火嘛、
0: 嗯，
1: 暑假的时候人会非常多。你就

0: 有的，咱们之前不讲了那个段子嘛，
1: 嗯，
0: 就感觉那个梨园王区感觉就是那个西夏还是那个对吧？
1: 你说宁夏的那个地方吗？
0: 对，
1: 嗯，
0: 骑着那个骆驼，
1: 骆驼，
0: 然后那个进军，
1: 吃无尽饭了。
0: 对对对，有种那种感觉，
1: 嗯，
0: 对吧？人特别特别多，
1: 嗯，
0: 骆驼都受不了了，
1: 对
0: 吧？对，然后还有什么呢？刚刚咱们讲过那个海边的话，像青岛。
1: 嗯，对，
0: 八到九月份的话，
1: 嗯，
0: 海鲜也是慢慢的就是旺盛期了。
1: 对，然后青岛的这个啤酒节，
0: 哎，
1: 然后也去赶海一下。
0: 嗯
1: 嗯，我觉得去青岛的话，好，其实我还挺建议大家去到那个崂山区。一方面你可以去爬一下崂山嘛，它那个就是啤酒的那个产区，好像就在那个附近。
0: 嗯，
1: 也可以去看一看的。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哪？就八到九月份的话，登山，
1: 嗯，
0: 黄山风景区，
1: 嗯，
0: 对吧？去到宏村西地。
1: 嗯，对，
0: 对不对？然后来感受一下黄山的这个风景，还有就像张家界，
1: 嗯，
0: 也可以爬一爬张家界，
1: 嗯，
0: 对不对？
1: 反正这个时候秋高气爽，登山的时候也是最好的嘛。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呢，再比如说哪儿呢？像这种丽水，
1: 嗯
0: 啊，这样的丽水，感受古村落，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包括漳州，
1: 嗯，
0: 泉州，这都可以。
1: 泉州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捋着鸡肚子那一块儿哈，沿线走，
0: 嗯，
1: 你看舟山往下就是泉州、温州这一带了嘛，
0: 嗯，
1: 我觉得还是你捋着这条线可以自驾，
0: 嗯，
1: 或者是啊，就是公共交，就是动车出行嘛，
0: 嗯，
1: 也是很方便的，
0: 嗯
1: 嗯。哎呀，这个线路反正是黄山这条线路，你看刚才我们看了4000多，
0: 嗯，
1: 这个也是到最后一周嘛，
0: 嗯，
1: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重庆，大概是出到2700多，
0: 嗯，
1: 这个也是到8月底的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黄山另一条线路，大概也是4800多，
0: 嗯，
1: 然后去厦门的话，你看它这个双飞一直到8月21号，是2299，
0: 嗯
1: 嗯，你看这个价格
0: 很便宜。
1: 南普陀寺、厦门大学的外景，然后什么集美学村呐，啊、环岛路啊、曾厝垵这鼓浪屿全都包括在内了，2000多。
0: 其实我觉得2000多去趟厦门还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要跟团只去厦门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你要是说自驾有，不是自驾，
1: 半
0: 自由行，就是半自由行或者自由行的话，
1: 哦，
0: 你去到厦门这个地区的话，你一定要把周边都带上，
1: 对，
0: 哦，要不然的话只逛一个厦门是没有意思的，
1: 嗯，
0: 对。然后另外还有哪儿呢？就是最近很多人都推荐我去哪儿，八到九月份其实推荐去云南
1: 啊，哦，
0: 嗯
1: 嗯，云南的话其实吧，为什么说云南是有点拉大长线？昆大利版的这四个地方，你看你选择什么？其实云南不太建议大家啥呢？我一次很着急忙慌的去把它逛完。
0: 对，而且云南的话，它也是分为这个北中南。
1: 对，你看，就像你说昆明大这个大理，
0: 嗯，
1: 昆大丽江，
0: 嗯，
1: 版纳，
0: 嗯，西双版纳。
1: 对，它是那个交通吧，比较就是你看它一般为什么带四飞呀，
0: 嗯？
1: 就是它是因为交通的一个情况嘛。你可以把那个地图拿出来，就是我们这一段集中是在昆明的这一部分，
0: 嗯，
1: 然后在丽江啊、版纳，你，我觉得是按片儿去逛会比较好一些，
0: 嗯
1: 嗯。
0: 而且云南的话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风景，
1: 嗯，
0: 像咱们之前给大家没有提到过的，其实玉溪，
1: 嗯，
0: 也很美。它的美食也很多，然后呢，这个城市的整个体的这个风光啊，也比较旖旎，环境也比较宜人，
1: 嗯，
0: 对吧？然后还有之前咱们给大家说到过那个云南哪儿来的，就是那个，
1: 弥勒，
0: 不是弥勒，
1: 啊，
0: 有一个就是叫什么？
1: 德宏，
0: 不是，也是两个字，但是呢，它这个地方呢，就是。那个很多综艺在这地方去拍，
1: 哦，
0: 对，然后它这个地方呢也是环境也比较好，吃的也比较便宜，
1: 嗯，
0: 而且它是边境城市，
1: 嗯，
0: 啊，它是挨近那个这个越南这边的，
1: 嗯，
0: 包括挨近这个缅甸这边的，所以它的整体的这个风格和风味也很不一样。
1: 嗯嗯，对，
0: 嗯，
1: 的确是哈。还有就是看一下广西这边的，
0: 嗯，
1: 你看广西的这个南宁、巴马和北海，
0: 嗯，
1: 大概6天的一个行程，你看价格也会是2700多，然后到3000出头。
0: 北海该回落了，这个价格，因为北海的话，
1: 八月底了就2700多了。
0: 对，去北海大部分都是带孩子去的，
1: 嗯，对，
0: 啊，或者带老人去的。
1: 嗯，
0: 到八月底的话，就是像我刚给大家讲到过的，就是该回都已经回来了。
1: 嗯，
0: 南边的人呢？基本上往北边去避暑了，
1: 嗯，
0: 北边人呢去南方的话呢，他有掂量掂量这时间赶不赶趟，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北海这边的话，因为它太远了吧，
1: 嗯。然后接下来你看哈，江南这块的就是华东，
0: 嗯，
1: 华东一直是大家比较就是在夏天去的比较多的地方，因为它周边是比较多的嘛，
0: 嗯。
1: 你看它把这个乌镇的西栅、周庄古镇，然后灵隐寺，就是杭州这一块全都给你包括里边了，上海的外滩呐、城隍庙，还有你看还有南京路什么的，全都包含在内。大概的价格出到7月底，3500到4000出头，
0: 嗯
1: 嗯， 这个就是华东五十就这样，它逛的地方比较多，因为它交通是比较短的嘛。
0: 嗯，
1: 动车就几十分钟就可以到达的。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哪儿呢？就是最近那个贵州，
1: 嗯，
0: 贵州也非常非常的火爆。
1: 我最近关注贵州是好多人给我推荐他的贵州的那个蘸水，说减肥嘛。
0: 啊，蘸水。
1: 对
0: 对、但是贵州不光光是有蘸水，就整个它的这个风光也非常好看，也非常秀丽嘛。
1: 嗯。
0: 而且就是贵州它整体的这个非遗的也很多，
1: 嗯，
0: 比如说什么茶艺呀、啊
1: 嗯，
0: 对吧？烧窑啊，啊、
1: 嗯，
0: 都会在这个地方。所以说贵州的话，而且它那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嘛，
1: 嗯，
0: 然后还会有一些，你像苗族啊，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包括贵州的那个，那什么呢？千年那个千户苗寨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也都在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说贵州的话也是很漂亮的。
1: 对，
0: 包括贵州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
1: 我想体验一下贵州的那个漂流，
0: 漂流，双峰山，包括它的那个叫什么溶洞的那个探险，
1: 嗯，
0: 它都在这个地方。
1: 嗯
0: 啊，飞沙达非常好玩，非常好玩，非常刺激。
1: 嗯嗯，就是反正我们推荐大家哦，这么多地方，
0: 嗯，
1: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在个仅有的这个假期马上就要到了、
0: 嗯、
1: 然后可以选择一下你是在省内游玩还是出省去游玩一下哈、
0: 嗯、
1: 团线还是比较合适的、
0: 嗯、
1: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我们刚才说的好多是团线的价格那也有一些半自由行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半自由的话对于年轻人来说相对说比较好一些、
0: 嗯、
1: 其实年轻人更多选择什么我要么就订机票要么就订这个高铁票、
0: 嗯、
1: 然后呢城市当中我会选择自己喜欢的民宿类的、
0: 嗯、
1: 这也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些啊无论是登山也好、
1: 嗯、
0: 包括说去海边也好、
1: 嗯、
0: 还是说去吃美食也好还是去大草原也好、
1: 嗯、
0: 还是去大西北也好、
1: 嗯、
0: 这个就跟大家伙自己的一个情况去定夺了、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需要这个看这个特价机票也好或者看特价线路也好、
1: 嗯、
0: 也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专属微信号码
1: 对
0: 啊、
1: 嗯，
0: 好久没说了，
1: 嗯、
0: 对吧？大写的 LV 9696766，
1: 好的，各位，咱们先这个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哈，明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趣的地方。
0: 嗯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林之苦。他经常说，
1: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钱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2: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在灵，手脚不能动。

0: 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1: 治病不出根儿，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2: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1: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0: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收听生命奥秘健康养生类栏目。
3: 王老师您看啊，现在在全国发起的乾隆长寿膏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2块钱大家就能用上，那咱们的听众朋友都坐不住了啊，纷纷打来电话询问这事儿是真的吗？真的2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对吧？
1: 没错，娜娜，当然是真的了。我之所以来直播这档栏目，那么为的就是要让啊活性多肽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造福，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都能够啊用得起用得上。咱老百姓不容易啊，得了慢性病那是天天吃药，年年住院，一年到头算下来啊，这个费用啊少则几千块，多则几万，那甚至有的十几万几十万，这不少啊。老同志考虑到子女的负担太重，考虑到自己啊每个月就这么一点退休金养老钱，是不是就算有好的治病方法他都不敢尝试，怕花钱更怕花冤枉钱。而之前呢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呢还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就是血糖高了就打胰岛素，血压高了呢就吃降压药，那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就这些方法说是治病，往往连呢降指标这么简单的要求他都做不到，都做不好，造成患者终身用药终身治疗，那么却是什么结果呢？并发症越治越多啊，身体呢越来越差。还有一些药物啊，哎，说得好听，中医千年传承，老百姓啊花了大价钱啊，用上之后呢，其结果是不但不治病，反而耽误病情，病上加病。最近呢，我跟这个患者朋友接触的比较多啊，再加上这个实地调查之后，所掌握的情况啊，说实话令我非常痛心。那么与之相比，乾隆长寿膏作为世界上先进科学的治病手段，它能轻松解决那些在大家眼中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治疗呢，可以

0: 通的老百姓能够承担得起吗？我希望的是啊，梦想能够落地生根，用到患者身上。哎，很荣幸，我的想法呢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就在今天，我们的乾隆长寿膏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一克包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的药物，只需要2块钱。一克2块钱呢、啊。啊。咱们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通过治疗细胞之后，那么相当于不手术换上一身健康的组织器官，能够快速的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
1: 是的，王老师，那最近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在讲，这是心脑血管病的黑色高发期，心脑说不行就不行。特别是心脏病患者，像胸闷呀、心慌呀、心绞痛，难受起来就像要死过去一样。就像在前几天啊，我们小区有一位老人家，他叫王奶奶，特别慈祥的一位老人家，突发急性的心梗，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猝然离世。那家属根本接受不了，哭声啊整栋楼都听得见。像这样的患者，如果能早点用上活性多肽，是不是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呢？王老师，
0: 娜娜呀，你说的没错。以前大家总以为得上心脏病啊，这个人就没个好啊，兜里边常年呢揣着那个救心丸啊，就怕这个急性心梗发作，分分钟要了人命，活的那真的是小心翼翼呀。可是呢也没有挡住悲剧的发生，是不是？你看这些年呢，多少名人因为心脏病离世，比方说大家非常熟悉的马季、高秀敏、侯耀文啊，你说人家缺钱吗？人家缺关系吗？显然不是啊。国内最先进的技术估计啊他们都能用得上。可是呢还是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为什么呀？因为所有传统的治疗手段还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就那2大招。啊，一个是溶栓，一个是扩张血管。可我们来看什么叫心梗，心肌梗死啊。梗死相当于心脏这台机器啊它不工作了。发动机停止运转了，大家想一想，那人不就完了吗？所以啊，我们在这讲治疗心脏病，你必须得治细胞。只有治好了心肌细胞，你的心脏才能够远离心梗猝死。那问题来了，怎么才能够治好心肌细胞呢？答案就是通过肽类药物。今天乾隆长寿膏已经被研发成功，成熟到完全可以康复心梗，严重的心肌梗死都能治愈，一般性的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律失常，有什么治不好的？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思想不能守旧，守旧就等于是自己放弃希望。有钱人能花高价通过活性多肽治疗，那么咱没钱的老百姓难道在治疗方面就没有希望了吗？那么话说以前可能真的没有，但是现在有了全国肽推广工程，一克才2块钱，大家就能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疗法，来治疗各类心脏疾病。大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啊？抓紧时间，抓住机会，用上乾隆长寿膏，咱们保护好心肌细胞，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1: 王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一克药物才2块钱，就能让大家用上包含100多种肽类药物，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可是王老师，有的听众朋友呢，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他之前用过很多药，甚至下过支架搭过桥，可心脏病呢一直没有好。 乾隆长寿膏呢，不开刀不手术就能治好，是这样。

0: 样吗？
1: 娜娜，我告诉你啊，只要一提到心脏病，尤其是心梗患者，就跟我说支架、搭桥。那么我问问大家伙，就这种方法再好，他还能有换心好吗？啊？咱们说这个，就说现在换心术都很成熟了，不少美国的心脏病患者到后来呀，都是重度心衰了，人家是直接就换心。可是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讲啊，就算你心脏病严重到非得换心了，可是你这个咱们说手里这个钱够不够支付这个换心的费用啊？啊，我说都是心里话，对不对？您琢磨琢磨。而且咱们知道啊，这是器官移植，它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没那么简单。二呢，它有强烈的排斥反应，你得常年呢吃抗排斥反应的药物，就这样还避免不了新患的心脏它随时停止跳动，它有这个风险。对比来看，活性多肽它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不手术给你换颗心。一个人得了心脏病，他的心肌细胞啊就分成了两种状态，一种已经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死亡了，干不了活了，另一种是生病了，病了，哎呀，半死不活的，还能干活，但是呢干活还没劲儿，没有效率。那么大家想，心脏都这样了，能供应全身的血液吗？人能好受吗？你必然会胸闷胸痛，必然会出现心律失常，浑身乏力。咱们打个比方，心脏病人的心肌细胞就是一辆快没有油的汽车，行驶的是又慢又迟缓，有气无力的。那么这个时候该谁出场了？太该出场了。凡是啊学过现代医学的都知道，肽是细胞的原动力，每个细胞由于肽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如果你们不知道也不要紧，咱们到书上去看，到网上去查，都可以查到看到，肽进入人体以后就像给那些没油的细胞啊加满了汽油一样，能够让心脏啊这辆车行驶的是又有力又平稳，充满了动力。有了动力以后啊，它还会接着干两件事情。一个是新生新的心肌细胞，把不干活的死细胞替换掉。另一个就是给那些生病的细胞治病，让他们活起来，精神起来。这就是啊给你换心。你的心脏都换心了，你还会有心脏病吗？啊，我跟各位讲，之前呢我在做乾隆长寿膏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一位心脏病的患者，我叫他老杨，69岁了，老哥哥啊。他患有什么病呢？有冠心病啊，这个高血脂，他这个心血管堵塞呀已经将近 80% 了，那心率是严重失常啊，那快的时候啊心脏跳动达到118下，慢的时候心跳只有43下。可以说他的心肌细胞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功能整个都乱掉了，随时可能啊大面积死亡，形成心梗和心衰。医院呢建议他可以支架啊，解决呢血管供血的问题。他心肌细胞的衰亡是控制不住的啊。哎，正好我们当时啊在做这个乾隆长寿膏的临床，他听说了之后就报名参加了。结果他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100天，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就由原来的啊 3.52 毫摩尔降到了 2.28 毫摩尔，血管堵塞由原来的 80% 啊那缩小到 60%。 又过了100天，甘油三酯降到呢 1.85 毫摩尔，血管堵塞缩小到 30%。

0: 再经过100天的治疗之后啊，甘油三酯降到了 1.32 毫摩尔，血管内壁完全恢复正常，几乎啊见不到堵塞点，而心肌细胞呢完全恢复正常，饱满有力，心率稳定，一分钟心跳72下，不快不慢，稳稳当当，非常健康。大家看，从一个病弱到随时可能停跳的心脏，到后来恢复到正常健康的心脏，相当于什么呀？没有手术，给他换了一颗心。
1: 是的，王老师，有了乾隆长寿高肽推广工程，一颗药物才2块钱，就能让大家享受到相当于上百万的换心术的治疗效果。以前想都不敢想啊，要知道很多患者呢，经济上连做支架的费用都要考虑的。
0: 是的，的确啊，我们以老杨为例啊，咱们实话实说，如果他没有接受先进的肽类药物，而是做了支架，国产的要10000多，进口的支架呢要4-5万，而这个支架之后啊，每天还要服用抗凝药、降脂药，就这一年的费用啊，又是上万元。如果说心血管再堵，那么支架呢就做不了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啊开胸做搭桥手术，又得10几万。如果安装起搏器，进口的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如果真到了换心脏这个地步，那费用啊更高了，上达100万呢。可以说一颗2块钱的乾隆长寿高为患者节省的是无法计算的治病成本呢。堵上的是巨大的治疗的无底洞。这还仅仅说的是心脏病，还有其他疾病，比方说啊血管疾病啊，咱们说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哪一种病它不是无底洞啊？乾隆长寿膏的到来啊，都会把它们一一的解决掉。因为什么？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肽，一种肽针对一种病变进行靶向治疗，比方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治疗啊，脑血管疾病的溶栓肽，治疗心脏病的静血肽，治疗老咳喘老慢支的胰蛋白肽，保肝护肝的护肝肽，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多肽等等啊，100多种肽相当于100多个器官的医生，你这个钱你能计算得了吗？还是那句话，生物医学的时代啊已经到来了，老传统老观念要变一变，现在已经有了乾隆长寿膏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2块钱，一克药物才2块钱呢，大家应该给自己个机会啊，用上新疗法康复老慢病啊，给自己机会好不好？但是呢，我提醒各位，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间期限的，时间能维持多久我呢不确定，实话实说啊，所以呢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尽早的报名登记。
2: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乾隆长寿膏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人体所需活性多肽，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

0: 0012-5755。
1: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0: 好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久等了。
2: 你好，你好，电话终于打进来了。我听说，我一听这个乾隆长寿膏，现在才2块钱，就是一克，那给高兴坏了，这太省钱的机会了。你说给那小孙子买一个糖葫芦也好几块钱呢，是不是？2块钱就能补上这100多种的肽，能治好病，这多好啊！都是您的功劳啊！
3: 哎呀，别客气，这位朋友啊。说实话啊，我们现在有了全国乾隆长寿膏的推广工程，确实原价呢1克57美元的乾隆长寿膏，现在1克2块钱，啊，1克2块钱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用上这个新疗法来康复啊慢性疾病。大家呢应该给自己个机会啊，大家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早日康复疾病。你不用客气。您是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
2: 中啊中啊，王老师啊，我想跟您闹一下我的情况。一会儿啊，我再定点，这机会太难得了，所以说呢，我想多备点药嘛。我现在呢是用的那个乾隆长寿膏是有25天了，还不到一个月呀，但是效果呀真的挺快的。我原先不是肺心病嘛，就慢阻肺都10好几年了，整天咳嗽还有痰多。就是那种白色的泡沫痰，有时候呢就是灰色的痰呀。您哥这么说，每年冬天的时候就是最难过最遭罪的时候啊，那时候像进了鬼门关一样。俺家是郑州金水区了。
3: 哦，这位朋友，你是郑州金水区的朋友啊？
2: 嗯，对对对，就是到冬天呢咳嗽喘，那就是憋得上不来气儿，啥都干不了，这每年冬天呢都害怕呀，就怕挺不过去嘛。乾隆长寿膏，哎呀，总算是给我救了。你看现在我跟你说话，虽然说这嗓子吧还有点痒啊，不清亮啊，但是呢，我现在就是嗓子眼了，没痰了，也不咳嗽了，也不呼噜响了，就说话呀，说话有底气了，顺畅了。原来那一口气儿，我跟你说不了这么多话呀，那就麻烦了。哎呀，从上到下，现在都感觉特别舒服。嗯，还有就是原先的心跳的就感觉到没劲儿，心慌。偶尔呢，还有那个针刺针扎的那种感觉。你看现在这一段时间也没患过病啊，自己感觉的这个心脏跳得越来越有劲儿了。哎呀，这一回我跟你这么说。我就觉得呀，这个跟以前呢呀，就是不懂嘛，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个治个支气管炎和治心脏啊，而且呢还常年吃胃药也不中，那结果呢还胃还吃坏了，一把一把的吃药呀，这病不但没治好，反倒是越来越厉害了。反倒是你看我吃这个乾隆长寿膏，这里面不是100多种肽吗？一下就给我这个病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住了。现在你看我说话也正常了，心也不烦了，痰也没有了，也不呼噜呼噜响了。还有呢，另外就是我这个慢性胃炎也挺好，好多年了。呀，还有这胃炎，硬的呀、凉的呀、辣的呀，啥都不敢吃，酸的都不中，啥都不敢吃。一吃了就翻身烧心，打嗝难受，难受的要命啊！最关键还平常那个大便也不正常，哎呀，只要不对付了就吃啥拉啥。你看用上咱这个乾隆长寿膏，现在没啥事儿了啊，就是吃个火锅呀、也没啥事儿啊。这真是治病的好药呀！这胃也不难受了。而且呢，就是他用了就2天之后吧，就是欢酸呐、烧心的情况就没有了。现在呢，就是偶尔吃一点凉拌菜啦，或者是油腻的啦，也没啥大事儿。大便也通畅了，大便呢。
3: 太好了。

0: 非常不错呀、嗯、啊，这位郑州金水的朋友，我一直啊在认真的听您做介绍，听了之后我高兴、
1: 嗯、
0: 啊，我替你高兴。我首先要讲一句话，为什么用了短短的25天之后能够有这么好的疗效啊？
1: 嗯，
0: 咱们治病的方向找准了，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而且我在这儿，王老师，我发自肺腑的告诉各位，只要用上之后，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
1: 是啊，
0: 说到25天这个效果这么好，咱们呢得跟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相对比啊。那么传统方法咱们说啊，你刚才讲的很好，都是什么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是在围绕改善症状上。咱们这实话实说呀，我对传统治疗方法我绝对没有彻底否定的意思，当然呢它也有治病的功效，但是它这个功效主要体现在常常缓解、
1: 嗯、
0: 总能安慰，临时起效，但就是不治病，对吧，它不治病啊，
1: 不治病、
0: 啊、哎，就说你咳喘的问题，你很多时候啊都是吃什么止咳的药，平喘的药，喷剂也好，口服药也好，吃上之后呢，咳嗽咳痰呢、啊、咳喘呢、啊、都能缓解，但是不治病啊啊。
1: 对对对，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病都得了十几年了，对吧，
1: 呀，十来年了，你说要能治好的话不就早就治好了吗？
0: 是啊，你说你心脏不好，很多人用这个扩张血管的药，对吧，
1: 一直在吃啊，就没停，就不敢停，
0: 不敢停，一直在吃。咱们说句心里话、
1: 嗯、
0: 这个血管扩张增加血流量，心脏能好受能舒服，但是药劲过了之后它又收缩了。
1: 对、啊、
0: 咱们说的都是实话呀，这就是传统治疗方法的弊端。就这些方法咱们说都沿用了几十年了，有的甚至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都是老方法呀、
1: 嗯、
0: 而乾隆长寿膏它与众不同，这其中呢包含了100多种人体必需的活性多肽，它是从细胞层面上来治病的，它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进入人体之后快速修复再生细胞，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能够达到100天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你看咱们为什么能治病啊，解决疾病的病因，解决细胞的病变呢、
1: 嗯、对呀、啊、对呀、啊、王老师啊，我真是没想到啊，我这十来年的病了，直到用上这个乾隆长寿膏，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所以说呢我看到希望了。这一回这个推广价一克才2块钱，可以说呀这些年我遇见的是效果最好，价格最便宜啊，这是真正治病的好药呀，所以说我现在就在您这儿报个名，多买一点多备上一点。
0: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咱们全国推广必须要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所以说我希望您能够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成功报名申请，好吧。
1: 中中中，那王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我先抢名额去。
0: 哎，好，时间关系说到这儿，再见了，这位郑州的朋友。
1: 中啊中啊，谢谢了王老师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3: 我是河北廊坊的。嗯，
0: 那你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哎，是的，王老师，我听到您讲的这个乾隆长寿膏这个新方法，哎呀，我听到之后我就觉得呀，我的老妈妈有希望了，我挺着急的，我想给我母亲啊看看能不能给她用，看我妈用了能不能给她治好， 嗯，
0: 哦，是这样啊，没错。我在电波当中啊介绍的乾隆长寿膏，这是生物新药，这是全新的治疗手段。那么你来咨询这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你母亲多大年纪了，她的身体怎么了？
3: 我母亲身体一直不太好，今年79岁了，就是老是左心口这闷的呀，严重的时候就呼哧呼哧的喘，喘不上来气，而且到晚上她肚子疼。他就是这个右边右上腹部这个肚子这块疼了将近一个月，哦，到医院检查啊，做的是这个胸部核磁共振，当时医生查出来说是两个病了，一个是心力衰竭，另一个就是多发性胆囊结石，当时医生就给做了那个强心扩血管治疗吧，然后情况稳定了，差不多就给又给做了手术。做的是那个胆囊摘除手术，哎呀，但是后来这个心脏病越来越重了，我就觉得老母亲就老就那口气儿就上不来，坐的也不行，就好像那心口这什么压着什么的，他觉得这呼吸特别重费劲，就这样。
0: 就是你母亲她这个小腿啊，还有包括这个脚，肿不肿？
3: 哎呦，腿肿是哪儿肿啊？就是腿肿到脚踝这块肿，但是脚趾头它没肿，就是那个人一点劲儿没有，就觉得啊，就坐着不动都累的不行，而且那个嘴唇发紫，没有像我们这个健康人的那个血色，憋的可能就是呀，特可遭罪呀，我就特别无助，特别难受，就看，哎，在家疼的那个情况就快要不行了，我就很害怕。我们就有哥哥啥的，我们一起就送到医院了呀。王老师您不知道，哎呦，当初送到抢救室在 ACO 啊就住了7天，关键是那一天就要3万块钱，后来再加上在医院出了 ACO 以后，在医院普通病房又养住了半个月，这一下子几十万没了。但是你说为了给母亲治病，说实话我们这些做儿女的都不是说舍不得，你说谁家有这么多钱啊，亲朋好友这儿借那儿借，你说现在借钱多难，哎呦，因为怕啥，因为怕我们还不起这么多钱，怕我们没这个能力啊，老师知道吗？
0: 哎呀，这位朋友您说的是实情啊，我能理解啊，得病之后花费巨大啊，咱们说这个不仅个人遭罪啊，身心痛苦，你现在治病到医院去，很多的时候这个费用很高，特别像你母亲这种情况属于重症啊，都进 ICU 了，那费用是非常高的。那么现在他什么情况啊？他就是在家吸不吸氧啊？
3: 吸，那得天天吸氧，那离不了，每天要吸最少5-6个小时最少。
0: 哦，都这么严重了，那他能不能下地走路现在？
3: 不能，他在那待着都上不来气儿，走不了路，他睡觉的时候也感觉就睡不了，憋的呀，而且每天有时候就是眯那么一会儿，顶多睡2小时就很不错了。哎，
0: 我知道了，他这是重度心衰呀，应该说非常严重了。
3: 是，
0: 我跟你说啊，老人家遭了罪了啊。
3: 呀，遭老罪了呀，说实话看着老人在家这个状态，咱心里特别难受，很心疼，关键老人他心里明白，觉得治疗没啥希望，人家死活不愿意治，说吧到时候自己也没治好，钱也给花没了，怕把我们这孩子们拖垮了，可是那谁想看着老人这样，我们一点都不想放弃，因为呀，母亲啊把我们兄妹3个人带大，哎呦，真的很不容易的，我们现在长大了多少有点能力，你说老人该享几年清福，健健康康的，可是你说他这活着这一天天的遭的罪呢，这心里边很心疼，老人很心疼。
0: 是的是的，我非常理解你们当子女的啊这种心情啊，看到母亲遭罪，你说这心里能好受吗？是不是？
3: 很难受也很痛苦
0: 啊，总是在想啊，希望能够尽早的把他的病治好，是不是？
3: 对，特别无助，就是咱自己真没啥办法，看着老人那样，我就觉得想 哎呀，很想使劲都找个啥法给他治，但是之前都没有啥好办法。就听这几天就刚好听王老师讲那个，就是这个天龙长寿膏，这个是小分子剂型，说专门从细胞上治。哎呀，我们自己就看了研究了一下，哎，就是你看小时候我们课本上不是也学习有那个什么细胞啊，不管是什么动物植物都有细胞，说如果细胞健康了，那人这个自然身体就健康了。所以呀、啊、我就想着听你这么一讲，我觉得呀，我老母亲有救了，有希望了。而且之前担心啊，说什么$57一克，那咱砸锅卖的咱也买不起啊，借钱也借不到。哎呀，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一克才2块钱，那我干嘛不给老妈用啊？哎，
0: 好，这位朋友啊，你稳定一下情绪啊，你听我讲几句。您刚才说的都没错，特别啊，谈到细胞这个问题，包括我们说到生物学啊，我们在上学的时候都学过，是吧？细胞壁啊，细胞质、细胞核等等，我就不多说了。我们要明白，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乾隆长寿膏，这是我的科研成果啊。这位朋友，首先我非常负责任的要告诉你，它能够治疗你母亲的病，它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治疗慢性疾病，特别是对大病、重病、危病具有啊非常好的效果。
3: 好，
0: 这个能治，我先表达一下我的感受啊。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生物新药带回来，要挽救我更多像你这样的家庭啊，家庭条件不好，得病之后久治不愈，痛苦不断加深的。
3: 太谢谢您了，老师。嗯，
0: 别客气啊，一克2块钱啊，2块钱一克，应该说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巨大的医疗福利，目的就是让所有的家庭慢性疾病患者不留遗憾。
3: 嗯，您太善良了，说的太好了，不留遗憾，用上。
0: 哎，把这个生物新药咱们及早的用上，能够让人间悲剧不再发生，不再啊支付巨额的手术费。
3: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老母亲的病我能治，乾隆长寿膏能治、
3: 嗯、
0: 肯定能治好，没有问题。乾隆长寿膏当中富含有的这个肌原肽，记住啊，就这一种肽就能够啊具有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的作用、
3: 哦，
0: 能够防止血小板聚集以及血栓的形成、
3: 哦、
0: 同时最主要的肌原肽呀，它能够保护心肌细胞，增强它对血氧的敏感度、哦、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功能。在国际上，就这个肌原肽它被誉为是心肌的保护神，微血管的卫士、哦、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母亲补充了肌原肽之后，那么他这个心肌细胞得到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那么心肌整个的功能就会得到全面的恢复，心脏跳动强劲有力、
3: 嗯、
0: 全面的纠正改善心衰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啊，只要是这个心衰纠正了、
3: 哎、
0: 你记住，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不会出现憋喘了，他就不会晚间躺不下了、
3: 嗯、
0: 他就不需要再吸氧气了，能下地了，腿也不肿了，脚也不肿了，能够正常的生活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呢，活性多肽它能够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不仅我们人体大小血管的血流可以恢复正常的供应，还能够从根源上避免血栓再次的沉积，避免它心脏问题再次复发。我们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还是那句话、
3: 嗯、
0: 尽早的给啊你母亲用上，现在一克2块钱，人人都能用得上这个新的方法，咱们呢早日的战胜疾病，让老母亲能够正常幸福的生活，好不好啊？
3: 好好好，你讲的特别详细，我也听明白了，我一定给老母亲赶紧用上用上。嗯，
0: 时间关系啊，咱俩就说到这儿啊。
3: 好的，谢谢王老师，谢谢您啊。嗯，
0: 好，我们再见。
3: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 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大家也想用上最低的价格体验

0: 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王老师。
2: 您好，您好。
1: 哎呀，王老师啊，我是沈阳大东区的。哎呀，非常感谢你啊，王老师啊，你把这个乾隆长生膏啊带给大家，这个吧，真是让我没想到啊，还能有这么先进的方法，而且吧，效果还这么快。尤其是啊，你现在吧，还有这个推广活动，这一克刚2块钱，这我们都能用得起。哎呀，你也真是费心了。哎，
2: 好好好，你是什么疾病？
1: 我是糖尿病，这个得了将近有8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就吃点那个达美康。这从去年开始吧，这血糖就是也控制的不太理想，就开始打胰岛素了。早上打17个单位，晚上打15个单位。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吧，现在。那阵儿吧，基本上啊，这个血糖呢，餐前都是在7个左右，餐后呢也没超过9个。有时候吧，反正也是感觉身上吧，没有劲儿，眼睛也是干巴巴的难受。这些个吧，我还好像呢都能忍受。最难受的就是我这个关节炎的问题啊。
2: 哦，你关节也不好啊？
1: 是，这个关节不好，它就是疼。哎，一疼起来吧，就得吃点止疼药。再一个就是啥呢？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手指头吧，哎呀，那关节都活动不了，都僵硬的。哎，伸不开。穿个衣服啥的吧，洗个脸呐，刷个牙也都可费劲了。哎呀，你说这活吧还干不了，完了吧还沾不了凉水这个手。哎，这个吧我倒是能理解。你看平时吧我在家，也确实也不愿意动，这胳膊腿吧就感觉它不像自己似的，总感觉特别累。哎呀，你说这个病吧，我这始终也是在治着呢，但是干治它不好啊。
2: 就是光花钱了，但是这个病呢久治不愈，对吧？
1: 是啊。哎呀，这个你像活血化瘀的药、止疼药、激素的我都用过。哎，用了之后吧也就能顶一阵儿吧，过后还那样。后来我一看不行啊，你说这药吃的吧，我这排便也都成问题了，你这药有副作用啊。哎呀，你说这再这么治下去我一点信心都没有了。我就想啊，这就不行就算了吧，你既然得上这个病了，人家都说了嘛，这反正这糖尿病你20年以后你也就得死了。哎呀，我就寻思啊，我这都已经有7-8年了，多说了也再活个10多年。所以吧就想啊，破罐子破摔不打算治了。哎呀，一天天的吧，反正我就是想吃啥就吃啥呀，想喝啥就喝啥，也不控制了，哎，也不限制了。
2: 你这病啊，我跟你讲，如果你不控制的话，它发展的特别快，而且啊，发展的非常严重，会不断的恶化。
1: 对呀，这个病吧，是，真是逐渐的加重了。哎呀，那时候吧，我就感觉确实是走投无路了，但是我没想到，我还真是挺幸运的，我就听到了王老师您讲这个乾隆长生膏的时候啊，说句实话，我以前还真没听说过。我听完之后吧，就你讲的这个乾隆长生膏啊，是最新的生物医学。我一想，这以前用的老方法不行了，那新方法咱就试试呗。而且吧，这个还是国药准字的，咱用上也能放心。所以吧，我就先买过来试试。哎呀，还真没想到，你说这一次吧，确实是啊，用了之后真的把我的身体给改变了。
2: 都有什么变化？您讲一讲。
1: 哎呀，见效挺快呀！我也就刚用上能有10来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人也有精神了。眼睛呢，就是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慢慢的吧，各方面啊，哎，我发现这些症状啥的都缓解不少。到现在我用了1个月了，血糖现在挺平稳的。以前的血糖吧，从来没那个低于6个。现在餐前，5.8，哎，吃完饭以后呢，一测呢是7.2，哎，所以说，哎，我一看这效果确实是不错呀，真的挺满意的。排便呢比以前吧也顺溜了，哎，就不那么费劲了。关节这块呢，它早晨起来这个僵硬的那个症状吧也减轻不少。

0: 所以吧，我就知道啊，这次啊，我这个选药确实是选对了，这回我是有救了。我现在啊，把这个饮食，也控制了，不那么瞎吃瞎喝了，而且吧，我把烟也都戒了。
1: 哦，烟戒掉是对的啊，应该戒掉。
0: 这回啊，王老师啊，你看我的身体也好了，我心情也好了，这回啊，我算是看到希望了。
1: 你这是转变了治病方法之后带来的好的效果。咱们说实话，你说吃降糖药对不对？打胰岛素对不对？没错。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甚至我可以告诉各位，在没有乾隆长寿膏之前，那么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也没有什么不对的。也可以说能够啊降低血糖，相应的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但是啊，它不治病，它不治糖尿病，对吧？
0: 对对对。
1: 结果这个并发症是什么呢？该来还来，因为你没有治到病根上。那么这个时候，乾隆长寿膏能够体现出它无与伦比的优势和价值。一方面，它能够从疾病的源头胰岛细胞上来进行啊糖尿病的治疗，也就是说，我们能够通过对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之后，使我们体内啊，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来稳定血糖。另外一个方面呢，活性多肽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包括心、脑、眼、肾、足、神经等方面等等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解决。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能够针对糖尿病在治疗方面取得很好的疗效啊，我讲得很清楚。当然呢，更主要的就是您以自己转变观念啊，转变思想，选择新的方法，回头是岸之后的必然的结果。当然呢，咱们到最后要记住，100天能够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所有的降糖药、胰岛素咱们都可以逐渐的减下来，明白了吗？
0: 哎，明白了明白了。哎呀，我知道了，太谢谢你了王老师。
1: 别客气啊，2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啊，你也要抓住机会，抓紧时间，不要错过。我们就说到这儿吧，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哎，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乾隆长寿膏一克只需要2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得起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王老师你好，那听着你这声音，心里高兴得很。那跟你说，王老师，你是我们屋里的救命恩人，我都不知道咋样感谢你的。要不是你的话，我现在就没有现在这么好的生活。
1: 好，那么说明你已经用上这个乾隆长寿膏了，已经给你带来了帮助了，是吧？
3: 对，是的，是的。
1: 别客气，别客气，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
3: 哎呀，真的是太谢谢你了。我给你说一下我老伴的这病，这病把他折磨了几年了。哎呦，不光折磨他，他这病啊也折磨我的。我一天伺候他，娘我脾气大的还经常发脾气的。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哎呀咋熬过来的，你都不知道我有多伤心。我那时候就觉得这生活就没有个背头了。后来还是我妹子用了这个乾隆长寿膏，人家用的效果好，人家给我说的，人家跟我说这里面有100多种活性多肽的，能治好人的我细胞。人家说的多得很，我心里知道，我都不会跟你说，反正就是通过他才让我老伴用上这个的，没想到。呀，这方法还真的是太好太好了。
1: 你老伴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9了。
1: 哦，你老伴他身体怎么了？你告诉我。
3: 哎呦，他是3年前呢，突发了个大面积的我脑梗，在西安我整体医院治了20多天，回家以后啊，让我左膀给我捏我嘴呢都斜着，脸都歪着的，整天的流个口水，左手啊。那一哈都抬不起来， 这有时候也拿不了筷子，走路啊，也就说左腿啊，就说拖着右腿是也这么使不上，不这么得劲儿，说话更不行了，说话呢呜里呜了，都说不听不见，还爱发脾气的不行。哎呦，把这一天等，哎呦，折磨死你不知道。
1: 啊，这个得病之后脾气还大啊。
3: 对，
1: 这个就是什么呀？得病之后啊，患者呢身体啊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关键是什么呢？咱们讲他生活不能自理，他是不是需要别人的照顾和伺候？是不是？
3: 那肯定了嘛，生活一点都不得自理嘛，还大把大把的吃药的，医院里给开了一堆的药。后来人家娃还在外面买的药，就是药进口的药，做也都不见效，见个啥好转？最主要的讲，我血压控制不下来嘛。整天啊，就为这操心，就是每天给他吃啥药，几点吃，一堆都不敢怠慢了。可是啊，你我血压呢还得150上个的，血压高到150，降到150时候呢就降不下来了。哎呦，一家子人整天都提心吊胆的。但是你看见用上这乾隆长寿膏以后啊，用上这也都是一个多月时间，你我血压波动就小了。你不管咋想啊，虽然没有降到别人的120多，但是波动小了，人心里啊就好像我石头都落地了。现在这用了2个半月了啊，现在你我血压好得很，高压是个130多，低压嘛都是个90的样子。他呢这样再不喊着说是我头晕的很，再不说无些话了，也不给人发脾气了，胳膊腿比以前都有劲了，你脸色也好了，嘴不歪了，也不太流口水了。
1: 哎呦，我听懂了，恢复得很好啊。
3: 都是好的很，你要现在说话我声都大了，说的听了声还大了，也不给我发脾气了。你说呢？他这一改善，我一家子人都改成好了啊！
1: 太好了，不错。
3: 哎呦，说实话，王老师，我以前以为呢这病没法治了哩，那时候失望的很。过去啊，我都没看见谁把这病能治好的。要不是呢，我妹子用上这先进的这新方法的话，现在我这屋里啊，还不知定咋样子的。不光是他受罪的嘛，我一家子人都给上他受罪的。
1: 嗯，我能理解，是的，一人得病全家遭殃啊。哎呦，伺候老伴儿你很不容易啊。
3: 都是的，王老师，这一回啊，不光我让他解决用，我也要推着这个推广，这推广价嘛，一开也就是个2块钱。你看这算下来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我这回也要用上了。给你说实话，这几年伺候他，娘个这身体也不好了，颈椎有毛病的，还有肩周炎的，整天啊我脖子拧的啊，这个头啊你都咯嘣咯嘣都有响声的，有时候啊娘我脖子难受的就恶心的想吐。连带的这左手这手指头垫子啊，你都是麻的嘛。还有就是这肩膀凉的，就没办法。晚上睡觉我就拿两个我大红毛巾，把肩膀这捂起。就这，你还感觉到冰的凉的。胳膊疼的时候啊，你要胳膊一点都抬不起来，自己给自己搔个头都艰难的费劲的很嘛。还有啊，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哎呀，我就想着也不能说是把我一下病的跟老伴一样了，不能自理了再治病。你看现在都这么多的毛病了，趁着现在这个机会赶紧也用上。
1: 好，你老伴的病啊治得非常不错啊，咱们说句心里话，乾隆长寿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带来了重大的改变。同样啊，你听我讲，你得的病啊，包括你啊，介绍你刚才出现这些疾病，包括什么高血压等等吧，同样都能治好。
3: 哈哈，
1: 虽然说你们得的病不同不一样， 但是在我的眼中都是一种病，都是细胞病。你像乾隆长寿膏啊，它是生物新药，它包括了100多种活性多肽类药物的精华，就是其他任何一种肽类药物都不具备的。那么咱们说老伴能有这么好的疗效，一定记住溶栓方面，我们呢含有目前临床上效果最好的溶栓肽、修复肽，同时呢咱们还含有多种啊血液净血肽，进入人体之后，一方面呢溶栓肽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血栓，特别是陈旧的坏死的血栓。那么这个过程打个比方，就像这个洗涤剂能够啊溶解油脂一样，各类溶栓肽直接把这些栓子完全的气化，而且能够快速的排出。另外一个方面啊，多种净血肽就相当于是一台啊24小时的净血机，监控着血液的变化。如果一旦出现了血小板过度的凝集，包括脂类物质的沉积之后，那么就可以来进行有效的干预，目的呢就是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啊所含有的神经修复肽、脑蛋白肽、 PQQ 生长肽可以发挥神奇的功效，能够修复老伴受损的脑细胞以及脑神经。咱们这么讲吧，就说啊这个脑神经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啊，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就会得以恢复，那么大脑的命令就能够正常的传递。所以说啊你老伴后遗症方面啊，包括语言、运动、肢体功能才能够得到全面的改善，才能够带给大家前所未有的改变。
3: 哦，都是都是，这电话已经打到你这儿了。哎呀，你就不能等几声，王老师。
1: 你听我讲，这位朋友啊，咱们在我这报不了名啊，我们要公开、公平、公正。咱们要想参加推广工程，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啊，在我这是报不了名的。
3: 谢谢你啊，王老师，谢谢你。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只能接听到这儿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更感谢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一路跟随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你好高中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空军工程大学的副教授，我们的连峰教授哈。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0: 哎，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跟我们全省乃至全国以及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介绍一下收听节目和观看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这一期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在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传统的 FM 1033的这个电波上空依然有我们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我们的这个连峰教授啊共同交流的就是空军工程大学。那这所大学它的历史文化包括它的一些育人的理念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有请。
1: 这个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给咱们吉林省的广大听众和观众呢介绍一下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大家从这个名字呢可以知道这一所这个军校是在古都西安。西安这个城市可能大多数咱们东北的人呢可能去的不一定很多，但是可以从媒体当中呢了解到它的这个文化、悠久的历史、还有名胜古迹以及美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空军工程大学。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军校。可能大家通过前期这个推送的我们的海报对我们的这个军校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院校的主责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入校之后他的培养以及我们院校的特点，还有今年呢我们大学呢推出了一个空天实验班，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简要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在这儿呢来介绍一下空军工程大学，它呢坐落于千年的古都西安，是空军最高的技术学府了，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和军事科技创新的重要的基地，更是呢青年学子的献身国防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知识殿堂，被列入全军双重建设院校和陕西省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设计划。那在这儿我们就抛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此刻就不明白了，说这个被列入全军的双重建设院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1: 实际通俗一点讲，这个双重呢或者双重呢，它就是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全军呢在重点建设院校来进行的一个这个资源啊和相关的这个配置的一个倾斜。那空军工程大学呢在全军双重建设当中具备了相应的这些条件和师资啊以及我们的生源，所以这个现在在这两个方向上在进行重点的突破。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再次跟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家长来普及一下哈，被列入全军的双重也叫双重是吧？
1: 是的，
0: 双重建设院校哈，这一所院校呢它是空军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所学校了，是不是？
1: 这个主持人是这样，我们空军呢是高技术的军种而这个在高技术当中最高的学府就是西安的空军工程大学。
0: 哎呀，我昨天就是在发您海报的时候，
1: 对，
0: 我们直播间就陆陆续续接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包括我们的观众，包括身边好朋友，包括网上的这些好朋友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留言啊。其中呢，有一个家长就问出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是高一，那我对这个空军就是工程大学是有情感的。他说他的老家是在西安，他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呢就 就是可以到这所学校去。但这个时候呢，他在选择这个历史组和物理组啊。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高一的家长来说，还有一些在下半年来进行选科，所以他就说，他说白老师，劳烦你帮我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报这所院校的话，我们要选择的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比如说我的儿子他现在的近视是500度，那我的这个近视程度就是体检的情况还有那样的一些要求，问得特别的详细。那我们在这儿还是有请我们的连峰教授。
1: 是这样，这个我的老家也在长春
0: 啊，在长春哈，
1: 我在长春生活了18年，
0: 嗯，
1: 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去了西安，一直到现在，
0: 嗯，
1: 所以实际上我是回家乡。

0: 到了高三的，也就是距离高考这个填报志愿这个这一年度的9月1号，截止往前推半年，在半年前要做飞秒手术，这是最后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晚于这个时间，这个规定上就是不允许的，不允许的。
1: 所以做了飞秒手术，对于外度的这个视力来讲，那么做了飞秒之后，他矫正视力可以达到4.8以上，就是合格的。嗯嗯嗯嗯，
0: 哎，是这样的。
1: 所以我们家长关心的，其实就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的这个选择。那大家知道了，就是空军工程大学，我们是以物理组为主。 几乎就是物理组，
0: 物理组，是的，是的，工程技术类的。
1: 对，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体检的相关话题了。刚刚问到的是视力，那关于这个体检呢，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说我的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能够参加到这所学校的。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视力，是不是？
0: 是的。
1: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突出的？
0: 还有身高。
1: 还有什么的一些突出的？
0: 还有身高，然后体重和胖瘦它有个BMI的一个指标。那么如果是高一的话，这些可能还都可控，还可以调整。如果高三的话，当然身高的话，这个是有明确要求的。身高这个是男生，
1: 1.62是不是？身高，男性是。我看到这样海报了。
0: 对，1.62，1.62哈。是的，是的。女生是在1.58，1.58。这个就是南方和北方都是这样的一个身高的要求，就是你不能低于这个男生1.62，女生1.58，是不是？
1: 没错。是这样的哈。那有没有限高？说我这男生啊，比如说1.9了，是不能够参加我们这个工程学校的空军工程大学的。
0: 对，这主持人问得很好。
1: 对，
0: 我们工程技术一旦 大学呢，这个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咱们是吉林省的人，咱们知道长春市就有一所空军的院校，
1: 对，
0: 叫做航空大学，对，实际我家就是那里的，但航空大学培养的主流是飞行员，而飞行员是有身高上限的，
1: 对，
0: 当然它有下限，但是我们属于地面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受上限影响。
1: 不受上限影响，是这样哈。那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就明晰了，我今天问的比较多是吧？替我们的家长问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高要求，男性1.62，我们没有上限，女性是1.58，你没有这个身高也是不可以报的。另外，他还有个体重的要求，就是男性的体重呢是17.5以上，女性的体重呢是17以上，不能低于24，男生是不能低于30。然后裸眼的这个视力是
0: 不能低于4.5，低于4.5是不合格的，是不是？裸眼的视力不能低于4.5，但是你如果是矫正后的，那就不存在了，因为你矫正后不戴眼镜做飞秒手术，你不戴眼镜，你就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他这个手术完了之后都是可以看到4.8以上的，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肯定是合格的。如果说你第一没有做手术。 第二呢，这个你把眼镜摘了，测了裸眼视力，你是低于4.5的，那你就不合格了。眼睛这一条你就没有机会了，相当于。
1: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昨天的一个家长打过来的，他是通话的一个家长，他就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白岳老师，明天麻烦你帮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不是应届的毕业生，我们是往届生，那我可不可以报这所学校？他是往届的，没有问题，也可以。”
0: 也是可以的，均可以报考，只要符合这个16到20周岁，截止当年的8月31日，年龄条件就可以了。
1: 就是你16到20周岁，这个期间都可以啊，都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还有一类的这个学生啊，他在高二，他可能已经是17周岁了，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所学校，说他也是可以报考的，是不是？
0: 没问题，那到高三的时候肯定是18岁了。
1: 是18岁，第12岁就可以。第12岁就可以了哈。是这样哈。那我们报这个空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通过政审面试和这个军检的这些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考试院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或者是你可以就近就是这个武装部来进行咨询。其实这个问题我还得再回溯一下，昨天我们咨询的这个 家长特别多，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的这个户籍并不是在我们吉林省，但是他一直就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高中他都在我们吉林省

0: 在读书，那这个孩子他在这个体检或者是说他在面试等等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在户籍所在地还是说就在他考试的这个地方就可以？
1: 如果他高考报名是在吉林省，
0: 在吉林省，
1: 那就参加
0: 吉林省的
1: 军检面试
0: 就可以了。
1: 对，
0: 是这样的哈，
1: 包括政审，
0: 包括政审，
1: 政审应该是在他高中所在地的人武部来组织政审。
0: 所以这几个问题大家就明晰了，因为这两天问的问题特别多，但是这些都是典型的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连峰教授，给我们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三年当中，就是我们的一些录取和排名的位次，包括分数是多少，我们才可以进到这所学校，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1: 比较核心的问题。
0: 对，
1: 因为最终除了政审这个军检和面试这些基本条件以外，实际上这个看的核心是分数。
0: 对，
1: 当然军检线也是要先结合分数这个前提。
0: 对。
1: 那么这个我先大概说一下这两年我们在吉林省的招收计划。一般是42到43人，女生一般是一个，那么其余的男生这个情况，所以它比较影响这个分数线。那么从去年的，我们拉一个最近的，去年的这个分数，我们吉林省的控制线呢是483分，那这个位次呢是省排，大概是31000多左右，这是吉林省的控制线。而我们这个空军工程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是575分，那这个位次呢是10190位次左右。我们的平均分呢是593分，这个位次大概是7300位次左右。那么说到这个位次呢，我还是想给主持人也隆重推荐一下我们的那个空天实验班。
0: 对，
1: 就是今年才推出的一个实验班，类似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前班前学生班。这个全军来讲只有国科和我们这两所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实验班。那简单说这个实验班呢，可能大家通过海报也这个了解到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它本硕博这个通道是打通的。意思简单说，如果你一直在这个班很稳定，那你的硕是免推的，你的博也是免推的。也就是硕本硕博这三个学历层次，在空军工程大学，在我们空军工程技术来讲，它这个学历就可能一直走到头了。一直走到头。所以从大家学历层次这个免推上，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个实验班实际上是为我们空军技术的最高类人才而前期设置的实验班。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力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大的。但是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省控制线的前10%的学生，你们是有相当强的这种竞争力入实验班的。如果是前2%，那不用通过笔试，只要有一个面试环节，你就直接可以进班了。
0: 它这个2%的概念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吉林省有150000人，然后其中有50000人报考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空大，是不是？然后我们2%最前面的那些就可以直接入了，是这个概念吗？我理解是错误吗？
1: 这个有点稍微出入一点点。就是它这个2%是指的是控制线以上，这个是100%的全集。然后在这里面取2%，前2%。按照我们2024年的这个统计，控制线是31071人，那这个的2%大概就是600多人。600多人的分数按照去年大概是660分左右。
0: 660分左右。
1: 所以这个一个高吸引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实验班，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全省的这个拔尖的人才来报考我们的这个实验班。

0: 早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1: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2: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2: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8: 媳妇儿，你辛苦了。
9: 媳妇儿，
10: 辛苦
9: 了，
10: 你辛苦了，
11: 你辛苦了。
12: 妈妈晚安你。
13: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4: 哎，主持人好。
13: 哎，你好，张老师哈。
14: 哎，
13: 你好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14: 对，
13: 哎哈，
14: 我是吉林松原人。
13: 那、啊、吉林松原人哈，嗯，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14: 好，谢谢主持人。
13: 嗯，
14: 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

0: 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
1: 嗯，
0: 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于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撤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五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纪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1994年二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有学校有三个校区啊，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两院院士14人啊，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我在我们学校全职的院士呢也是6人啊。我们有97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啊，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啊，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一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啊，足见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啊。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啊、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1: 我们刚刚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啊，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啊。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一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0: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8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市

0: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啊，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1: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啊，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0: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试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试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试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试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试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1: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0: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啊，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0: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1: 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0: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呀，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形式很多。
1: 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啊。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0: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1: 是，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呢，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哈，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哈，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嗯，
1: 我们任何性别的学生来我们这儿都有优势，无所谓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
0: 嗯
1: 啊，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
0: 嗯
1: 啊，还剩下的49%里边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嗯，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80-19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的，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
0: 嗯，
1: 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0: 都欢迎哈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嗯，
1: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
0: 嗯，
1: 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兴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
0: 嗯，
1: 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比较细致，也要耐心，
0: 嗯，
1: 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还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学校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
0: 嗯，
1: 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因素。
0: 嗯，好，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嗯，
1: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啊，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
0: 嗯，
1: 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的。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0: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问了一下。
1: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是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它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0: 好，
1: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啊，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是这样一个考虑。
0: 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 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1: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
0: 嗯嗯嗯。
1: 啊，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
0: 嗯，
1: 有些像今年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
0: 嗯嗯，
1: 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那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
1: 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0: 嗯，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好吗？
1: 好，
0: 哎，
1: 好，
0: 再见。
1: 必须的，必须的。
0: 哎，好嘞，好，哎，再见，哎哎，
1: 好，再见，
0: 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2: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4: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5: 加油吧，宝贝！
2: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9:02，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大家好，我是白月老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我们的嘉宾小主持哈，蓝琪。那蓝琪也跟全省的好朋友，包括我们网络前面的这个好朋友来问一声好，嗯。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澳门科技大学的胡兰琪，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相聚。
0: 嗯，哈哈，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兰琪来到直播间呢，其实是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呢，就是明天的你好高中生的这个部分呢，兰琪会介绍他在这个高中到大学之后

0: 他的一些感受，包括到澳门之后大家要了解的一些相关的政策的等等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哈，包括一些学识上的一些相关内容。那明天我们在3点钟的时候就会做直播，同时4点钟的时候呢，蓝琪和大家一起还会有一个阅读的这个部分的分享，这两部分哈。那今天呢，我们和蓝琪姐姐一起交流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应该说是我们假期当中很多家长最关心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安全的这个话题了哈。不论这个孩子多大，对于父母来说都是最记挂的。像我们这个在假期的时候，比如说像安全啊，包括一些什么像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安全啊，用电安全啊，交通安全啊，等等等等，好多方向哈。那接下来我们跟蓝琪一起来聊聊哈。蓝琪，你在家里会用一些电器吗？
1: 是的，我会用一些电器，而且我比较喜欢使用小电锅来做早饭。
0: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自己也会做一点这个饭吗？还是在这个食堂当中不用，还是说在宿舍里就不允许这样的？
1: 因为我们大学是没有电器要求的，所以一般晚饭的时候我想吃的比较清淡一些，我就会选择在宿舍用小电锅煮一些蔬菜。
0: 煮一些蔬菜哈。那这个安全啊，就用电安全就很重要了，是不是？那你在这个自己做饭的时候哈，那蓝琪有怎么样的一些关于用电安全的这样的一些指导呢？给我们的这些弟弟妹妹，包括我们的这些即将要上大学的这些好朋友们。
1: 那首先我认为在用电安全方面，就是要把电线分开，不要乱扯电线。其次就是在用比如说电锅或者充电器、吹风机这种大功率电器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断电。在离开房间的时候也要把电源插销关上，这样才能够杜绝一些安全问题的发生。
0: 好，那我们来重申一下，这个蓝琪告诉所有的我们的这些好朋友们，尤其我们的这些这个学弟学妹哈，还有我们的这些即将要进入大学的这些好朋友们，大家要记住的就是在家里面啊，就是你的这个插座尽量不要插太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必须用电的这样的一些电器，比如说我的这个插座当中我不能有小电锅啊，然后不能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像我们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家里的那个叫什么锅，就是那个炸薯条的那个锅哈。对，还有这个微波炉啊，因为我在家里面我是喜欢就是觉得一个茶台上把微波炉啊，然后什么像这个就是电锅呀，然后这个空气炸锅呀，然后都放在一起，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插头就解决了。但恰巧这样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大家尤其是装修的这些我们的父母，我们比如说初中毕业升高中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可能会买新的房子，会去租房子陪读，包括这个小学，我们很多同学可能就是要升小学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也会这么做。但大家记住啊，就是你墙上宁愿不好看，多一些这种实际的这样的一些插头啊，然后这个对安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哈。以前我们认为说这个像这个比如说拉出来的这个小插排，这个是最安全的，其实这个是错误的一种表述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部分哈。那这个也是蓝琪告诉给大家，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好了，说到这儿之外，我还想问一下蓝琪，除了这个就是像我们的安全用电，那其他方面还有哪些呢？
1: 那我觉得我想分享一个大家在生活中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就是电梯安全。在乘坐电梯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去扒门。比如说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情况就是等一个人就用手去扒住门，但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就是去按按钮而不是强硬的去扒门。而且在整个电梯轿厢里也不要随便蹦跳。尤其是如果真的不幸被困在了电梯里，那么我们也不要强行去扒门逃生，因为我们知道电梯都是有通风口的，所以我们只需要按下求救按钮之后等待工作人员前来救援就好。
0: 好，我们来说说这个蓝琪告诉给我们的第二条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电梯里的这个安全哈。

0: 还有我们的这些少先队员们哈，我们的少先队员可能是哥哥姐姐或者是弟弟妹妹，不论你是跟任何人在一起出行的时候，那你就是出行的这个小先锋，作为少先队员的这个先锋者，那你要记住的就是告诫别人安全啊，时刻提醒哈。那我们说了第二个还有什么呢，蓝琪？
1: 其实我还想说说在假期里我们最常遇见的就是旅行安全。其实在这个假期里我也去了北京，去了沈阳，也去了哈尔滨，也打卡了很多名胜古迹和很多的旅游的景点。那么在这里我其实想说的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因为是暑假，所以我们可能会很炎热，就是会贪凉，但是在这里我真的要提醒大家千万要不要过多吃冷饮呐、冰饮呐、而且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虽然可能我们觉得饮食没有什么卫生，没有什么卫生安全问题，但是其实可能我们在无形中就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等到真正发病，比如说中暑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很难受了。
0: 好哈，我们还有就是假期的时候是旅行的高峰，像蓝琪啊，他打卡了北京哈、包括这个上海啊，好多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哈、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少先队员们，还有我们的这些所有即将要去旅行的好朋友们，你看我下一周就有好多朋友要去旅行了哈、然后也是带着全家，那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你的吃的。因为我们一般到当地呢都会要吃当地的一些美食哈、我是前阶段去的杭州，哎，那个我觉得就是桑拿特别特别的热，
1: 是的，
0: 你会时刻的希望把冰转到自己的手里，是不是？这个时候呢你就特别希望呢赶紧来一杯冰的饮料然后喝进去，是吧？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但是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不合适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还有呢就是我们会喜欢在当地吃一些什么冰沙呀，这样的一些饮料啊，等等，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它的食品安全。去到一些相对大一点的，然后有这种就是手续非常齐全的这样的小馆子哈、来吃。因为我知道的就是有好多好朋友也来到我们长春了，我们近期呢在长春的马路上会看到好多的外地的车辆哈、我们在这提醒一下所有我们长春的市民，我们长春是最有人情味的这样的一座城市，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你在驾车的时候，或者是说你看到了外地的车辆，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能够做出这个最有人情味的这个城市的这样的议员的这样的表率。就是有很多这个外地的车辆来到长春之后呢，他们都会开得特别慢，第一个，第二个路不熟，特别害怕的是这个交通上的问题。我们长春还好，有好多城市它的那个交通的信号灯你看起来特别的费劲，比如说像重庆，我到重庆的时候，包括到上海的时候，它的很多信号灯我就在质疑它是什么意思啊，是这样的，因为是女的这个司机，一般可能都是这样的。然后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要给他们一些相应的时间，因为我开车是比较急的，但是我看到外地车的时候，我会相对的让自己的车慢下来啊，踩脚油，然后让他们去给他们足够的这样的一个预留空间，让他们能够安全的来进行通驶，这个非常重要哈。说到这个就是关于交通的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蓝琪，蓝琪在这个就是我们澳门和我们中国，就澳门和我们的这个就是长春嘛，这两座城市，这两座城市澳门和长春，那在这个交通上你觉得就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1: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澳门它的车是靠右行驶的，那么在我们的行驶过程中，我们可能比如说像我刚刚从长春来到澳门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辨别不清方向，尤其我的方向感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所以我觉得要提醒大家，就是来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先看他们的车流的行驶方向，千万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但是呢不管是长春还是澳门，在走人行斑马线的时候，现在我们也都提倡是车会礼让行人，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人身安全是会得到保障的。
0: 就是澳门的和长春的这个两座城市都是我们中国的哈，这两座城市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澳门它是以右为主，
1: 是
0: 吧？然后我们长春一般好像以左为主，是吧？其实我虽然是一个20多年

0: 的老司机，但是我在交通的这个行驶当中，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辨别一下左右啊，就是会写字的那个手是右手，不会写字的那个手是左手，然后是这样辨别的哈。所以呢，在这还是提醒所有的好朋友，如果你要是近期去澳门的时候，蓝琪提醒大家的，就是到澳门之后，它跟我们的行驶方向是不同的，是吧？
1: 是的，
0: 对，还有驾驶习惯是不同的，
1: 是
0: 不是？是
1: 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在过马路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马路它是不会，不会有红绿灯的人行指示的，是需要你去按一下那个指示，它才会变绿的。
0: 是这样的。
1: 对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刚去澳门，在我们学校周边的一个马路，我就发现我一直都过不去那个马路。后来我经过了一个，我看到一个人他是怎么过马路的，我才明白，原来要先按一下指示灯，意思是我要过马路了，灯才会变绿。
0: 是这样的哈，所以大家也要记住了，就如果你要是近期想去澳门去玩的时候哈，那大家记住的就是，澳门有好多的红绿灯是需要你用手去按一下，说我要过马路了，提示一下，然后这个可能我们其他的司机才知道啊，说前方有人要过马路，我这个时候要停下来，是这样的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澳门现在的这个温度，你从澳门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1: 我从澳门回来的时候，因为刚刚刮了台风，所以其实还是26度左右比较适宜的温度。但是前段时间没有刮台风的时候，还是30多度，非常的炎热。
0: 对，因为南方的那个热和我们北方的热不是一种热啊。南方的热就是类似于你进了那个桑拿房，就是让你很窒息的那种。然后我们北方的热就是虽然很热，但是它是干热，就是不会让你觉得有窒息的感觉。这是南北的这个差距哈，大家一定要记住。那我们刚刚说了三种方式哈，那蓝琪也帮我们总结一下哪三点我们关于这个就是假期安全的。
1: 第一个就是要注意用电安全，第二个是电梯安全，第三个是饮食和旅行安全。
0: 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的和蓝琪分享我们假期当中的这些实用的一些小百科，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和互动。

0: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6:22，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旅游广播的这一档直播节目，我们的这个少先队的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哈，看到了大家的这个评价。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期特殊的节目，可以传递一下我们在假期当中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于安全的一个分享，也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所有的少先队员及我们的家长好朋友们，当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安全哈。好了，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回到这个安全上来哈。刚才这个蓝琪跟我交流的是这样的，说这个白月老师，刚刚我们交流的这个话题哈，就是关于这个澳门和长春的这两座城市的交通。其实呢，澳门呢，它呢是右舵车，是不是？
6: 是的，
5: 在右边开车司机是吗？
6: 是的，
5: 然后我们长春的所有的人呢，这是交通是左边开车，
6: 左舵车，
5: 对，但是呢，就是不论是右舵车还是左舵车，都是从左面行驶的，
6: 是的，
5: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那除了这个分享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蓝琪关于这个就是我们的红绿灯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是全中国的任何的一个角落都是要礼让行人的，
6: 是的，
5: 然后蓝琪告诉我们的说，这个就是红绿灯当中有一个小钮儿，是吧？对。那除了这个相关的，那像我们在这个澳门还有哪样的一些就是有意思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生活的小经验还有要分享的吗？像我们的这个交通啊，然后还有这个用电啊，说说这个美食吧，就是澳门的美食是什么样的，也让我们的这些少先队员还有我们的家长好朋友来了解一下。如果你要是近期想去澳门的话，我们来了解一下澳门的美食。
6: 我觉得澳门的美食应该是葡餐，就是葡式的美食。它的精髓就是每一道菜都是像奶油的感觉，它都有那种焗饭的感觉，它是非常好吃特别美味的。而且其实我觉得澳门它最有趣的是那些小铺子，就是老城区的那种小的点心铺啊，比如说有木糠蛋糕，这种呢是我们在内地包括我们的我们的家乡可能会品尝不到的一些老式的糕点美食。其实像我在之前是真的没有听说过，比如说木糠蛋糕这种糕点的，但是我在到了澳门之后，我真的爱上了这种蛋糕，因为它真的虽然是传统做法，但是无论是口感上，还是它的奶油的选品上啊，还有制作的过程，首先是干净卫生，因为澳门的美食的管制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首先它卫生是非常要求严格，其次就是它真的很美味，而且澳门除了刚才我说的葡式美食和一些小点心，它还有就是传统的粤菜，还有就是粤式的甜点，那在这里我就分享一个我最喜欢吃的澳门的一个粤式甜点，就是在官冶街的这个叫
5: 想不起来了，
6: 糯米糍是我最喜欢吃的，它有比如说榴莲呐、奇异果呀、草莓呀、芒果呀，那我最喜欢的就是芒果，
5: 最喜欢的就是芒果哈，
6: 是的，
5: 它的这个价位相对比我们长春，因为我们长春都知道就是它的消费很低。就是我们这个澳门的消费大约是我们长春的大约的几倍，三倍。
6: 三倍左右。
5: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长春啊，昨天我去那个就是这个 因为我现在是陪读生的家长嘛、嗯、然后我去那个配那个钥匙就是一楼的入户门的那个钥匙的时候、嗯、我就来到了那个同志街上，然后同志街的这个路边有一家就是卖的那个小糕点，就是它是、嗯、相关不同的这个小糕点哈，我就买了一些，是大约是26块钱一斤啊，是这样的、嗯、很便宜哈。那其实这个大约要是在澳门的话就应该是得在90块钱左右是吧？
6: 是的，差不多。
5: 就差不多是这样的哈。所以就是在澳门的这个消费当中，大家要记住的，澳门吃还是相对贵一些。澳门的住呢？
6: 澳门的住其实也很贵，因为澳门它是要求非常严格。其实澳门就不管是饮食还是住宿要求都很严格、因为澳门的客流量是非常巨大的嘛、但是澳门当地是要求不允许私自开设民宿的，它只可以入住一些大的有资格去开酒店的一些酒店、才可以去入住。所以住的话比如说像伦敦人、威尼斯人、我们都熟知的、它也是很大，但是也很贵。
5: 也很贵，是不是？是这样的啊。那澳门的交通，出行当中，它是贵的还是便宜的？
6: 澳门的交通出行，如果不打车是很便宜的，
5: 走着走着很便宜的，还是那个公交车、巴士很便宜。
6: 巴士和公交车还有轻轨，都是很方便也很便宜的。这也是。民众就大多都乘坐这三种交通方式、当然还有走路、但是如果打出租车
5: 就
6: 是很贵、
5: 很贵、是不是哈？
6: 是的，
5: 所以呢就是我们近期有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少先队员，如果你要去澳门的话哈，因为还有这个一段时间嘛，这个时候可能是很多家长会在这个时间是要领着孩子们外出了哈，下周是8月20号左右，然后9月份就开学了嘛，是这样的。那要去澳门的话，大家记住的就是它的交通，就是打车很贵，很便宜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出租车，出租车也很贵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地铁，然后轻轨，然后这个公交车。就公交巴士这些还是比较便宜的，是不
6: 是？
5: 是
6: 的。
5: 我们说了这个澳门的吃住和这个行走哈，那我们澳门的一些品牌的服装它会贵吗？
6: 澳门的品牌服装一般都是和国际接轨的大牌，所以相较之下也会很贵。但是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澳门比较便宜的地方，就是在澳门大三巴附近，它因为大三巴它就属于是一个新旧城区交叠的第一个地方嘛，所以它的附近有一些二手的买卖店，那种二手店呢，它里面有很多比如说中古的一些衣服啊，它的都很便宜，但是都非常的精美，而且一般都是绝版了的。
5: 那是二手的还是因为是所谓的服装的尾货？
6: 应该都有
5: 都有，是不是？所以这个呢可能大家就要去考虑了哈。我们还再说最后一点啊，就是在澳门，就是一般可能我们中国人的占比例更高，还是说外国人的比例能有多少？
6: 我觉得大致在五，就是中国人就是大概占5到6之间，之后外国人是4成左右，就是还是很多很多，走在无论是在商场里还是在马路上真的都能随处可见外国人，因为真的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都市。
5: 国际性的都市哈。好了，那我们也把这个蓝旗今天的这条相关的消息，然后作为我们长春的很多好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即将出行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传递给大家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说一点我们在假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读书。因为读书可以开智，而且读书是真的可以让人变聪明啊。
6: 是
5: 啊，那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读书。那今天呢蓝旗呢也会帮我们推荐一本他喜欢的书，我们让蓝旗跟我们分享一下。
6: 好的，那我在这里推荐的我最喜欢的书籍是我最近观看的，也是一直反复在看的一本书，叫做《基督山伯爵》。它是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作品。 嗯，它主要讲述的就是主人公爱德蒙的复仇故事。他原来本来是爱情和事业都要非常完美的状态，但是这个时候却遭到好朋友们的陷害，他就蒙冤入狱了。但是在狱中通过老狱友的指点下，他不仅收获了大量的生活以及学习方面的知识，也得知了基督山岛埋葬着许多宝藏的秘密。那在他成功越狱之后，他来到基督山岛找到了宝藏，摇身一变就成为了神秘的基督山伯爵，最后完成了复仇。那么在完成所有复仇以后，他心里选择放下仇恨，开始了属于自己的全新的生活。
5: 嗯，
6: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因为我觉得它不仅有真正的内心细腻的描述，也有它对于自己仇恨的拿起又放下的一个决断。那在这本书里，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可能不是大家最熟知的结尾的那句经典名言，而是在当中有一章的一句话。这个话是这样的，他说，当你拼命想完成一件事的时候，你就不再是别人的对手，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别人就不再是你的对手了。不管是谁，只要下了这个决心，他就会立刻觉得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他的视野也随之开阔了。这句话真的，我每次读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当一个人真正下定决心全力以赴的时候，才会生出巨大无穷能够匹敌世界的力量。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用

0: 再纠结和别人去比拼了，只要专注目标，专注本身，就一定会突破自己，突破世界，收获成长。
1: 嗯，哈哈，那蓝琪跟我们分享了这本书，那我们广播前面或网络前面的我们的这些少先队员，我们的这些好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书籍要跟我们分享哈？那也借助蓝琪的这个分享，也和全省的好朋友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生活当中阅读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第一重要的。很多我们的家长在近期呢是给孩子们补完课了，然后呢是有时间去旅行了哈。我也就是不能免俗，我也是这样的。但是补课远远没有阅读重要。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假期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省图和市图哈，就是它的这个里面都是满满的读书人。我觉得这个真的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很震撼哈。就是我也希望就是家长们，就是尤其不论是年龄大还年龄小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少先队员们，我们的同学们啊，假期的时候都应该有机会要去图书馆去感受一下那里面的那些正在奋进的人，是不是？还有一句话就是什么，当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我们在稍大一点的时候，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当我们已经已过中年的时候，接近老年的时候，我们终于知道这个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哈。那经过这样的一个变化啊，我们也希望通过阅读，通过大家的努力，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有意义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要继续的和同学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假期的这些美丽生活。

0: 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9:41，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来诠释自己的这个家乡生活哈。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和蓝琪哈一起来沟通一下我们的这个学姐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在澳门的生活的一些常识，这也是很多我们的少先队员的一个榜样啊。那接下来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蓝琪在这个澳门大学的一些学习感悟。
1: 那我觉得，我在澳门上大学最有感悟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所在的是一所国际型学校。那么对我来说，比较有挑战的就是和老师之间的沟通交流。因为这里的老师不会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老师一样，不会在每节课结束之后，在课下和我们面对面的答疑互动沟通交流。那如果我遇到了一些疑问，包括学习上的疑问，都需要通过正式邮件去联系老师和教授们。老师和教授们再以正式邮件的形式再给我回复。那这种的沟通方式，是我过去的学习经历里很少接触到的。所以向老师提问探讨学术问题，对于我而言来说有一点困难，那这件事情需要我慢慢的去适应。
0: 另外一个蓝琪，比如说在澳门大学，他是不是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学习当中，就是你的同学有一半是外国的同学，或者有一半是这个是不同的语言的这样的一些同学？
1: 是的，大部分有很多是粤语的同学，之后有很多也是英语同学。
0: 对。那在整个的这个澳门大学的这个受教当中，老师一般都是全英文受教吗？
1: 一般会英文加普通话。
0: 英文加普通话，他们的普通话是没有你好。
1: 确实。
0: 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英文加普通话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在学习当中会不会有一点觉得不太适应？
1: 确实会有一点

0: 才适应，因为有的老师他真的是普通话他说不顺，他可以说，但是他真的说不好，所以他只能用英文，或者说英文夹杂一点粤语，那么在沟通上的话就会有一点困难。但是经过了一年多的这个磨合与适应，我觉得已经相对能够听懂了。
1: 一年的时间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这个研究生还想在澳门读吗？还是说想回到国内？
0: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在澳门或者香港进行研读研究生。
1: 是这样的哈。我们也期待着哈，这个就是蓝琪在下阶段的整个的这个学习体会当中会给我们更多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蓝琪在上大学的这个时间安排。
0: 好的，上大学之后我的时间安排，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一定要学习规划时间和把控生活节奏，因为我们都知道上大学之后自己可控的时间是非常多的，有很多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闲时间，而且可能一天里不是满课的。那么在这个空闲时间里呢，像我的话就会利用这些时间去阅读一些中外名著啊，包括学习一些剪辑啊、编程啊，我感兴趣的一些技能，也会和同学们一起参与一些项目制作，尝试研究一些专利性的内容。那这些都是我高中的时候没有办法或者没有时间去完成的事。所以我觉得大学的时间看似非常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但是最终能够收获和完成多少，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规划。所以我觉得这份自由其实是交给我们的一个权利，那么我们要把握好这个时间的权利，也要用这个时间去绘出属于自己的青春色彩。
1: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呢，有很多同学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去严格的控制很好啊。我觉得会管控时间的人非常的重要啊，就是不论你多聪明，你一定要学会管控时间，这个真的很重要。另外一个，刚刚也听蓝琪说自己去了像哈尔滨、北京，是不是？
0: 是的。
1: 去做了一个打卡。对，然后这些回头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跟自己的澳门的这个同学们在一起来分享自己的旅行？
0: 确实是的。包括尤其是北京，因为我到了澳门才知道，澳门的高中生，不管是哪个学校的高中生，都会在高中毕业之后每个班由班主任带队进行一次北京的深度游玩。那么在这个北京游玩的话题上，我们就非常的有共鸣了。比如说我们都去过天坛，都去过什刹海，都打卡过钟楼、鼓楼和南锣鼓巷、前门大街，包括天安门广场，各种各样的景点。那么在这个话题上我们就是很有共鸣。
1: 对，就会找到小朋友之间的这种共同可以叙述的一些语言，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那说说我们这个东北吧，东北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哪一座？
0: 东北我最喜欢的城市当然是长春了。但是我也很喜欢哈尔滨呐、沈阳啊，各种各样的城市，我觉得都有自己的特色。
1: 对。
0: 比如说我在哈尔滨就打卡了中央大街，还有哈尔滨的极地公园、太阳岛。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哈尔滨的鹅餐，就是中央大街的鹅餐，真的是非常原汁原味的鹅餐。
1: 非常好，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在我们东北每一座城市它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时间的印记哈。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希望来到我们东北的我们的这些好朋友们可以在长春来尝试，然后可以在哈尔滨包括沈阳来尝试不同的一个行走的路线。那像我们吉林省有长春，有维满皇宫，有净月潭，然后还有这个像西民大街的这个历史博物馆等等哈。但我们这个吉林省还有长白山，这是大家必须要去的，同时还有延吉，是不是？其实在延吉的周边啊，比如说像敦化呀，然后还有像这个白山啊，这些小城市特别 有感觉，大家有时间一定要去看一看。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的一眼望三国呀，还有这个像我们的331啊，到这个时间了，到九月份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来一次我们东北，因为我们东北的 G331 它每走一步都有不同的风景，真的是好美。尤其是要自驾，一定要自驾哈，你要拿出3天的时间在吉林省的 G331 来进行行走，你会感受到它沿途的每一片景观都会让你觉得沁人心脾。为什么？因为每一处都有自己不同的那个美，之后你才会感叹大自然原来是这样丰富哈。我们说了这个我们东北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蓝起，那明天我们还有更多的分享哈。那今天跟所有的好朋友就说一声再见了啊，非常感谢大家，
0: 再见。
1: 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是一嗓子，好像半夜空中打个焦雷一样，把看热闹的吓趴下拔子。人群慌忙两旁一闪，露出一人。见此人20来岁，身高顶丈，膀大腰圆，浑身穿青，遍体挂造，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造着眉，大环眼，狮子鼻，方海口。此人斗身上擂台，又另辟潘豹。三国舅潘豹立擂夺先锋，29天没碰上敌手。第30天上，忽然来个黑脸的少年叫登台打擂，声若洪钟啊！潘豹有点害怕，潘仁美顺着声音一看，也吓了一跳。这小黑小子怎么看着眼熟呢？谁家孩子？能不能是京城10大王爷的子弟？真要是的话，恐怕我儿潘豹不是对手啊！来呀，派人过去问一问。真叫潘仁美猜着了，来的这个人正是东京城天波杨府火山王老令公杨吉业的儿子，太君佘代花所生，排行老七，叫杨熙、杨彦父，都不管他叫名，都叫他杨七郎。那么杨七郎怎么来打擂来的呢？这不是给老令公惹祸吗？他是偷着出来的。原来呀，八宝金殿上潘仁美替他儿子曹植，他儿子立擂台这个事儿，把文武百官都气坏，尤其是铁鞭王胡彦赞，下朝的时候和金刀令公杨吉业一块儿走的，一边走一边念叨：“杨连兄啊，潘国丈欺人特甚，平时他把持朝纲，专权挡道，仗着他女儿嫁作西宫，飞扬跋扈，今天逞能要挂帅，他会什么呢？他儿子立擂台还就不许我们孩子打擂，这是岂有此理。”老令公劝他：“哎呀，管你什么事儿啊，不，我听着生气，我们孩子怎么上擂台就全家该杀呀，这叫什么王法呀？我明白皇上啊也向着潘仁美，怕咱的孩子上擂台夺了他的先锋官，把他顶了。”老令公摆摆手：“你小点声，生这闲气干什么？你又没有那么大的孩子，又不想叫你儿子当先锋，这算什么好事？
2: 不，我儿子小，可你儿子大呀，你那8个儿子哪个不比他的孩子强？偏偏皇上耳软心活，听他的，不用啊，别人到北国去打仗，就你们老杨家一家子，一口刀8杆枪到前敌，韩昌也得望迎而逃。现在杀出个潘仁美来，也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哎呀，你回去啊，还真得把你这几只虎看住，千万别叫他们闯祸，老儿潘仁美没缝还下去呢。”老令公点点头，
1: 说说唠唠，哥俩在午门外分了手。老令公骑马回天伯阳府，一路上也是闷闷不乐，忧国忧民。哎，北国又不进兵了，潘家父子挂帅，真要打了败仗可怎么办呢？损兵折将，岂不误国事？可是潘仁美已经逃旨了，我就没法再延。思思想想，到了府门前，下战马直奔吴宁楼，然后点手叫过老家人杨红，有请佘太君。时间不大，太君佘再花到了里边。杨继业和佘太君这老夫妻俩呀，哎呦，年轻的时候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老了也是那么客客气气的，一辈子没红过脸儿。你别看当时封建社会啊，在他们家可不存在着男尊女卑。老太君文武全才，而且将死有方，又非常的贤惠。老夫妻俩年轻的时候经常一块打仗，佘太君的元帅，老令公的先锋。今天老太君到里边一看，老令公闷闷不乐，忙说：“令公找我有事。” 老令公就把金殿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夫人呐，我这几天可挺忙，还得帮助谭家京城，不能常在府里。家中一切可由你照料，你可把咱的孩子管住啊，千万千万别让他们出去打擂，因为万岁传旨，咱们孩子打擂犯灭门之罪，听见没有？老太君心里不乐意，心的话，万岁，你怎么传这样的旨呢？可是皇上传旨，自己也不敢违抗，只可点点头。令公，你放心吧，不就是一个月吗？好办，一会儿我把大郎叫来，叫他领他的兄弟每日在后花园习文练武，这一个月不让他们出去，不就完了吗？哎，夫人，大郎老实忠厚，怕他管不住兄弟们。我最不放心的是七郎燕四，天真烂漫，粗鲁莽撞，怕他闯祸。我可以告诉六郎，帮助他大哥看着老七。好吧，杨红啊，把大郎和六郎叫来。老令公啊，共有八个儿子，俩女儿。有七个儿子是蛇在花所生，八郎是干儿子，故此叫七郎八虎。大郎叫杨艳平，二郎杨艳定，三郎杨艳光，四郎杨艳辉，五郎艳德，六郎杨景杨艳昭，七郎杨熙杨艳四，八郎叫杨艳顺，还有八姐九妹。时间不大，杨红把大郎和六郎叫进来，哥俩给父母磕完头，忙问爹娘，您叫我们有事？老太君就把方才的事说了一遍。儿啊，你们哥俩可把那几个看住啊，不许出府到街上游逛，如果哪个上街惹事生非，定按家规处置，记住要看住你们的七弟，听见没有？大郎和六郎连忙施礼，儿尊母命。哥两个从房中出来，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大郎说，六弟呀，看住别人都好办，唯独老七和老五性如烈火，好动不好静，那老七跟他说什么也不明白，把他捆在家里可不容易啊，你有什么法没有？六郎乐了，这有什么，我略施小计就把老七捆住。要说老令公这几个儿子属六郎行，六郎无论是人才文学武艺样样都好，是当朝的骏马，八王爷的御妹帐，柴郡主给了六郎，主意比那哥几个都懂。大哥呀，靠你我看着老七可不行，一会儿啊，除了老七以外，把那哥几个都找来，告诉他们父母之命，不许出去打擂。你别看我五哥性如烈火，也能听爹娘的话，咱们大伙看着老七一个，从明天开始，咱们天天在后花园喝酒练枪，吃饱喝足了就练枪，从早到晚哥几个老在一块儿，一天闹得挺乏，老七困了就睡觉，就这么咱就不出去了。等第二天天一亮了，咱们还怎么办？你请他喝，我请他喝，把他身子拖住，他也就不张罗出去了，不就是一个月吗，一晃就过去。哎，好主意，就这么地了。就这样，从开擂那天呢，杨大郎领着哥几个天天在后花园比武，骑马射箭，传枪练剑，哄着七郎不出去。七郎稍一烦了，六郎和大郎就张罗哥几个在一块喝酒，七郎见酒就没命了。这哥几个里头要论力气属七郎大，可是有点浑，喝酒就醉，醉了就惹祸，平时蛇太君不让他喝，这几天

0: 除了大郎以外，那哥几个憋得真受不了了，还不敢说，也该着有事儿。正好六郎杨景被郡主找去了，剩下的哥几个更坐不住了，把个老五憋的直拽大哥的衣襟，扭鼻子歪嘴，把大哥调到外边。大郎说，你干什么？冲我直挤过眼睛干什么玩意儿？
1: 大哥，我都快憋死了，咱们不能出去转转呢。听家人说擂台架可热闹了，咱们不打擂还不许瞧瞧啊。
0: 怕你们压不住火，上擂台给爹娘惹祸。
1: 大哥，
0: 你放心，光看不上擂台不就完了吗？你行了，可七弟不听话呀，他要出去叫人不放心呢。
1: 咱不带他去，把他用酒灌醉了，叫他在家睡觉，等他睡醒了，咱们也回来了，咱们就转一圈就回来，行不行
0: 啊？
1: 好大哥，快，免得事儿，快点呗。
0: 大郎性情温和，听兄弟这么一说呀，心软了。点了点头，五郎杨彦德偷偷的告诉他二哥、三哥、四哥、八弟，都说好了，大伙轮流来灌杨七郎，开始左一杯敬，右一杯敬。七弟呀，都说你是海量，今天你可多喝点儿。
1: 嘿，来吧，再来个十碗八碗，没事，倒倒。
0: 一会儿的功夫，七郎喝多了，舌头根子发硬，眼皮子打架，哥几个乐了。大郎说，七弟呀，你睡一会儿吧，醒醒酒再喝。就这么，他们把七郎架到里屋，往床上一放，杨七郎躺下就睡着了。七郎的叫特别大，呼声如雷。杨五郎高兴了，
1: 大哥，走，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0: 哎呀，能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不等他醒酒就回来了。
0: 我不放心呐。
1: 不放心这么办？把老杨红找来，叫他给看着。
0: 哎，这个主意还挺好，快把杨红找来。时间不大，老家人来见杨大郎。
2: 老哥哥呀，我们哥几个要上街溜达溜达，听说外边打擂挺热闹，麻烦您给我们看着七弟怎么样？
1: 千万别让他出来呀，他脾气不好，怕他闯祸。我说你老人家可给看住啊。
2: 杨红说，七少爷性如烈火，醒了找不着你们可怎么办呢？
1: 我扛不住啊。
0: 哎，你别叫他出来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2: 你们可快点回来啊。
1: 哎，
0: 说完哥几个把马牵到后花园外，上马都走了。杨红一合计，这七郎要醒了非找他哥哥不可呀，这怎么看呢？
1: 哎，
0: 最好叫七郎老睡觉别醒，省着麻烦。怎么能叫他老睡呢？
1: 走了，我用棉被把窗户门都挡上，一点亮都不透。
0: 他一合计，天还没亮呢，
1: 就能接着睡。嘿，就这么地。
0: 老杨红啊，还觉得自己这个道道挺好呢。进了屋，把门帘也撂下来了，随后用棉被把窗户都挡上了，一点风都不透。他又怕七郎渴，给放了一壶茶水，然后把门关好了，撂掉一扣，往门这一靠，抱夹在门外坐着，嘴里还嘟囔了，
2: 这回呀、就行不了了，屋里挺黑，门呐、也叫我扣上了，就不能出来了。
0: 其实是笨招，这个天这么热，门窗挡得溜严，屋里得多热呀，尤其七郎喝酒喝多了，睡一觉就觉得口干舌燥，嗓子跟着火一样。他睁眼一看，屋里黢黑，七郎睡糊涂了。
2: 哦，天还没亮呢。那我再睡一会儿。
0: 他一翻身想睡觉，可是口干舌燥受不了啊。他起来摸着水壶，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把这壶水都喝了。往那一躺，出了一身的燥汗，屋里太热，实在受不了了。翻身一看，天还没亮，又迷糊了一会儿，酒喝的太多，烧心了，睡不好，渴得要命，壶里又没水，他着急了。
1: 来了，拿水来！阿丫，拿水来！
0: 没人搭声。杨七郎本来性子急，平时伺候他的家人全知道他脾气，喊两声人就得到，如果人不到，杨七郎就能把桌子给勾翻。他一喊

0: 水。杨红上年纪了，在门外打盹呢，屋里挡就挺严，根本没听见。这下七郎可火了，腾就起来了，他伸手一划了，软乎乎的东西当手，咔啦一扯，是门帘子。把门帘子一扯下来，可坏了，从门缝透进了阳光。哟，这怎么回事？他用手一推门，门没开，往屋里周围一看，接着外边射进的光线看得很明白，窗户都用被挡着。哎呀，这是谁干的事儿？怎么要把我热死吗？他刺啦刺啦把被全扯了。哎呀，开门咣当咣当推两下没推开，他啪一脚就把门板给踹开了，稀里哗啦咣当，哎呦，怎么门轴掉了，门板压在杨红身上，把老杨红疼的哎呦的一声摔出多远。七郎蹭就从屋里出来了，一看外边太阳老高，亮堂堂的，院里没人，就他自己，低头瞧见杨红了。老哥哥，这是怎么回事？杨红吓得顾不得身上疼了，用手推他，七少爷，快快进屋睡觉，天还没亮呢，快睡觉。还说你什么？他一伸手砰把杨红给抓住了。老哥哥，是你把屋里挡上的，我来问你，我的哥哥都拿去了。
1: 哎呦，没拿去啊，他们叫你睡觉。
0: 好啊，他们叫我睡觉，他俩干什么去了？
1: 老奴不知道。
0: 你不说实话，气死我也。他用手一推一拽的，一仆老杨红受不了了。
1: 新少爷呀，快松手吧，再轮老奴就要醉了。
0: 人家那哥几个上街看哪位去了，你脾气不好，怕你惹祸，把你呀用酒灌醉了，叫你睡觉。其实他们也快回来了，你再睡一会儿不就完了吗？啊，他们看打擂，什么叫打擂？
1: 哎呀，七少爷，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不是潘仁美的儿子潘豹在天齐庙外立擂吗？叫京城的好汉去打擂，谁把他打败了，就为先锋官。可有一样，不许啊，咱们打擂，说十大王爷的后代吗？不许登台打擂，要登台打擂就犯灭门之罪。哎呀，老奴听这话都生气呀。当初谁不知道天波杨虎老杨家七郎八虎有能耐呀，无故杀出这么个潘仁美来，他算神马东西，还立擂台，不许咱们上擂台，我听着都生气呀。不过嗨，没人和他斗，不去就不去算了吧，你就别去了。
2: 你说老杨红这是劝你还是拱火呢？他这么说话，杨七郎能不去吗？
0: 杨红，你略等片刻，待俺登台打擂，去会潘仁美的儿子。
1: 哎呀，七少爷，去不得呀，出去有灭门之罪呀，你要给令公惹祸的，你要走，我给太君送信去。
0: 什么？你要送信去？
2: 七郎一合计，对呀，我一走，杨红准给我娘送信，我娘非生气不可。怎么办呢？傻人也有傻心眼儿，干脆我把他捆上，省得去说去。想到这儿，他进屋了，找条绳子，转身出来，来到杨红的近前。
0: 哎，老哥哥，你替我睡会儿觉，我出去一趟行不行？
1: 哎，我不困呐，不困也得睡。
0: 说着抓住杨红，拿绳子就捆。
2: 杨红拿着几个少爷像眼珠一样啊，几个人犯什么错，杨红都给瞒着，从来不说。几个少爷呢跟杨红也特别近，就是杨七郎虎。老杨红年老体衰，挣不过他，三招两式被捆上了，不太紧可也挣不开，又怕他喊，用手劲把嘴给堵上，送到屋里往床上一放，还用被给盖上了。
0: 哎，老哥哥，你歇会儿啊，我去去就来。
2: 说完把门板上好也给锁上了，拿出丈八蛇矛枪，把自己的乌骓马牵出后脚门外，然后飞身上马，直奔十字大街。街上人挺多，他东张西望，觉得心里这个痛快呀。
0: 我说怎么一个月不叫我出门呢，天天的给我酒喝。
2: 哦，怕我打累呀、啊？
0: 打什么累呢？
2: 他正往前走呢，前边是个大酒楼，当英楼。这家酒楼啊，是老杨家哥几个请客的地方，常来，跟伙计掌柜的都熟，吃完饭记账是一年一算。他刚到楼下，从门里出来个堂官，到近前抓住七郎的马缰绳。哎呦，七少爷，七少爷，你可叫我等得好苦啊，你怎么老不来了呢？
0: 嗯，有事啊。
3: 哎呀，七少爷，给我报仇啊。
2: 七郎虽然在家把酒喝得多点，顺了一阵儿明白点，出来一过方，酒劲儿消多了。他一看是登英楼摆台的大伙计有张三。
0: 哎，张三，你哭什么呢？
3: 哎呀，七爷快上楼，我有话说。
0: 我话就讲呗，干嘛上楼啊？
3: 人多嘴杂，话不传六耳，快上楼，我跟你说说，我都快憋死了。
2: 他连拉带扯把七郎弄到楼上，把战马拴到下边。张三知道杨七郎酒量大，用头号的大碗满满的倒了一碗酒，端在了七郎的眼前。
0: 七少爷，这是小人孝敬您的，喝吧。
2: 嗯，不喝了不喝了，我这家喝完了，有什么事儿了？
0: 那不行，小人这碗酒您非喝不可，不然你是瞧不起我，不能给我帮忙，你无论如何得喝了。
2: 哎呀呀呀，办不办事哪在一碗酒上，那不行，您得喝了。酒架不住三让啊，七郎把这一大海碗酒端起来，咕嘟咕嘟咕嘟全喝了，擦了擦嘴。
0: 张三啊，什么事啊？
2: 张三哭了。
3: 七少爷呀，我可就是指望您了，您要不能给我们出气，哎呀，我们就得窝囊死啊。
0: 什么事儿哭哭咧咧的？
3: 你不知道啊，天齐庙前立擂，立擂官是潘仁美的儿子潘豹，这小子飞扬跋扈，咱们就知道京城有杨家将是英雄好汉，哪杀出来这么个潘豹呢？
2: 要夺先锋官，这小子还不是东西呢。有名的教师爷叫他打败好几十，无名的勇士打败乌奇树，打累还不算，还赶尽杀绝，当时就打死了四个人呢、
3: 啊、好可怜，我表哥上擂台叫他三拳两脚就给打死了，我表哥呀才成亲三天呢，扔下我寡妇嫂子，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啊，告状也没地方告去，他家是皇亲国戚呀、啊、我表嫂求我帮忙，我一想没别的法啊，只有找七爷您，我知道您侠肝义胆，为民除害，好暴打不平，武艺又高，所以在门口里盼哪望啊，整等你三天，你怎么就不出来呢？我以为老潘家把老杨家给吓住了，没想到今天七爷您真来了，七爷可得给我表哥报仇啊，给小人帮忙，我绝不忘，大恩大德。
2: 七郎一听这话，只气得虎目圆睁，双拳紧握。
0: 张三，你说的是实？
2: 哎呀，吓死小人也不敢撒谎，不信你到擂下看看，便知分晓。
0: 啊，潘豹，他敢仗势欺人，待俺咬他的狗命。
3: 哎呀，七少爷太好了，小人再敬您一碗酒。
2: 说完又给倒上一碗，七郎把这碗酒喝下去可坏了，就觉得脚底下没根，头重脚轻，晃晃荡荡的，下楼了。前者酒劲刚过，这又接上了。下了酒楼，刚想要走，唐官把战马给带过来，到了近前，低低的音声说：“哎，七少爷，要记住，打擂千万别报真名，免得惹祸，听见没有？”“
0: 嗯，我知道了。”说完，抓缰上马，直奔天齐庙。等来到天齐庙前一看，哟，天齐庙前是人山人海。做买做卖的，打擂的，看热闹的，拥挤不动，这是人挨人，人查人，人挤人，人碰人，骑马过不去。 杨七郎甩着离鞍下了战马，旁边有拴马的马棚，将马匹拴好，然后手分人群往里挤。擂台就设在天齐庙前，擂台高达一丈二，上面用芦席左蒙，周围用晃绳拦着，免得看热闹的人挤到台前。擂台两侧有一副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无鳞龙，横批是比武夺剑。擂台上摆着兵刃架子，上面摆着九长九短十八般兵刃，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另外后边有半截的门帘是上下场门。擂台的台脚两侧有梯子，有打擂人上台的地方。往东边一看，东边是观擂台，就是看擂，上面人不少，正当中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人，盔甲鲜明，杨七郎认识，正是老贼潘红、潘仁美。潘仁美身后站着两个人，左边潘龙，右边潘虎，桌案上摆着茶壶、茶碗、点心盘子。潘仁美品着茶，吃着果脯，带着美给他儿子谭家的去。杨七郎看见了潘仁美，这是气炸连肝肺，唾碎口中牙。老贼呀，你小子在这飞扬跋扈啊，你等着，一会儿我上来教训教训你儿子。就在这阵，云牌嘡啷一响，三国就攀报上擂。这小子一看下边人这么多，没人登台打擂，在台上卖狂。哎，我说怎么没人上擂呀？是不是吓住了？既然不上擂，你们来干什么呢？都是些个饭桶。他的话音刚落，杨七郎高声断喝：呆潘豹修出狼言，漫夸海口，毛家打擂。哎呦，
4: 七郎往潘豹眼前一站，那潘豹吓得你呆呆发愣。哎呀，这个黑汉是谁呢？一看这个人跟自己个头差不多，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心中害怕。他一提鼻子有股酒味儿。哦，是个醉汉。哎呀，吃酒带醉，你能有什么能耐？想到这儿，抱腕柄手：朋友，登台打擂的吗？七郎把眼睛一瞪：废话，买棺材能上这儿来吗？潘豹心的话，这位怎么回事呢？报个名吧。七郎刚想报名，一合计，别去，唐官不让我报名，怕给爹娘惹祸。对，先别报。哎，潘豹，你别问我是谁，我要把你赢了我就留名姓，输了就拉倒，怎么样？啊，那不行，哪写着不行的？看拳吧。左手一晃，右手抡拳就打，呜的一声，直奔潘豹的千斤倒来。潘豹急忙的闪身，闪过这一拳，七郎刚一进招，怎奈酒喝的太多了，头重脚轻，有点闪脚，就是不打仗啊都直晃的呢，别说再伸手，这一伸手更晃的呢，脚下没根。潘豹一看，这可好，来了个醉汉，哦，是给我凑数来了，行了，我非寒碜寒碜你不可。故此七郎慢了一进招，潘豹滴溜一闪身，躲到七郎的身后，一抬腿照定七郎后挂，啪，就是一脚啊。这脚蹬的是个坐势啊，嘡的一下，杨七郎一下子身子揉起多高，过了晃绳，一下子扑通一声摔下擂台，正砸到人群的身上。看热闹人呐，谁也没注意呀、打擂的人能掉下来，怎么盼着有个人上来把潘豹打趴下，没想到上来这个小黑小子长脱脱的下来了，啪的一下子 正落在人脑袋上。西郎倒没怎么摔着啊，看热闹的可受不了啊。哎呀我的妈呀，有一个看热闹的脑袋呀都给砸到箱子里了。哎呀我的妈呀，脖子脖子，我说二哥爷快给我往外拔脑袋。西郎没怎么地，攀抱在台上卖脾气。哎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嗯，就这两下也想上擂，在众人面前丢人献丑，给他爹娘丢人。呸，真不老孩子，我说那黑小子跟谁学的能耐，哎，跟你师姐跟你师妹对不对啊？哎呀呀呀，真不老孩子，有能耐你再上来。他这一说呀惹起众怒了，都生气了。心的话姓潘的，你赢了就完了呗，干嘛呀这么寒碜人呢？哼，这小伙子不是没能耐，主要是酒喝的太多了，谁能给他出主意把酒给他倒出去。正好站在七郎的旁边个老头凑到近前，小伙子，我看你个头挺大，力气不得灵啊，怎么没打过他呢？你喝酒了对不对？
5: 嗯，对。
4: 你喝醉了吗？
5: 没有。
4: 还说没有呢，被他给蹬起来了。七郎也觉得不得劲了，你别看喝酒可有一样心里什么都明白。
5: 哎呀，我怎么就打不过信潘的？
4: 小伙子，你不是打不过，你是酒劲壮的。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把酒倒出去再揍他。
5: 对，老头啊，怎么倒？
4: 嗨，好办呢。老头把手指头往嗓子一点，这一捅就倒出去了，倒出去再上去。你要把他揍了，回家呀，嘿嘿，我烧香念佛去。
5: 好，倒酒。
4: 七郎想，对呀，我叫他踢下来太给老杨家丢人了。想到这，照老头说的把酒倒出去，小风一吹，立刻头脑清凉多了，脚下也不打色了。七郎心中高兴，冲着擂上高喊，
5: 潘豹啊潘豹，爷爷又来了。
4: 杨七郎抖身蹭二次来到擂台之上，潘豹一看，哎呦，这小子又来了。尤其是潘仁美在旁边瞧着，心里都害怕，这孩子怎么这么眼熟呢？敢和我儿子比武较量，绝不是等闲之辈，谁家的孩子呢？
6: 潘龙、潘虎，爹，注意点啊，别让你兄弟吃亏。
4: 嗨，老爹爹，放心吧，这小子没什么能耐，刚才两个照面就被踢到台下了，还怕什么呢？你看热闹吧。这个时候，潘豹一瞧眼前的杨七郎，二毛子炯炯放光，牙关紧咬，紧握双拳，心里也害怕了。朋友啊，你打擂可知道我是谁吗？
5: 嗯，
4: 当今天子是我的姐夫，我姐姐是西宫娘娘，碰倒我一根汗毛，你得跪着给我立旗杆。嗯，你敢和我打擂？七郎一听火更大了，潘豹，你真不老孩子，不就是你姐姐模样好欺负人吗？我问你，前几天你为什么在擂台之上打死人？
5: 哦，
4: 那怪他们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没能耐，上的什么擂？给他点厉害，叫他知道知道潘豹不是好惹的。七郎说，好，今天我也给你点厉害厉害，叫你知道知道爷爷我的厉害。刀拳说完，往前一近身，呜的一声，双峰贯耳，直奔潘豹的太阳穴。潘豹急忙闪身，仙女脱衣，啪往外一封，握双掌，呜的一声，奔七郎的前胸塔来。七郎别看粗，粗中有细，拳脚特别的精通，身子灵便，又加上报仇的心切，所以七郎的啪啪啪招数使开了，潘豹可受不了了，就给杨七郎左手往屋里一磕，右手呜的一声奔着小子面门劈来。这招会单风贯耳，潘豹低头一闪，七郎抬腿，嘡的一声 奔着小子肚子当的一脚，提着这个坐式子扑通就坐在擂台上。他刚想鲤鱼打挺起来，哪知道七郎往前一进身，用脚一踩，来喽，姓潘的，这回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怎么样，刚才你把我踢下去了，这回你在我的脚跟底下叫三声爷爷，我还可以饶你。如果你不说好听的，今天我整死你。如果潘豹说软的可能还好点，可这小子狗仗人势啊，还耍横。小子，我爹是太师，你敢把你果舅爷怎么样？果舅爷的一两骨头值一两金子，一两皮肉值一两银子，你动动我看看，你长几个脑袋。这个时候台下老百姓可乐了，哎，黑脸英雄，揍他给我们报仇啊，千万别放了潘豹，这小子也是一害呀。哎，我昨天还叫他打了一拳呢，可不是吗？我兄弟前天还叫他把腿给踹折了呢。哎呀，我老叔叫他给打死了，黑脸的将军啊，替死者报仇啊。西郎听着话再也压不住无火了，一伸手把这小子脚脖子抄住，他想把潘豹一劈两半，怎奈那潘豹也不是好惹的，一看哗，刷一个脚脖子往下抖喽，他两个脚啪的一闭，腿呀、像麻花一样拧上劲儿了。七郎抖了半天没抖了开，也该着有事儿。在台下有个卖肉的掌柜的看出门道了，哎，小伙子，照他累巴事儿，咣给他来一下，把他劲儿卸了，就能把他撕开。嗯，对呀。七郎一想这招好，举起拳头照他肋条骨打，这一下子肋条骨折了两根儿。哎呀，我的妈呀！潘豹的汗刷就下来，身子一泄劲，腿就开了。再看七郎，说时迟那时快，一手拽着潘豹的脚脖子，这只脚啪一踩这小子大腿，然后把这小子脚往身上一搭，往前一弓腰，咔嚓的一声，将潘豹力劈两半。台下可乱了，哎呀我的妈呀，出人命了，哥哥兄弟了不得喽，潘豹给劈死了，太好了，回家包饺子去，别奔身上学，快跑快跑快跑。看热闹的往外挤，官兵往上围呀，七郎力劈潘豹，潘仁美哎呀的一声就疼死过去，那叫儿子。你说潘龙潘虎可急了，忙传令叫武城兵马司司长黄龙派兵围擂台抓凶手，兵丁呼啦一下就围上，老百姓往外就跑，人挤人，人挨人，人查人，人踩马架，是叫苦连天。七郎也吓傻了，怎么满地是血，身上有血，手里拎着一条大腿，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坏，我惹祸，真不善。出主意那个肉铺的掌柜的没跑，冲着台上高喊，小伙子还愣什么呢，快跑啊，这叫人命啊。哎呦，对呀，想得对，噌一倒身跳下擂台，也挤不过去啊，这可怎么办，干脆从人的头顶走吧，往哪去也懵了，怎么走啊，这回好，给爹娘惹多大祸呀，怎么办。要倒酒那个老头高兴了，小伙子有没有马，要是有马骑马跑可快啊，听着没有，我可先跑了。哦，对，奔马棚。七郎一直够奔马棚，这时候军兵开弓放箭，棒棒棒棒棒，万箭齐发。七郎也没在意，本来他就虎又愣，没有营手加把事儿不要紧，这不有潘豹一条大腿吗，干脆拿他当兵刃吧，用这条大腿乒乓的搏打凋零，潘豹可倒霉了，死后啊还中了好几支箭呢，真不善。来到马棚前一甩手，去你的吧，大腿也不要了，解下了缰绳飞身上马，抬腿摘下丈八蛇矛条，扑棱
7: 掌中一挺，往外就冲。七郎要是有马有枪啊，那还了得，如同虎生双翼。这时候黄龙指挥军兵往上围呀，喊杀连天，捉拿凶手。七郎往东，军兵往东，七郎向西，军兵向西，三层外三层，怎奈七郎能耐太好了，这条枪啪啪啪啪啪，遮前挡后，杀条血路往外冲。这阵潘仁美啊也醒过来了，放声大哭：“哎呀儿啊，疼死为夫了！军兵，快给我备马，抓住凶手，替我儿报仇雪恨！”这时候，七郎这杆大枪上下飞舞，好像乌龙摆尾，怪蟒翻身，边杀边往城门闯。他要进营回府，还是缺心眼儿，年轻没经验，你闯这么大祸，哪能往天伯府跑呢？应该躲一躲。七郎吓糊涂了，就合计惹完祸回家猫起来就得了。等他一进城啊，潘仁美乐了，进京城就好抓了，不用问这是哪个王府的公子，要不然没这么大胆儿。好，给我围！一进京城，潘宏啊，像到他姥姥家一样，他对京城的路线特别熟，什么三条大街、六条小巷、七十二条胡同，都清清楚楚的，派人四面堵截。这个时候，战马正到登鹰楼下，军兵呼啦一下子把七郎围在当中。七郎也不在乎，丈八蛇矛枪抡圆了，军兵是沾上死挨上亡，军卒不敢到近前。可是七郎也走不了，因为围的人太多了。这时候潘仁美到了，他一看七郎太猛了，抓不住，老小子下毒手了。来人呐，给我开弓犯箭，乱箭射，不希望致命的地方射，要抓活的。弓箭手搭弓在手，抽出凋零箭就要开弓放箭，如果一放箭可就完了，因为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寸铁指的是弓箭，这个东西可厉害，乱箭齐射能把人射成刺儿围围，眼看杨七郎就吃亏啊。这阵啊，街上行人全躲到胡同里了，买卖铺户关门上板，胆儿大的隔着门缝往外观看动静。登鹰楼的伙计张三都吓傻了：“哎呦我的妈呀，七少爷够呛，要知道这个我也不说那几句话呀，叫他替我表哥报仇，他真去了，这不给老令公惹祸吗？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阵，梆声响了，梆梆梆梆梆梆梆，军兵刚要开弓放箭，突然登鹰楼靠街的这扇窗户被推开了，紧跟着就听有人高喊：“天地不要担惊，休要害怕，柳哥在此！”话到人到，就看从楼窗户里边唰跳下一个人来，这个人也是个急劲，大头冲下就下来了，离地皮不太远，啪一个云里翻，头冲上，脚冲下，站稳的身形几步就来到七郎的马前，吓得军兵啊谁也没敢放箭呢，哗的一下退出多远呢。杨七郎枪揪左手，闪目观瞧呀，见眼前之人二十多岁，七尺身材，双肩暴龙，细腰炸背，头戴大叶方巾，迎门镶一块白玉，身穿银灰色长袍，腰系紫色的丝绦，银灰色中间薄底造靴，往里去看，面似白玉，白中透粉，粉中透润，眉清目秀，鼻直口方，通红的嘴唇，微微的黑胡须，看着文雅礼貌，还带着一种正气，手中拿着一口二刃清风剑，他来到七郎的近前，忙说：“七弟，随我来。”七郎一看，乐了：“哎呦，这不是我六哥杨景、杨彦昭吗？哎呀，还是我六哥惦着我呀！嗯，行了，这回我就不怕他们了。” 军兵和老贼潘仁美一看吓了一跳，这不是杨景吗？杨六郎啊，他是军马呀。哼，可别放箭，先问别伤着骏马，伤了骏马八王爷的玉妹仗我们也别想活了。军兵自动的闪跳道，老杨家哥几个属六郎星啊，文武全才，人长得俊，品德也好，八王爷的玉妹仗，柴郡主的丈夫，大宋朝因为有老柴家一份，被二弟太宗篡位了。赵德芳觉得对不起老柴家，想柴郡主收为干妹子。郡主是在八王府长大的，赵德芳拿柴郡主啊当亲妹妹一样，所以六郎是八王爷的玉妹仗，有什么事八王爷都给做主。潘仁美一看，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哈哈，我当来的是谁呀、啊？闹了半天是六郎骏马杨景，管那黑小子叫七弟，不用问了，这一定是天波杨府老令公的亲儿子杨建四，杨老七。好啊，杨小七儿，哎，杨小七儿，你敢劈我的儿子，我就叫你一家子给我儿抵偿对面。我正愁没机会除掉杨家将呢，今天可正是良机，带我上金殿本参杨景。准兵撤。潘仁美上金殿告老杨家去了，从楼上跳下来，这个人冲着七郎一摆手，然后跑，说了这么一个字，撒腿就跑。七郎他就问六哥往哪跑，回府。说完头也不回先跑了。这个人跑得特别快，七郎想，我六哥今天怎么的了？哦，可能是害怕。两人一前一后来到杨府的后花园，这个人不进去。七郎下马忙说，六哥你快进府。哪知道这个人笑了，哦呀七弟，我不是六姑姑，你仔细看看我是谁。嗯，说话口音变了，是个南方人。六哥你怎么跟我开玩笑，这干嘛哦呀哦呀臭豆腐味儿。哦呀七弟呀，我不是六姑姑，你仔细看看你怎么把我忘了呢。这七郎仔细的瞧了瞧，怎么看怎么是杨景杨建州。你仔细瞧瞧我是谁呀，你想一想。哎呀，是大哥。哎呀大哥呀，多谢您救了我，要不然我命就没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5岁时，
1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9: 行，妈给你烧。
17: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9: 行，做别的菜。
17: 35岁时，
1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7: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
15: 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 加
2: 油。加
1: 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五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

0: 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二十五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三十五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8: 嗯，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1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3: 在家放寒假，
2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6: 让，这座是我的。
2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0: 早年在
3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7: 全民阅读，

0: 您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7: 不
6: 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哎，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4: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
14: 嗯，谁在哪儿？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0: 海啸吞没雪山，
19: 巨震毁灭城市，
2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0: 地球毁灭日，
1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0: 嗯。
1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9: 想孩子吗？
2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3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2: 你还好吧？
3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1: 魏东平和班本，
22: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9: 你好，欢迎来到城，
2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7: 你还好吧？
2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我可。

0: 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尾编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0: 没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5: 不算差。
2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5: 还可以。
2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5: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嘞。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5: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2: 让一样，这座是我的。
2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5: 早年在
3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7: 哎，师傅，等一等！
2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8: 美女，等一下。
37: 快走，别理他。
2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1: 如今 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0: 快请进吧。
2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5: 那年我五岁。
2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7: 嘘，别管闲事儿。
25: 那年我二十五岁。
2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5: 那年我三十五岁。
2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0: 还有五天，
3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1: 我们会死吗？
3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28: 为什么会这样？
3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4: 早安。
3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5: 到爱心小区。
3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7: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9: 海啸吞没雪山，
38: 巨震毁灭城市，
3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9: 地球毁灭日，
3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 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5: 海啸吞没雪山，
24: 巨震毁灭城市，
2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5: 地球毁灭日，
2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8: 嗯。
2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7: 师傅，等一等。
2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37: 快走，别理他。
2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6: 但其实 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二十五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三十五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

0: 年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德的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1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1: 从现在开始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8: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4: 在家放寒假。
1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0: 早年
2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
24: 你看

0: 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

0: 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事，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7: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5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我要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8: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新时代的青年，首先学会善言，尊老爱幼不能只挂在嘴边，公共场所不要随地。

0: 前行。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0: 加
1: 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这座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7: 不
6: 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8: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3: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1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2: 北京是属于
1: 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2: 回去吧。
2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

0: 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那年我五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二十五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三十五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快请进吧。
2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3: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4: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5: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3: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2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6: 朋友，
6: 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0: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9: 美女等一下，
20: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5: 5岁时，
3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7: 行，妈给你烧。
35: 15岁时，
3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7: 行，做别的菜。
35: 35岁时，
3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8: 不行，最近忙。
35: 55岁时，
3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
43: 合理点餐，拒绝

0: 浪费。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嘞。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7: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18: 妈妈，
17: 哎，
13: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

0: 事儿。
1: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9: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哎，师傅，等一等！
1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1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7: 不
16: 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梦想的幸福。
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0: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0: 人在家放寒假。
2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7: 早年
2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0: 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10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2: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5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3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城，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行。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1: 为什么呀？
1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1: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7: 不算差。
1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7: 还可以。
1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7: 一般。
1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7: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4: 早年在家，
2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2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8: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1: 愿意做，不用安了。
3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4: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没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8: 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1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
1: 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1: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1: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0: 哎，师傅，等一等。
3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2: 美女，等一下。
30: 快走，别理他。
3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3: 哎，又是这个点。
30: 嗯，谁在哪儿？
3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1: 回去吧。
3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45: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3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0: 嗯。
3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1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5: 我要投诉。
1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5: 啊？为什么呀？
1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5: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4: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1: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31: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
7: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2: 你还好吧？
2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前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3: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

0: 大步。
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救死扶伤，自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佑健康乐土。
7: 在熊胆、麝香、苦谷、牛黄这四大天然动物保药当中啊，目前只有熊胆是被国家允许并且未被人工合成品所替代的天然中药，让患者用上真熊胆为健康生命保驾护航。但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3: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0: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0: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7: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时间的断货，特别为新老用户啊推出了大型帮扶补贴价，9.9元一支就能吃上啊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的活动，截止到前天呢已经是全面结束了。你看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啊，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呀，拿走的可是原价199元一支的金胸胆。过去咱们买一盒药的钱，那参加上活动呢足足拿到了20大盒的金胸胆，所以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无不是乐的呀都合不拢嘴了。咱们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一款金胸胆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呢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了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它的价格呢是十分昂贵的啊，一大盒里面有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这相当于呢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皇宫汉方膏断货，所以呢全国新老听众啊都想用上这种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于是咱们厂家呢也考虑到平时啊工薪阶层患者是根本用不起这种高含量的金胸胆粉的，所以特别拿出巨额的补贴福利款，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胸胆补贴到了9.9元一支啊。但是货源不多，你看前天的时候啊咱们所有的货源已经被大家一抢而空了。虽然昨天和今天呢依然有大量的电话打来，有的已经错过活动想继续参加，有的说刚刚知道没想到活动结束了，所以好多人呢想报名参加活动，可是结束就是结束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目前呢没有货源，活动全面结束啊，大家呢已经参加不上了。那其实说到熊胆，有的人虽然至今还没有用过熊胆治疗过疾病，但是也听说过熊胆呢是名贵的药材，对吧？它自古以来呢它就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名贵的中药。所以你看那个熊胆粉呢，它能够清毒解毒排毒，能够啊来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从头到脚的细胞它几乎都能治。说清毒就是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者外界污染在我们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排毒呢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的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呢熊胆中的五大类186种啊复杂的成分给我们来治疗全身多种老慢病。你像有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有19种的天然生物素，还有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可以说是五大类上100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整体进入人体之后啊，与牛磺酸甘酸一结合，还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活性物质正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这就是什么呀，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尽管说这几天咱们场外的电话仍然是响个不停，有一些呢没有参加上

活动的新患者打来电话来询问亲熊胆货源的事情，也有呢已经拿到的并且吃了呢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金熊胆的前来报喜啊，尤其是报喜的电话这几天很多。你看每次当老师我听到一些呢用上金熊胆的患者家人们康复的喜讯的时候，我真的是替大家呢感觉到很高兴。在这儿呢高老师我呀也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祝愿所有患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朋友们，祝愿大家用上金熊胆身体早日健康，每天吉祥如意。那第一个病例呢是反馈的是一个老姐姐打来的电话，这位老姐姐年纪很大，今年84岁高龄了，她是来自湖北省随州市金川镇的一位患者，名字叫谢春芳。这位老人家今年84岁了，家里呢非常贫穷啊，他是政府救济的低保户。老姐姐说平时心理压力大，因为呢一旦得病啊又是低保户啊，觉得呢压力太大，眼睛不好，高度近视，患有严重的白内障，他的血糖也高，肠胃功能也不好，身体呢是多种慢性疾病缠身啊。以前呢打来电话呀，这位老大姐总是唉声叹气，买药的时候啊总是前怕狼后怕虎，舍不得花钱啊，担心吃了药还不治病，最后啊鸡飞蛋打两头空。这不现在没有这个顾虑了，因为他已经吃上咱们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金熊胆一个周期了。哎，人家现在说了啊，哎呀我这个肠胃功能也变好了，我这个吃饭呢胃口也大了，不像过去呢什么凉的热的硬的都不敢吃，每次就吃那么点饭，现在吃的多了，吃什么都香，哎，能消化了，浑身上下也轻松有劲了，关节就像松绑了，而且上厕所排便也正常了，也不便秘了，说晚上睡眠质量大大提高，哎，感觉睡得踏实了，老人家用咱们这个药啊总体感觉就是非常好，现在子女们呢也开始支持他服用咱们的金熊胆了。因为老姐姐说呀，我用熊胆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就不用住院了，以后呢我也不用手术了，那万一病重了呢，我眼睛呢失明了呢，我这个脚烂了呢，啊，我这不拖累家人吗，我自己用药就好了，孩子们呢都在外边打工，哎，照顾不了我，都省了他们的心了。所以他这个病一好啊，脸上露出笑容来了，上次来电还愁眉苦脸，这次来电满面春风，真的不一样啊。老姐姐说什么呀，哎呀你们举办那个活动好，你们举办那个活动啊只花了9.9块就拿那么贵的药，我这次呢我再订一点啊，我给我老伴订上，我让他也用，他呢是高血压心脏病，我不想让他呢未来呢也出大病。你看老姐姐呢还想着她老伴儿，说这次呢省下来的钱可省了不少。那第二个病例反馈呢来自于家住武汉市洪山区崇文兰亭的肖润梅肖阿姨。这位阿姨马上就70岁了，她是一位退休的老师，她在服用熊胆粉的过程中呢不但自己用得好，还给我们介绍了好几位同住在他们小区里的一些邻居们啊，还有他以前呢单位的几位同事他都介绍过来了。而且呢他就说啊，在服用咱们黄河金标金熊胆，而且啊说这个服用的效果太好了，他还特别介绍了一位叫秦池慧的阿姨。这个阿姨呢病也不轻啊，这位阿姨呢以前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眼病都挺重，还有腰酸腿痛，膝盖滑膜炎，走路没有劲儿。说这俩人呢都用着咱的药呢，已经有明显好转了，所以现在肖阿姨通过服用咱们两个疗程金熊胆之后，目前她的眼睛看东西呢也清亮多了，飞蚊症呢也已经淡了很多，关键他的腰腿疼痛的症状也好多了，这个脚啊走路有劲儿了，

一直跟着咱们的栏目走，他服用金胸胆之后效果也特别好，他的眼睛也亮了，视力也大大提高了，说穿针引线啊，多少年都不做这种缝纫的活了，穿针引线人家能缝缝补补了，别忘了81岁啊，这么大的高龄了，特意打来电话感谢呢咱们厂家生产这么好的药啊，他也表扬了咱们生产出来的熊胆粉工艺好，包装好，尤其是真空包装，5年保质期呀，打开之后这个熊胆那股非常新鲜的味道啊，就跟刚刚提取出来一模一样，说真好啊，没用过这么好的熊胆。所以他听完咱们这个节目啊，他就说，哎呀，你们这个节目办得好，经常给我们这些粉丝呢举办活动，尤其这次活动他让他的孩子们也参加，孩子们也岁数不小了，都60好几了，全家人呢都报上名了，说这么好的熊胆还给我们这么低的价格，平时199一只，现在9.9块一只，所以谁也不愿意错过啊，每人订上一份。说熊胆粉本身就好药，自古以来知道这么贵的价格，现在呢给咱们这么大的补贴，说这个视力呢过去呢看东西模模糊糊，现在能达到 1.0 了，1.0 的视力对于80来岁的人真的不错。说以前呢这个白内障青光眼都挺重，现在几乎没白雾，眼睛也不胀了，血糖也稳了，三高症的指标全部正常。而且饶阿姨说什么呀，感觉中气很足，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很洪亮，跟以前打来电话上气不接下气有明显区别，说身体硬朗了啊。当然说除了以上三个电话记录之外，截止到现在啊，咱们接了很多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啊，新用户咱们刨外，咱就说用过的老用户就很多人，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真实的病例。所以大家有哪些问题稍后都可以打来电话继续来咨询。老师我常讲一句话，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么我建议大家呢，像患有肝胆系统疾病的，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各类眼病的这些疾病的，咱们直接来吃上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是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的，尤其各种眼病，熊胆治眼病也特别好，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啊，还有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的病变，这些眼病治疗中熊胆别忘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天然保药。那说到熊胆呢，对这个血管的治疗我想多讲几句，因为血管血液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体内呢血管总长是96000公里，几乎绕地球能跑2圈。说这些血管遍布我们全身所有地方，好比说像我们高速公路网一样，连接我们身体各个脏腑器官。而我们要说的血液就在这密如蜘蛛网交织的大大小小的血管流动，贯穿全身。那如果说血管是高速公路，血液就好比公路上奔驰的汽车，为全身脏腑组织器官输送氧气，还有葡萄糖、氨基酸、脂肪酸等营养物质，哎，同时呢又能将二氧化碳身体各个部位代谢产生的废物运输到肺部和肾脏排出体外。也就是说血液是我们的生命源泉，血液只有不停的流动，身体才能得到营养，才能正常的运行。除此之外啊，血液还具有防御能力，血中的白细胞能吞食咱们体外进来的一些微生物和体内衰老死亡的组织细胞，有的呢那么则为免疫细胞，血浆中的抗体、溶菌酶等这些呢都得通过血运送到你需要抵御和消灭入侵机体的细菌病毒的地方，去杀菌消炎，去维持血管血的健康，并且维持呢全身器官的健康。另外这个血液呢它保持人体的酸碱平衡，参与机体的止血。

0: 于病原微生物，保持人体正常的温度。因此血液好坏对人体太重要了。可是一旦得病，我们的血液其实就污染了，就脏了，就像积满了淤泥的河流，流淌在全身组织器官血管当中的血液它就出问题了。所以为什么西医呢要先给你化验血，看看血常规正不正常啊，白细胞多不多，红细胞少不少，看看血中淋巴细胞指标，就能看出来有没有病毒啊，有没有细菌啊，有没有问题啊。所以血液的指标很重要。但是中医不是这么说的，中医认为什么呀，万病皆源于血，他就不再去细化说这个血液哪些成分高了，中医不这么讲。中医是整体调啊，无论你是整体调还是西医呢，特别注重每一个细胞，最终你病好了，你发现你的血就健康了。所以中医养的也是血，西医治的也是血，归根到底治病都治在血上了，身上所有的病都跟血液是有关联的。那想要血液健康，最好的办法直接吃金熊胆粉。金熊胆具有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的作用，再加上我们老用户手里呢订购过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把皇宫汉方膏要是一同用上那更好。因为皇宫汉方膏生发气血，它是张仲景的名方啊，由15味名贵药材组成，里面大部分药材都能生发气血啊，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甘草、熟地黄、当归、川芎、枸杞、首乌、女贞子、桑葚、陈皮、半夏。皇宫汉方膏的组方配伍，它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资又是发酵中药，100斤的药材才能熬出1斤成膏，每种药材发酵时间还不一样，平均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需要185天出一批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做到了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啊。为什么说你看咱们金胸胆与汉方膏它配在一起治疗病好啊，为什么说这俩药叫绝配啊，它有几大方面的原因。首先熊胆是动物药材，皇宫汉方膏又是植物药材，动植物药材交叉治病，里面的成分互相的来增益，效果好。你再看熊胆能把血净化，血栓没了，所以血液就干净了。那么汉方膏能够生发血液，让新的血代替旧的血，垃圾没了，新的血又生成了，所以整个血管里的血液就干净了，濡养我们四肢百骸，这不就更快地修复受损细胞，包括神经细胞，包括大脑细胞、血管细胞、脏腑细胞，这不就更快地相当于靶向治疗各种细胞病变吗？尤其心脑血管，血管和血液都健康了，第一步就是心脑血管先健康，还有糖尿病，还有并发症，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病，还有脾胃肝胆肠胃病等等吧，他们都离不开血液的干净，离不开细胞的健康。当然这个病根病因自然而然就被他们俩给拔除了，所以一体多病老慢病一遇到金胸胆加汉方膏，那好的非常非常快，明白了吗？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皇宫汉方膏它的发酵与陈化过程中也能产生大量治疗性的酶类物质。别小看这类酶类物质，它们尤其跟熊胆中的牛黄熊去氧胆酸是非常完美融合的。咱们说说这个酶类物质吧，汉方膏是发酵中药，里面的红参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酶发酵，就能提炼出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直接能作用于心肌细胞，就像给心脏装了个增压泵，直接给心肌细胞功能，让缺血缺氧的心脏重新的跳动有力。我们知道要想达到这个靶向酶大量的生成，就需要发酵加陈化，所以这就需要时间。发酵陈化的过程有点像制作酸奶，咱们家里有酸奶机的知道怎么制作， 把纯牛奶倒进去，你要加上一小勺的酸牛奶当引子，然后在适量的温度下发酵啊，这个过程要很长的时间，一点一点发酵，整个酸奶，整个这个纯牛奶就变成酸奶了。所以这个发酵中药就这个道理，要想产生大量这样的靶向酶，你得有陈化时间，你得有发酵时间，你不能偷工减料，你不能省时省力，你不能打折扣。所以这个过程中就让咱们产生大量的靶向酶，而且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啊，每一个车间都有上百个摄像头，直接由药监部门监控，达不到药品生产的时间是出不了厂的，各项审批手续你就办不下来。所以大家都不要急啊，我也知道大家急，每天打电话，哎呀老师啊，汉方膏什么时候到货，发酵好了自然出厂到货，它发酵要100天，出厂醒药要4天，这个它发酵要9981天，陈化100天，出厂醒药要4天，加起来185天，一批压一批，这一批一批之间呢，大概间隔是30天的时间。就像这个酒，这个一批窖藏出窖，另一窖大概30天又出一窖，不是30天发酵完，是一批压一批的走，就这个道理。黄芪呢，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它能产生大量的黄芪甲代靶向酶啊，这个靶向酶呢也得达到一定的量，每100克要达到80亿的 CFU 单位才能出厂。什么叫 CFU 啊？它叫核心单位，指每克每毫升每剂量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要达到每100克80亿 CFU 啊，所以它也得陈化。这个黄芪甲代酶，我们也叫甲肝酶吧，它的作用很大，能撑开淤堵的血管，给干涸的河道清淤似的，让血液顺利流到大脑四肢，中医叫补气血，西医叫做促进血的循环啊。总之呢，它对咱们的心脏血管大脑都非常好。黄芪甲肝酶与红参 RG3 靶向酶，它们俩一结合，能达到完美的补足气血精的作用。还有当归经酒洗发酵，阿魏酸酶的含量也要达到很高，像小蒜头一样，它能化酸化瘀。那么川芎发酵生成藁本内酯酶，能溶解斑块，而且能够给血管镀上一层，好比说保护层一样，让血管有弹性。补精的枸杞首乌发酵生成的多糖，能修复神经髓鞘，像身上麻痛的地方，一旦把神经髓鞘修复好，我们麻的地方不麻了，疼的地方不疼了。所以说等等等等，这个药材都要实现发酵加陈化的工艺，能生成很多治病的活性成分。有人就把咱们的发酵药叫什么，叫活药，凡是经过发酵的药里面都有一些活性的酶，叫活药。所以黄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大药丸大药片没有活性成分，咱们是药膏，用小勺一勺一勺挖着吃，也叫膏滋，滋养的滋，也就是说它滋养身体，靠这些酶啊，这些特定的成分就非常好。发酵过程就好比什么呀，制作阿胶。为什么阿胶贵？买来这个驴皮你能直接嚼吗？用驴皮直接嚼根本起不到补血作用，但是熬成阿胶就能起到补血作用，就这么简单。它制作工艺呢一改变，生成了新的成分了，对不对呀？发酵药就这个好处，它有熬制过程，有发酵过程，有陈化过程，有醒药过程，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就能产生大量能治疗疾病的新物质新成分。正是他们带着足够的能量进入到我们身体内去治疗疾病修复细胞，是他们呢把我们各种各样的老慢病一个一个的赶跑了。没有这个发酵加陈化过程，就没有这些治病的新成分，也就起不到那么好的治病的效果了。所以说用发酵中药用的就是发酵加陈化产生的新成分，这叫天人合一的成分。 所以咱们厂家呢，每年的产量就这么多，不为了追求啊，说我就得销量大。你为了追求销量大，你就得减少发酵时间，那叫偷工减料了。所以咱们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宁可无药可卖。像现在咱们断货嘛，宁可长时间断货，咱们也不会去缩短发酵制药的时间，就是让大家吃上好中药、好膏滋。每出厂一瓶药，你就得有一瓶药的效果，你每吃一勺黄宫汉方膏，你就得顶上十碗中药汤的药力。那为什么咱们口碑好啊？为什么咱们好多老用户只要咱们推出的产品都信任呢？你看金熊胆大家特别信任，上来就买，就是咱们品质这一关把握的好。好多老用户啊，给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还编了一句顺口溜，怎么编的呢？说咱们独创了一药治多病的好膏滋，一副药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夜能眠，两副药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涎，三副药过行动关，颈肩腰腿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只需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大家普遍反映说呀，尤其把金熊胆与汉方膏一同用，见效太快了。所以大家打来电话反馈的这个信息啊，我们总结了几点。一个是见效快，第二是止疼快，第三是降压降脂降糖快，第四是视力提高快，第五是入睡快，睡眠质量好，第六是胃肠消化功能恢复快啊，等等吧。所以报喜的电话每天不断，目前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都是断货阶段啊，大家如果想用得提前报名申请，一旦申请下来货源，老师我会在电波中告诉大家。我也不多讲了，有什么具体问题大家打来电话。下面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安全无毒的四大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终于跟您通上话了啊。
0: 通上了。
3: 现在嘛，就是这个活动嘛，我们呢参加上了，就是那个熊胆粉嘛，现在不是9.9块一支嘛。
0: 嗯。
3: 反正我觉得吧，挺划算的。
0: 嗯，
3: 我妈呢也是比我的性格还急，天天催，天天催呀、啊，是吧？
0: 嗯，
3: 生怕错过了这次活动，还好。
0: 你别说啊，你老母亲催你催对了。你看，你可能还不知道，咱们打通电话，今天这都已经断药，就是活动结束都第二天了。你前几天你报上名真报对了，你要是这两天再打电话，就没有名额了，明白了吧？
3: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3: 所以说呢，我妈呢，听说报上名了，也可开心的了。
0: 嗯，
3: 哎，她所以说，让我呢给您打打电话，然后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情况呢也说一下啊。
0: 嗯，
3: 一个呢是我们报上名了，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黄宫汉方膏呢，我们也是用了的。
0: 哦，
3: 跟我妈呢都在用。
0: 嗯，
3: 都在用呢。我妈用的时间呢，就是大概有2个多月的样子吧。
0: 嗯，
3: 因为我妈她本身是有这个心脏病的，有心衰，哎呀， 高血压也是好多年了，还有便秘，这些病呢都是我觉得在我心里都是觉得非常危险的。
0: 嗯，
3: 再说呢他自己本人呢也是挺遭罪的啊，成天呢就是也担心着呢，你说这高血压遇上这便秘啊，要使劲啊，这真的是要每次一听他们说了那这个什么马桶事件了这些事儿了，我妈就是唉声叹气的，都害怕的不行。
0: 嗯，
3: 再加上呢她经常呢就感觉胸闷呐、啊、气短呐、啊、上不来气啊，有时候睡到半夜都给憋醒了，那心里啊那就哎就更
0: 理解。这个谁要是说啊每天呢这个感觉到心脏憋得难受，经常憋醒啊，经常突突突猛跳，有那种呢早搏房颤，甚至说有心梗的心绞痛的感觉，谁能不担心呢？谁都担心自己突然呢、
3: 啊、
0: 就梗死了，对吧？
3: 嗯，对对对，所以说呢他自己也担心，其实我们这做儿女的吧也是担心的、
0: 嗯、
3: 哎呀真的不知道，有时候啊这个心里头也是老担心了，但是呢药呢也是没少吃，就是效果呢不怎么好。但是我妈用了这两个月吧，我觉得她这个人呢比以前精神多了，她自己说呢这次用了之后啊，哎呀有盼头了，这心里想着呢就是说不像以前呢吃了没什么起色，现在这个皇宫汉方膏她用了这两个月，她说这个心跳啊平稳了、
0: 嗯、
3: 然后呢睡觉的时候呢就是没有那么就是憋醒的那种症状了、啊
0: 嗯、
3: 感觉自己呢就是整个人呢就是精神起来了一样的。
0: 嗯、
3: 大便呢就是说这个便秘的情况呢也都好了。就是大便还好。这个血压呢也比以前呢就是稳定了很多。以前呢就是动不动就160了 ,170 了，现在呢都是在140以下了。
0: 嗯。
3: 这个低压呢也是在90以下了。我觉得也还是蛮不错，他自己本人呢也是挺开心的。然后他用的好啊，就跟我说呀，你呀冲着你年轻毛病不大，然后也要赶紧用上，你要像我们一样拖到了大病了重病了，那就麻烦了。哎呀经不起我妈天天的给我叮嘱呀，弄的我本人也跟着用了有一个月了。
0: 嗯，
3: 因为我自己呢是个啥情况我跟你讲啊，因为我自己这个心脏方面呢还好，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呐，有颈椎病呐，还有这个眼睛呢不好，有眼病。其实说实话这些病呢虽然说没有那么就是危险，但是其实我觉得也真的也挺遭罪的。你说这风湿吧，这是遇上个下雨天啊什么的，弄着凉水啊那关节都会疼的。
0: 嗯。
3: 然后呢颈椎病嘛，我也是好几年的时间了，动不动就头晕呐、啊、动不动就是天旋地转的呀。不胳膊呢就是也抬不起来呀、啊、颈椎就跟那个生了锈似的呀，哎呀其实也蛮难的真的是。
0: 嗯，
3: 这个一个月用下来我觉得效果也还是蛮不错，因为可能是我年轻吧，我觉得这个眼睛呢不像以前的脑出眼屎啊，感觉把眼睛糊的都看不清了、
0: 嗯、
3: 现在我感觉眼睛呢是清亮了。
0: 然
3: 后呢这个颈椎呢也比以前好多了，就跟那个脖子啊跟打了润滑油似的，不以前呢就是转头咔巴响，现在呢也不咔巴响了。
0: 嗯。
3: 另外呢就是这个关节的疼痛啊它是明显减轻，不觉得就是说有多疼啊什么的，
0: 嗯，
3: 还好。我觉得用了之后呢跟我妈说的一样，你看到了往好的方向发展呢，就是看到效果了之后的这个人呢就感觉用起来就更有信心的那种感觉。
0: 对，这就叫验证了疗效嘛。咱们说好多老用户为什么打来电话呀，都感谢咱们厂家生产这么好的药，就是他见到效果了。那么以前呢也用过别的方法，可能呢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更加对症。再加上金胸胆、那更加的快速，而且呢他就有这种呢期待了，就期待什么呀，早晚有一天咱们这个病都好了就停药了、以后呢就不再是老药罐子、老药匣子了，所以这就看到希望了。我也不多讲了，因为你们都是受益者，既然呢老母亲也参加上活动了，用最低的价格9.9已经拿到咱们呢黄河金庙的金胸胆，等货到了呢咱就和这个汉方膏继续用就行了，好吧？
3: 行，那行，好的，好的，行，
0: 好，
3: 那就听您的。 好，
0: 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你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啊，你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
4: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0: 嗯，
4: 这不刚，这不听到活动了，这我听到互动事，我听着已经结束了。你看，我们
0: 这个活动是结束了，不是说还有活动。我把这个活动呢，刚才给大家又叙述了一遍。但是是结束了啊！
4: 我看我们老伙计那老找啊，人家参加上了。
0: 嗯，
4: 哎呀，就麻烦你看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我想用这个。
0: 结束就是结束了，老哥哥，
4: 啊，
0: 已经没有药了啊，
4: 啊，
0: 就那么一批药，9.9元一支，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每人限购20盒嘛，
4: 啊，
0: 相当于什么呀？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直接给了20盒药。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值啊，这个平时买那一盒药现在拿20盒药一大堆啊，用的时间又长，一模一样的药。所以说凡是参加活动的都打个电话感谢一下，但是呢，
4: 啊，
0: 没有参加的那咱就没有药了呀，就没有办法了啊。
4: 哎呀，高老师啊，你看我也是个新用户，另外给你通过电话也是不容易，那我把我身体情况跟你说一说，占用的时间看我能不能用这个，我想用这个皇宫海王膏。但是要老赵都卖都已经参加上了，我也想用。
0: 这个还想用咱们的皇宫汉方膏是吧？皇宫汉方膏也好，金熊胆也好，都没货。但是咱们呢，先了解了解情况。您说吧。
4: 我关键我这个从前吧，就有这个老高血压时间长了吧，后来又三高。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得到是因为这血压太高了，上到200了。那次在晚上我吃的饭，哎，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像是胳膊哎早的抬不起来了，胳膊麻木，腿也麻木，说话也说不清。老板叫我的时候我不知道咋回事了，好像就说话咋无聊我都说不清了。哎，老板赶紧打120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检查说血压太高了，得了突发是这个脑梗了。幸亏吧，医院抢救方也解释点吧，哎，就是自己能顾住自己吧，但是这个肢体走到时候反正也能走，但是这个腿稍微有点撇。从那东西胳膊方到时候没事。怎么不成问题，怎么没啥事，就是那个手指头有时候用起来的时候拿个筷子有点不由人。哎，关键是啥，关键这个我看是这个血压，这段时间血压还是高，虽然没有以前高了吧，一直吃的降压药，要在150-160那下不来。我怕二次再犯，要是再犯的话就严重了。
0: 对，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一个是血管，一个是血液，非常重要。我今天讲了，这个咱们的金熊胆粉，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尤其净化血中的毒素垃圾。不但是净化完了，它能保肝利胆，就是肝脏啊，它是解毒器官，就产生这些毒素垃圾的地方都得给它修复好。那么皇宫汉方膏呢，它经过发酵有大量酶，它就能够给全身的细胞提供营养，生发气血，就一个把这个血液呢净化了，一个让新的血代替旧的血，首先血液血管这第一个健康，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用这两个药治疗，那很快很快就见到效果了，而且治得非常彻底，明白吧？
4: 明白明白。到现在还头脑袋绕不清，晕晕乎乎的。
0: 这个心脑血管你不用担心，你要是有机会用上金熊胆， 用上皇宫汉方膏，咱们包括心血管脑血管的病是通通治疗好。心血管包括哪些病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还包括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都属于心血管。脑血管包括哪些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的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这都属于脑血管。就这两类疾病，这是第一大类治疗。咱们好多人是一体多病，
4: 啊，
0: 你还有别的病吗？
4: 还有老胃病，这老胃病时间也长了，一吃点东西那胃就长得慌，不能吃点东西，吃点凉的养的吃肉更不能吃了就。
0: 嗯，熊胆呢，他就不怕你得胃病，因为他就是消化系统，啊，他是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这个熊啥都能吃啊，对吧？熊胆呢，像治疗各种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结肠炎、胃下垂，包括消化不良、腹胀、腹泻、便秘，那一治一个准儿，他就不怕这些病，没问题啊。
4: 是，也不是说赶紧把这化工。
0: 还有别的病吗？
4: 别的没啥，就是老胃病给这个。这个脑梗，
0: 那你还不算多。那有的家人呢，啊，除了心脑血管，除了胃病，眼也不行，肝胆也不行，糖尿病，呼吸系统咳咔咳嗽，风湿类风湿骨病，肾病，泌尿系统，前列腺问题都有。人家那一体多病一块都能治，就你这点病，用咱们金胸胆加黄果汉方膏，那还算治疗的范围少的呢，明白吧？
4: 明白明白。你看是这样，高老师啊，头多门说个说说好话，俺农村的跟你们通个话也不容易，岁数大了那么帮忙忙倒个名儿呗。
0: 好好好，我呢一定把您的话带到咱们呢总部厂家，下了节目啊，我就把大家这个诉求，看有多少人吧，想让咱们呢厂家再供一批货的，啊，包括金胸胆，包括皇宫汉方膏，赶快跟厂家总部联络，给咱们筹集货源。我也希望让大家呢都不断药，而且让新用户有药可用。但是呢，啊，咱们呢也得有时间呢。这活动刚结束了，你想想，还有一个呢，这个发酵阶段呢，都得等一等，啊，肯定会把大家的坏话带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就像您说的。给咱们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农村的这些家人们，想办法把这个价格优惠要下来，好吧？
4: 好好，哎呀，要是能把那个皇宫这个汉方膏配这个金胸胆粉，能给我报上名官，就好好谢谢你呀，啊，高老师，好好谢谢你们，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这是我的工作范围之内，啊，您太客气了，这是我要给大家解决的工作，放心吧，一定会尽力的啊。
4: 啊，好，谢谢谢谢高老师啊，好
0: 好
4: 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老哥哥再见啊。
4: 哎好的好的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又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报名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啊，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啊，我想问问你，现在这个皇宫汉方膏还有这个金胸胆粉是不是都没货？
0: 现在都断货了。
5: 哎呦，那你赶快帮我们申请一下呀，我这家里的药马上就没有了。
0: 嗯，您是咱们老用户吗？
5: 对呀，啊，我用了这个金胸胆粉还有皇宫汉方膏，这用了有42天了。
0: 嗯
5: 嗯，这不恢复的挺好。嗯，我想继续用下去，这家里的货，家里的药还有几天就用完了。您麻烦您就是赶快帮我们申请一下吧。
0: 那说说您的42天的变化吧。
5: 行，哎呀，我这是年纪不大，这个单位查体这查出一身病来。
0: 嗯，
5: 哎呀， 那个查体的时候查出脂肪肝。
0: 嗯。
5: 哎呀，平时啊就是，老是恶心，这个脸焦黄，脸色很黄，吃看着油腻的东西就犯恶心，这不就查体就说我有脂肪肝。
0: 嗯。
5: 嗯，胆囊也不好，哎呦，胆囊炎疼起来真有病啊，疼起来我就是，哎呦，就是。大说了，这有时候疼了在那个床上打滚，
0: 嗯，
5: 整天的就是，啥也不想吃，去这不血脂也高，甲状腺还有结节，这摸起来啊，哎呦，这个结节还挺大，大夫说要是发展上去，有可能就是不好的方向发展，说要让我做手术，我对这个手术还挺害怕，我还不敢做。
0: 你这个情况呢，可能有结石，就说你要疼的都疼到床上打滚。可能肝胆通道啊，就肝内胆管这都有堵，有点胆囊结石的这种感觉，明白吧？
5: 哦，
0: 嗯，你可以去检查检查啊。
5: 哦，行啊，我再去查。反正是吃了好多药，效果都不好。用上这个黄瓜方膏和这个健胸胆粉之后啊，我感觉到恢复的挺不错了。
0: 是吧？那如果说你用上熊胆粉，用上汉方膏恢复的不错，那就是把你这个结石给你融了，明白了吧？
5: 哦，是这样啊，
0: 嗯，
5: 反正就是就觉得疼痛反正是明显加轻了，就是
0: 是吧，你看，
5: 哎，
0: 因为熊胆它就是熊的胆，它治疗胆囊炎呢，杀菌消炎溶石啊，这效果就是好啊，还有脂肪肝酒精肝对肝胆结石它一致一个准啊，
5: 就是我反正我就是明显的试着胃口就好了，现在
0: 嗯，
5: 哎，吃东西啊试着就是能吃出这个香味了。
0: 嗯，
5: 也闻着这油腻的味啊，也不恶心了。
0: 那这就对症了，你都不用检查了，直接对症了，就解决问题了。
5: 是吧？哎呀，那个太好了，我这还想这几天我到医院里再去做个检查呢。这个正好这不用了42天，效果这么好，我想看看恢复的怎么样。
0: 你要是现在检查呀，就是没有前面的对比，那你检查不出来。
5: 嗯，
0: 咱们一般检查什么呀？在病之前检查一回，病好了检查一回，有对比。对吧？
5: 哦，
0: 你现在都快好了，那么检查完之后他没这个病了，那你怎么对比呀？对吧？
5: 对呀，那就是你看我这不用的四十二天，家里药快没了，那你帮我们申请一下吧。我现在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身精神状态可好了。
0: 明白了，这个你打电话稍微晚了两天，鸡胸胆刚刚举办完活动，现在没有药也没活动了，皇宫汉方膏还断着货了。啊，我一定把大家的声音带到，就是你也是需要这两个药，想要让厂家继续供货呗，是吧？
5: 对呀、
0: 啊，明白了啊。
5: 行，那麻烦你帮我们推一下，我在家里还有点勉强，还能对付两天。
0: 好，好，好，那行吧，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5: 好嘞，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高老师啊，我这还有没有机会呀、啊、我真后悔啊，我想，哎呀，这等几天就结束了，你说我这还能报得上名吗？
0: 咱们这个金熊胆呢、啊、9.9的活动肯定是没有了，这个药也都抢光了啊，得等一等。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也得断药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等货啊。
6: 那怎么办呀？你说我们老伴儿现在在用。
0: 嗯。
6: 那个我结果还不到一个月呢嘛，他是今年78了嘛，他是脑萎缩，还有这个帕金森。
0: 嗯。
6: 血压也高，这眼睛现在也不行。他用了这一个月、
0: 嗯、
6: 我感觉还行，他也说这用着不错，我就想着这是个机会，完了我也想用，我不是有糖尿病嘛。
0: 明白了。就是你们两个都想用、
6: 啊、
0: 是吧？
6: 对呀、啊。
0: 嗯。
6: 还能给争取吗？
0: 嗯，我肯定把大家的原话都带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打来电话，错过活动的，有的手里没药的，还有一些新朋友的啊，各种情况吧。总之呢，就是都期待咱们黄河金喵的金胸胆，还有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得供应一批货。我所关心的还不光是货源问题。因为这里面有好多是工薪阶层，好多低收入家庭、
6: 嗯、
0: 那既然咱们向厂家去申请，不能光申请货源，这样吧，凡是大家有需求的， 尽量打场外电话都登记一下，看看能不能人多力量大。咱们申请的时候啊，申请一些福利，就看看厂家总部能不能连货源带一些政策补贴给。

0: 咱们，明白吧？
1: 哎哎，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嗯，那具体你老伴儿什么情况，你能说说吗？
1: 哎呀，他就是这上点岁数了吧，一开始的时候就老感觉他那个跟那个怎么说呀，丢三落四的，就是跟那个你不知道他要想什么干什么那种劲头。
0: 嗯。
1: 啊，走路吧一溜歪斜，哆哆嗦嗦，到后面他就端茶缸子喝水呀，他就跟揉不到嘴里似的。
0: 嗯。
1: 反正是拿什么掉什么。后来上医院检查，人家说他这个有脑萎缩，另外他这属于是帕金森。他说他这个帕金森呢，他不光是手脚哆嗦，他这身上都哆嗦。
0: 嗯。
1: 另外他这个血压高吧，老是那个，就是平时也吃这些药，但是他这个血压吧老是不稳定，老是150、160、150、160。再一个哆哆嗦嗦，咱不是担心他回头再闹个脑中风之类的，那不就受了罪了吗？
0: 嗯。
1: 眼神也不好，这出门了哪敢撒手啊，都不敢让他自己出去现在呀。
0: 嗯。
1: 所以说就特别累，也吃过一阵药，但是都效果不是太好。不是这回用了咱们这精穷胆吧，我感觉还行，起码他现在走的看东西眼神什么的都比过去看着明亮了，这个眼睛。
0: 嗯。
1: 啊，感觉还是不错，
0: 能
1: 看出效果来了。
0: 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跟那个熊胆都用上了是吧？
1: 都用着呢。
0: 嗯，那不错啊。
1: 嗯。
0: 您是什么情况想用啊？
1: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这说话也十多年了，这不也是一直用药吗？最近不这一两年这个血糖就不是太稳，老是餐前七八个，大夫就说你这样不行，就打胰岛素吧。我是一直就不敢打。因为原来我们婆婆打胰岛素啊，扎在那肚子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而且呢，眼神不济呀、啊，有时候你那个刻度还看不清，多点少点还不行，要不就高了，要不就低了，低血糖也不好受。
0: 嗯，
1: 反正医生也说，他说你反正打针你就得，头吃饭打针，你这饭就不能耽误。
0: 嗯，
1: 你要是说多点少点的，就哆嗦出大汗，再不说那就很危险。所以说我就不想打，太遭罪了。
0: 嗯，这个熊胆治糖尿病呢肯定是没有问题。过去呢在古代啊，为什么帝王将相吃熊胆？因为帝王将相才得糖尿病。糖尿病叫富贵病啊，就是说人的能量过剩了，运动少了才得。那过去只有什么帝王将相啊，天天喝酒，天天吃肉，夜夜笙歌，他才得这个病，消渴症。所以这个熊胆治疗糖尿病在古书里早有记载，自古以来治消渴症那就是糖尿，就是用熊胆呀。啊，所以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排出糖毒，而且它能治疗并发症。熊胆治疗眼病，治疗肾病，治疗肝胆病，哎等等吧。再加皇宫汉方膏肯定更好。我理解你的情况了，也得等到货源到了，把这个熊胆和汉方膏啊，你也可以用上啊。
1: 哎哎，那行，那我就等你好消息吧。
0: 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把大家的心声都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如果还有需要咱们皇宫汉方膏和金熊胆的家人们呢，大家都打一下厂外电话，看看有多少人吧，好吧。
1: 行行行行行，好，我肯定要报名的。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谢谢高主任，谢谢您，再见。
2: 听众朋友，药材道地，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十脏同调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脑萎缩、脑血栓是脑的警示，高血压、动脉硬化是脉的抗议，风湿骨病、腰膝酸软是髓的呼唤，糖尿病久治不愈，别忘了胰的调养。消化不良、口苦腹胀，更要关注胆的疏导。大小五脏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些条件皇宫汉方膏都具备，精准覆盖人体大小五脏，实现同调同治，从根源改善身体机能，为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服务电话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

0: 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2: 在熊胆、麝香、苦谷、牛黄这四大天然动物保药当中啊，目前只有熊胆是被国家允许并且未被人工合成品所替代的天然中药，让患者用上真熊胆，为健康生命保驾护航。但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3: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1: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3: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1: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时间的断货，特别为新老用户啊推出了大型帮扶补贴价，9.9元一支就能吃上啊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活动。截止到前天呢，已经是全面结束了。你看，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呀，拿走的可是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过去咱们买一盒药的钱，那参加上活动的足足拿到了20大盒的金熊胆。 所以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无不是乐的呀，都合不拢嘴了。咱们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一款金熊胆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呢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了两倍还要多。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价格呢是十分昂贵的啊，一大盒里面有十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这相当于呢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皇宫汉方膏断货，所以呢全国新老听众啊都想用上这种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咱们厂家呢也考虑到平时啊工薪阶层患者是根本用不起这种高含量的金熊胆粉的，所以特别拿出巨额的补贴福利款，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了9.9块一支啊。但是货源不多，你看前天的时候啊，咱们所有的货源已经被大家一抢而空了。虽然昨天和今天呢依然有大量的电话打来，有的已经错过活动想继续参加，有的说刚刚知道没想到活动结束了，所以好多人呢想报名参加活动，可是结束就是结束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目前呢没有货源，活动全面结束啊，大家呢已经参加不上了。那其实说到熊胆，有的人虽然至今还没有用过熊胆治疗过疾病，但是也听说过熊胆呢是名贵的药材，对吧？它自古以来呢它就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名贵的中药，所以你看那个熊胆粉呢，它能够清毒解毒排毒，能够啊来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从头到脚的细胞它几乎都能治。说清毒就是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者外界污染在我们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排毒呢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的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呢熊胆中的五大类186种啊复杂的成分给我们来治疗全身多种老慢病。你像有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有19种的天然生物素，还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可以说是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整体进入人体之后啊，与牛磺酸甘酸一结合，还形成5000多种致癌因子，正是这些活性物质正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这就是什么呀，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尽管说这几天咱们场外的电话仍然是响个不停，有一些呢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新患者打来电话来询问金熊胆货源的事情，也有呢已经拿到的并且吃了呢这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金熊胆的前来报喜啊，尤其是报喜的电话这几天很多。你看每次当老师我听到一些呢用上金熊胆的患者家人们康复的喜讯的时候，我真的是替大家呢感觉到很高兴。在这儿呢高老师我呀也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祝愿所有患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朋友们，祝愿大家用上金熊胆身体早日健康，每天吉祥如意。那第一个病例呢是反馈的是一个老姐姐打来的电话，这位老姐姐年纪很大，今年84岁高龄了， 他是来自湖北省随州市君川镇的一位患者，名字叫谢春芳。这位老人家今年84岁了，家里呢非常贫穷啊，他是政府救济的低保户。老姐姐说平时心理压力大，因为呢一旦得病啊，又是低保户啊，觉得呢压力太大，眼睛不好，高度近视，患有严重的白内障，他的血糖也高，肠胃功能也不好，身体呢是多种慢性疾病缠身啊。以前呢打来电话呀，这位老大姐总是唉声叹气，买药的时候啊总是前怕狼后怕虎，舍不得花钱啊，担心吃了药还不治病，最后啊鸡飞蛋打两头空。这不，现在没有这个顾虑了，因为他已经吃上咱们这国药准字号黄核金标金胸胆一个周期了。哎，人家现在说了啊，哎呀，我这个肠胃功能也变好了，我这个吃饭呢胃口也大了，不像过去呢什么凉的热的硬的都不敢吃，每次就吃那么点饭，现在吃的多了，吃什么都香，哎，能消化了，浑身上下也轻松有劲了，关节就像松绑了，而且上厕所排便也正常了，也不便秘了，说晚上睡眠质量大大提高，哎，感觉睡得踏实了。老人家用咱们这个药啊，总体感觉就是非常好。现在子女们呢，也开始支持他服用咱们的金胸胆了。因为老姐姐说呀，我用胸胆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就不用住院了，以后呢，我也不用手术了。那万一病重了呢？我眼睛呢失明了呢？我这个脚烂了呢？啊，我这不拖累家人吗？我自己用药就好了。孩子们呢都在外边打工，哎，照顾不了我，都省了他们的心了。所以他这个病一好啊，脸上露出笑容来了。上次来电还愁眉苦脸，这次来电满面春风，真的不一样啊。老姐姐说什么呀，哎呀，你们举办那个活动好，你们举办那个活动啊只花了9.9元就拿那么贵的药，我这次呢我再定一点啊，我给我老伴订上，我让他也用。他呢是高血压心脏病，我不想让他呢未来呢也出大病。你看老姐姐呢还想着他老伴，说这次呢省下来的钱可省了不少。那第二个病例反馈呢，来自于家住武汉市洪山区崇文兰亭的肖润梅肖阿姨。这位阿姨马上就70岁了，他是一位退休的老师，他在服用熊胆粉的过程中呢，不但自己用得好，还给我们介绍了好几位同住在他们小区里的一些邻居们啊，还有他以前呢单位的几位同事，他都介绍过来了。而且呢他就说啊，在服用咱们黄核金标金熊胆，而且啊说这个服用的效果太好了。他还特别介绍了一位叫秦池慧的阿姨，这个阿姨呢病也不轻啊，这位阿姨呢以前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眼病都挺重，还有腰酸腿痛，膝盖滑膜炎，走路没有劲儿。说这俩人呢都用着咱的药呢，已经有明显好转了，所以现在肖阿姨通过服用咱们两个疗程金胸胆之后，目前他的眼睛看东西呢也清亮多了，飞蚊症呢也已经淡了很多，关键他的腰腿疼痛的症状也好多了，这个脚啊走路有劲儿了。用这位肖阿姨的原话说，说我现在今非昔比了，脱胎换骨了，以前空腹血糖都跟别人餐后血糖一样高，现在空腹血糖没有超过 6.3， 说觉得呢人精神多了。这个肖阿姨是咱们厂家的铁杆粉丝，过去买咱们的药是原价，说这次参加上活动省了钱了，她身边的介绍来的这些人也都纷纷参加活动了，而且他们全家呀都鼓励她继续来用咱们黄核金标的金胸胆来继续治病。那再来看第三个病例，来自湖北省江岸区花桥街的饶慧珍饶阿姨，她也是咱们忠实的粉丝呀。饶阿姨今年是81岁了，

经常给我们这些粉丝呢举办活动，尤其这次活动他让他的孩子们也参加，孩子们也岁数不小了，都60好几了，全家人呢都报上名了，说这么好的熊胆还给我们这么低的价格，平时199一只，现在9.9一只，所以谁也不愿意错过啊，每人订上一份。说熊胆粉本身就好药，自古以来知道这么贵的价格，现在呢给咱们这么大的补贴，说这个视力呢过去呢看东西模模糊糊，现在能达到 1.0 了。1.0 的视力对于80来岁的人真的不错。说以前呢这个白内障青光眼都挺重，现在几乎没白雾，眼睛也不胀了，血糖也稳了，三高症的指标全部正常。而且饶阿姨说什么呀，感觉中气很足。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很洪亮，跟以前打来电话上气不接下气有明显区别，说身体硬朗了啊。当然说除了以上三个电话记录之外，截止到现在啊，咱们接了很多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啊，新用户咱们刨外，咱就说用过的老用户就很多人，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真实的病例。所以大家有哪些问题稍后都可以打来电话继续来咨询。老师我常讲一句话，熊胆清解牌，健康自然来。那么我建议大家呢，像患有肝胆系统疾病的，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各类眼病的这些疾病的，咱们直接来吃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是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的。尤其各种眼病，熊胆治眼病也特别好，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啊，还有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的病变，这些眼病治疗中熊胆别忘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天然保药。那说到熊胆呢，对这个血管的治疗我想多讲几句，因为血管血液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体内呢血管总长是96000公里，几乎绕地球能跑2圈。说这些血管遍布我们全身所有地方，好比说像我们高速公路网一样，连接我们身体各个脏腑器官。而我们要说的血液就在这密如蜘蛛网交织的大大小小的血管流动，贯穿全身。那如果说血管是高速公路，血液就好比公路上奔驰的汽车，为全身脏腑组织器官输送氧气，还有葡萄糖、氨基酸、脂肪酸等营养物质。哎，同时呢又能将二氧化碳身体各个部位代谢产生的废物运输到肺部和肾脏排出体外。也就是说血液是我们的生命源泉，血液只有不停的流动，身体才能得到营养，才能正常的运行。除此之外啊，血液还具有防御能力，血中的白细胞能吞食咱们体外进来的一些微生物和体内衰老死亡的组织细胞，有的呢那么则为免疫细胞，血浆中的抗体、溶菌酶等这些呢都得通过血运送，运送到你需要抵御和消灭入侵机体的细菌病毒的地方，去杀菌消炎，去维持血管血的健康，并且维持呢全身器官的健康。另外这个血液呢它保持人体的酸碱平衡，参与机体的止血，抵御病原微生物，保持人体正常的温度。因此血液好坏对人体太重要了。可是一旦得病，我们的血液其实就污染了，就脏了，就像积满了淤泥的河流，流淌在全身组织器官血管当中的血液它就出问题了。所以为什么西医呢要先给你化验血，看看血常规正不正常啊，白细胞多不多，红细胞少不少，看看血中淋巴细胞指标，就能看出来有没有病毒啊，有没有细菌啊，有没有问题啊。所以血液的指标很重要。但是中医不是这么说的，中医认为什么呀，万病皆源于血，他就不再去细化说这个血哪些成分高了，中医不这么讲。

中医是整体调啊，无论你是整体调还是西医呢，特别注重每一个细胞，最终你病好了，你发现你的血就健康了。所以中医养的也是血，西医治的也是血，归根到底治病都治在血上了，身上所有的病都跟血液是有关联的。那想要血液健康，最好的办法直接吃金熊胆粉。金熊胆具有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的作用，再加上我们老用户手里呢订购过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把皇宫汉方膏要是一同用上那更好。因为皇宫汉方膏生发气血，它是张仲景的名方啊，由15味名贵药材组成，里面大部分药材都能生发气血啊，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甘草、熟地黄、当归、川芎、枸杞、首乌、女贞子、桑葚、陈皮、半夏。皇宫汉方膏的组方配伍，它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资又是发酵中药，100斤的药材才能熬出1斤成膏。每种药材发酵时间还不一样，平均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需要185天出一批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做到了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啊。为什么说你看咱们金胸胆与汉方膏它配在一起治疗病好啊，为什么说这俩药叫绝配啊？它有几大方面的原因。首先，熊胆是动物药材，皇宫汉方膏又是植物药材，动植物药材交叉治病，里面的成分互相的来增益，效果好。你再看熊胆能把血液净化，血栓没了，所以血液就干净了。那么汉方膏能够生发血液，让新的血代替旧的血，垃圾没了，新的血又生成了，所以整个血管里的血液就干净了，濡养我们四肢百骸，这不就更快的修复受损细胞，包括神经细胞，包括大脑细胞、血管细胞、脏腑细胞，这不就更快的相当于靶向治疗各种细胞病变吗？尤其心脑血管，血管和血液都健康了，第一步就是心脑血管先健康。还有糖尿病，还有并发症，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病，还有脾胃肝胆肠胃病等等吧，他们都离不开血液的干净，离不开细胞的健康。当然这个病根病因自然而然就被他们俩给拔除了，所以一体多病老慢病一遇到金胸胆加汉方膏，那好的非常非常快，明白了吗？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皇宫汉方膏它的发酵与陈化过程中也能产生大量治疗性的酶类物质。别小看这类酶类物质，它们尤其跟熊胆中的牛黄熊曲氧胆酸是非常完美融合的。咱们说说这个酶类物质吧，汉方膏是发酵中药，里面的红参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霉发酵，就能提炼出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直接能作用于心肌细胞，就像给心脏装了个增压泵，直接给心肌细胞功能，让缺血缺氧的心脏重新的跳动有力。我们知道要想达到这个靶向酶大量的生成，就需要发酵加陈化，所以这就需要时间。发酵陈化的过程有点像制作酸奶，咱们家里有酸奶机的知道怎么制作，把纯牛奶倒进去，你要加上一小勺的酸牛奶当引子，然后在适量的温度下发酵啊，这个过程要很长的时间，一点一点发酵，整个酸奶整个这个纯牛奶就变成酸奶了。所以这个发酵中药就这个道理，要想产生大量这样的靶向酶，你得有陈化时间，你得有发酵时间，你不能偷工减料，你不能省时省力，你不能打折扣，所以这个过程中就让咱们产生大量的靶向酶。而且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啊，每一个车间都有上百个摄像头，直接由药监部门监控，达不到药品生产的时间是出不了厂的，各项审批手续你就办不下来。所以大家都不要急啊，我也知道大家急，每天打电话，哎呀老师啊，汉方膏什么时候到货，
发酵好了自然出厂到货，它发酵要100天，出厂醒药要4天，这个它发酵要9981天，陈化100天，出厂醒药要4天，加起来185天，一批压一批，这一批一批之间呢，大概间隔是30天的时间。就像这个酒，这个一批窖藏出窖，另一窖大概30天又出一窖，不是3天发酵完，是一批压一批的走，就这个道理。黄芪呢，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它能产生大量的黄芪甲代靶向酶啊，这个靶向酶呢也得达到一定的量，每100克要达到80亿的 CFU 单位才能出厂。什么叫 CFU 啊？它叫核心单位，指每克每毫升每剂量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要达到每100克80亿 CFU 啊，所以它也得陈化。这个黄芪甲代酶，我们也叫甲肝酶吧，它的作用很大，能撑开淤堵的血管，给干涸的河道清淤似的，让血液顺利流到大脑四肢，中医叫补气血，西医叫做促进血的循环啊。总之呢，它对咱们的心脏血管大脑都非常好。黄芪甲肝酶与红参 RG3 靶向酶，它们俩一结合，能达到完美的补足气血精的作用。还有当归经酒洗发酵，阿魏酸酶的含量也要达到很高，像小蒜头一样，它能化酸化瘀。那么川芎发酵生成藁本内酯酶，能溶解斑块，而且能够给血管镀上一层，好比说保护层一样，让血管有弹性。补精的枸杞首乌发酵生成的多糖，能修复神经髓鞘，像身上麻痛的地方，一旦把神经髓鞘修复好，我们麻的地方不麻了，疼的地方不疼了。所以说等等等等，这个药材都要实现发酵加陈化的工艺，能生成很多治病的活性成分。有人就把咱们的发酵药叫什么，叫活药，凡是经过发酵的药里面都有一些活性的酶，叫活药。所以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大药丸大药片没有活性成分，咱们是药膏，用小勺一勺一勺挖着吃，也叫膏滋，滋养的滋，也就是说它滋养身体，靠这些酶啊，这些特定的成分就非常好。发酵过程就好比什么呀，制作阿胶。为什么阿胶贵？买来这个驴皮你能直接嚼吗？用驴皮直接嚼根本起不到补血作用，但是熬成阿胶就能起到补血作用，就这么简单。它制作工艺呢一改变，生成了新的成分了，对不对呀？发酵药就这个好处，它有熬制过程，有发酵过程，有陈化过程，有醒药过程，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就能产生大量能治疗疾病的新物质新成分。正是他们带着足够的能量进入到我们身体内去治疗疾病修复细胞，是他们呢把我们各种各样的老慢病一个一个的赶跑了。没有这个发酵加陈化过程，就没有这些治病的新成分，也就起不到那么好的治病的效果了。所以说用发酵中药用的就是发酵加陈化产生的新成分，这叫天人合一的成分。所以咱们厂家呢每年的产量就这么多，不为了追求啊说我就得销量大，你为了追求销量大你就得减少发酵时间，那叫偷工减料了。所以咱们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宁可无药可卖，像现在咱们断货嘛，宁可长时间断货，咱们也不会去缩短发酵制药的时间，就是让大家吃上好中药好膏滋。每出厂一瓶药你就得有一瓶药的效果，你每吃一勺皇宫汉方膏你就得顶上十碗中药汤的药力。那为什么咱们口碑好啊？为什么咱们好多老用户只要咱们推出的产品都信任呢？你看金胸胆大家特别信任，上来就买，就是咱们品质这一关把握的好。
好多老用户啊给咱们发酵中药皇宫

0: 汉方高还编了一句顺口溜，怎么编的呢？说咱们独创了一药治多病的好高姿，一副药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夜能眠，两副药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涎，三副药过行动关，颈肩腰腿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只需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大家普遍反映说呀，尤其把金胸胆与汉方膏一同用，见效太快了。所以大家打来电话反馈的这个信息啊，我们总结了几点。一个是见效快，第二是止疼快，第三是降压降脂降糖快，第四是视力提高快，第五是入睡快，睡眠质量好，第六是胃肠消化功能恢复快啊，等等吧。所以报喜的电话每天不断，目前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都是断货阶段啊，大家如果想用得提前报名申请，一旦申请下来货源，老师我会在电波中告诉大家。我也不多讲了，有什么具体问题大家打来电话。下面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安全无毒的四大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终于跟您通上话了啊。
0: 通上了。
3: 我现在嘛，就是这个活动嘛，我们呢参加上了，就是那个熊胆粉嘛，现在不是9.9块一支嘛。
0: 嗯。
3: 反正我觉得吧，挺划算的。
0: 嗯，
3: 我妈呢也是比我的性格还急，天天催，天天催啊，是吧？
0: 嗯，
3: 生怕错过了这次活动。还好，
0: 你别说啊，你老母亲催你催对了。你看，你可能还不知道，咱们打通电话，今天这都已经断药，就是活动结束都第二天了。你前几天你报上名，真报对了。你要是这两天再打电话，就没有名额了，明白了吧？
3: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3: 所以说呢，我妈呢，听说报上名了，也可开心的了。
0: 嗯，
3: 哎，她所以说，让我呢给您打打电话，然后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情况呢也说一下啊。
0: 嗯，
3: 一个呢是我们报上名了，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皇宫汉方膏呢，我们也是用了的。
0: 哦，
3: 跟我妈呢都在用。
0: 嗯，
3: 都在用呢。我妈用的时间呢，就是大概有2个多月的样子吧。
0: 嗯，
3: 因为我妈她本身是有这个心脏病的，有心衰，哎呀，高血压也是好多年了，还有便秘，这些病呢都是我觉得在我心里都是觉得非常危险的。
0: 嗯，
3: 再说呢，她自己本人呢也是挺遭罪的啊，成天呢就是也担心着呢。你说这高血压遇上这便秘啊，要使劲啊，这真的是。要每次一听他们说呢，那个什么马桶事件了这些事儿了，我妈就是唉声叹气的，都害怕的不行。
0: 嗯，
3: 再加上呢，她经常呢就感觉胸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啊，有时候睡到半夜都给憋醒了，那心里啊那就哎就更
0: 理解。这个谁要是说啊，每天呢这个感觉到心脏憋得难受，经常憋醒啊，经常突突突猛跳，有那种呢早搏房颤。甚至说有心梗的、心绞痛的感觉，谁能不担心呢？谁都担心自己突然呢就梗死了，对吧？
3: 嗯，对对对，所以说呢，他自己也担心，其实我们这做儿女的吧，也是担心的。哎呀，真的不知道，有时候啊，这个心里头也是老担心了。但是呢，药呢也是没少吃，就是效果呢不怎么好。但是我妈用了这两个月吧，我觉得她这个人呢比以前精神多了。她自己说呢，这次用了之后啊，哎呀，有盼头了。这心里想着呢，就是说，不像以前呢吃了没什么起色。现在这个皇宫汉方膏，她用了这两个月，她说这个心跳啊平稳了。然后呢睡觉的时候呢就是没有那么就是憋醒的那种症状了。感觉自己呢就是整个人呢就是精神起来了一样的。大便呢就是这个便秘的情况呢也都好了。就是大便还好。这个血压呢也比以前呢就是稳定了很多。以前呢就是动不动就160了 ,170 了，现在呢都是在140以下了。这个低压呢也是在90以下了，我觉得也还是蛮不错，他自己本人呢也是挺开心的。然后他用的好啊，就跟我说呀，你呀趁着你年轻毛病不大，然后也要赶紧用上，你要像我们一样拖到了大病了重病了，那就麻烦了。哎呀，经不起我妈天天的给我叮嘱呀，弄得我本人也跟着用了有一个月了。因为我自己呢是个啥情况我跟你讲啊，因为我自己这个心脏方面呢还好，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呐、有颈椎病呐、还有这个眼睛呐不好，有眼病。其实说实话这些病呢虽然说没有那么就是危险，但是其实我觉得也真的也挺遭罪的。你说这风湿吧，这是遇上个下雨天啊什么的，弄着凉水啊那关节都会疼的。然后呢颈椎病嘛，我也是好几年的时间了，动不动就头晕呐、动不动就是天旋地转的呀，胳膊呢就是也抬不起来呀，颈椎就跟那个生了锈似的呀。哎呀，其实也蛮难的，真的是。这个一个月用下来我觉得啊效果也还是蛮不错，因为可能是我年轻嘛，我觉得这个眼睛呢不像以前的脑出眼屎啊。感觉眼睛糊的都看不清了。现在我感觉眼睛呢是清亮了。
0: 挺好。
3: 然后呢这个颈椎呢也比以前好多了，就跟那个脖子啊跟打了润滑油似的，不以前呢就是转头咔巴响，现在呢也不咔巴响了。另外呢就是这个关节的疼痛啊它是明显减轻，不觉得就是说有多疼啊什么的。也还好。我觉得用了之后呢跟我妈说的一样，你看到了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呢，就是看到效果了之后呢，这个人呢就感觉用起来就更有信心的那种感觉。
0: 对，这就叫验证了疗效嘛。咱们说好多老用户为什么打来电话呀，都感谢咱们厂家生产这么好的药，就是他见到效果了。那么以前呢也用过别的方法，可能呢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更加对症，再加上金胸胆那更加的快速，而且呢他就有这种呢期待了，就期待什么呀，早晚有一天咱们这个病都好了，就停药了，以后呢就不再是老药罐子老药匣子了，所以这就看到希望了。我也不多讲了，因为你们都是受益者，既然呢老母亲也参加上活动了，用最低的价格9.9已经拿到咱们呢黄河金庙的金胸胆，等货到了呢咱就和这个汉方膏继续用就行了，好吧？
3: 行，那行，好的，好的，行，
0: 好，
3: 那就听您的。好，谢谢，
0: 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5: 哎，你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啊，你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
5: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0: 嗯，
5: 这不刚才这不听到活动了，听到互动事，我听着已经结束了。你看，我们
0: 这个活动是结束了，不是说还有活动。我把这个活动呢，刚才给大家又叙述了一遍，
5: 啊、
0: 但是结束了啊。
5: 我看我们老伙计那老找啊，人家参加上了。
0: 嗯。
5: 哎呀，就麻烦你看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我想用这个。
0: 结束就是结束了，老哥哥，已经没有药了啊，就那么一批药，9.9一支，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每人限购20盒嘛，相当于什么呀？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直接给了20盒药，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值啊。这个平时买那一盒药，现在拿20盒药，一大堆啊，用的时间又长，一模一样的药。所以说凡是参加活动的都打个电话感谢一下，但是呢、
5: 啊、
0: 没有参加的那咱就没有药了呀，就没有办法了啊。
5: 哎呀，高老师啊，你看我也是个新用户，另外给你通个电话也是不容易、
0: 嗯、
5: 那我把我身体情况跟你说一说，占用你时间看我能不能用这个，我想用这个皇宫汉王膏。
0: 嗯，
5: 哎，人家老赵都已经参加上了，你看我也想用。
0: 嗯，这个还想用咱们的皇宫汉方膏是吧？
5: 啊，不，哎，
0: 皇宫汉方膏也好，金熊丹也好，都没货。但是咱们呢，先了解了解情况。您说吧。
5: 啊、我关键我这个从前吧，就是有这个老高血压时间长了吧，后来又三高，在这个21年的时候，再到是因为这血压太高了，上到200了。那次在晚上我吃的饭。哎，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好胳膊哎，早的抬不起来了，胳膊麻木，腿也麻木，说话也说不清。哎，老伴叫我的时候，我不知道咋回事了，好好就说话，咋的我了，我都说不清了。哎，老伴赶紧打120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检查时候，血压太高了，得了头发是这个脑梗了。
0: 嗯
5: 嗯。哎，幸亏吧，医院抢救方也结实点吧。哎，就是自己能顾住自己吧，但是这个肢体走到时候，反正也能走，但是这个腿稍微有点撇。
0: 嗯。
5: 胸大东西，胳膊反正到时候没事，都不成问题，咱们没啥事，就是这个手指头有时候用劲的时候，拿个筷子有点不有味儿。哎，关键是啥？关键这个。我还是这个血压，这段时间血压还是高，虽然没有以前高了吧，一直吃的降压药，要在150、160那下不来。
0: 嗯，
5: 我怕二次再犯，要是再犯的话就严重了。
0: 对，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一个是血管，一个是血液，非常重要。我今天讲了，这个咱们的金熊丹粉，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尤其净化血中的毒素垃圾，不但是净化完了，它能保肝利胆，就是肝脏啊，它是解毒器官，就产生这些毒素垃圾的地方都得给它修复好。那么皇宫汉方膏呢，它经过发酵有大量酶，它就能够给全身的细胞提供营养，生发气血，就一个把这个血液呢净化了，一个让新的血代替旧的血，首先血液血管这第一个健康，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用这两个药治疗，那很快很快就见到效果了，而且治得非常彻底，明白吧？
5: 嗯，明白明白。到现在还头脑袋绕不清晰，晕晕乎乎的。
0: 这个心脑血管你不用担心，你要是有机会用上金熊胆，用上皇宫汉方膏，咱们包括心血管脑血管的病是通通治疗好。心血管包括哪些病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还包括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都属于心血管。脑血管包括哪些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的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这都属于脑血管。就这两类疾病，这是第一大类治疗。咱们好多人是一体多病，你还有别的病吗？
5: 还有老胃病，这老胃病时间也长了，一吃的东西那胃 就长得黄，不能吃点东西，吃点凉的，养的吃肉更不能吃了就。
0: 嗯，熊胆呢，他就不怕你得胃病，
5: 嗯，
0: 因为他就是消化系统，啊，他是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这个熊啥都能吃啊，
5: 嗯，
0: 对吧？
5: 嗯，
0: 熊胆呢，像治疗各种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结肠炎、胃下垂，包括消化不良、腹胀、腹泻、便秘，那一治一个准儿，他就不怕这些病，没问题，
5: 嗯，
0: 啊。
5: 是，也不是说赶紧把这个化工。
0: 还有别的病吗？
5: 别的没啥，就是老胃病给这个闹梗。
0: 那你还不算多，那有的家人呢，
5: 嗯，
0: 啊。除了心脑血管，除了胃病，眼也不行，肝胆也不行，糖尿病，呼吸系统咳咔咳嗽，风湿类风湿骨病，肾病，泌尿系统，前列腺问题都有，人家那一体多病一块都能治，就你这点病用咱们金胸胆加黄果汉方膏，那还算治疗的范围少的呢，明白吧？
5: 嗯，明白明白。你看是这样，高老师啊，头头门说个好话，俺农村的跟你们通个话也不容易，岁数大了，那么帮帮忙，找个名儿呗。
0: 好，好，好，我呢一定把您的话带到咱们呢总部厂家。下了节目啊，我就把大家这个诉求，看有多少人吧，想让咱们呢厂家再供一批货的。啊，包括金胸胆，包括黄果汉方膏，赶快跟厂家总部联络，给咱们筹集货源。我也希望让大家呢都不断药，而且让新用户有药可用。但是呢，啊，咱们呢也得有时间呢。这活动刚结束了，你想想，还有一个呢，这个发酵阶段呢都得等一等。啊，肯定会把大家的坏话带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就像您说的。给咱们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农村的这些家人们，想办法把这个价格优惠要下来，好吧？
5: 啊，好，哎呀，要是能把那个黄果这个汉方膏配这个金胸胆粉，能给我保上命关，就好好谢谢你呀，高老师，好好谢谢你们。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这是我的工作范围之内，啊，您太客气了，这是我要给大家解决的工作，放心吧，一定会尽力的啊。
5: 啊，好，谢谢谢谢高老师啊，好
0: 好
5: 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老哥哥再见啊。
5: 哎好的好的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黄果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又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报名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你好啊，高老师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高老师啊，我想问问你，现在这个黄果汉方膏还有这个金胸胆粉是不是都没货？
0: 现在都断货了。
6: 哎呦，那你赶快帮我们申请一下呀，我这家里的药马上就没有了。
0: 嗯，您是咱们老用户吗？
6: 对呀。我用了这个金胸胆粉还有黄果汉方膏，这用了有42天了。
0: 嗯
6: 嗯，这不恢复的挺好。嗯，我想继续用下去，这家里的货、家里的药还有几天就用完了。您麻烦您就是赶快帮我们申请一下吧。
0: 那说说您的42天的变化吧。
6: 行，哎呀，我这是年纪不大，这个单位查体这查出一身病来。
0: 嗯，
6: 哎呀，那个查体的时候查出脂肪肝。
0: 嗯，
6: 哎呀，平时啊就是。老是恶心，这个脸焦黄，脸色很黄，吃看着油腻的东西就犯恶心，这不就查体就说我有脂肪肝。
0: 嗯
6: 嗯，胆囊也不好，哎呦，胆囊炎疼起来真有病啊，疼起来我就是，哎呦，就是咋说的，这有时候疼了在那个床上打滚。
0: 嗯，
6: 整天的就是啥也不想吃，去这不血脂也高。甲状腺还有结节，这摸起来啊，哎呦，这个结节还挺大。大夫说，要是发展上就有可能就是不好的方向发展，说要让我做手术，我对这个手术还挺害怕，我还不敢做。
0: 你这个情况呢，可能有结石，就说你要疼的都疼到床上打滚，可能肝胆通道啊，就肝内胆管这都 有堵，有点胆囊结石的这种感觉，明白吧？
6: 哦，
0: 你可以去检查检查啊。
6: 哦，行啊，我再去查。反正是这吃了好多药，效果都不好。用上这个黄瓜黄膏和这个金熊胆粉之后啊，我感觉到恢复的挺不错了，
0: 是吧？那如果说你用上熊胆粉，用上汉方膏，恢复的不错，那就是把你这个结石给你融了，明白了吧？
6: 哦，是这样啊。
0: 嗯，
6: 反正就是就觉得疼痛，反正是明显减轻了，就是。
0: 是吧？你看。
6: 哎，
0: 因为熊胆它就是熊的胆，它治疗胆囊炎呐、杀菌消炎、溶石啊，这效果就是好啊。还有脂肪肝、酒精肝，对肝胆结石，它一致一个准儿啊。
6: 就是我，反正我就是明显的试着，胃口就好了，现在。
0: 嗯。
6: 哎，吃东西啊，试着就是能吃出这个香味了，也闻着这些油腻的味啊，也不恶心了。
0: 那这就对症了，你都不用检查了，直接对症了，就解决问题了。
6: 是吧？哎呀，那个太好了，我这还想这几天我到医院里再去做个检查呢，这个正好这不用了42天。效果这么好，我想看看恢复的怎么样。
0: 你要是现在检查呀，就是没有前面的对比，那你检查不出来。
6: 嗯，
0: 咱们一般检查什么呀，在病之前检查一回，病好了检查一回，有对比，对吧？
6: 哦，
0: 你现在都快好了，那么检查完之后他没这个病了，那你怎么对比呀？对吧？
6: 对呀。那就是你看我这不用的42天，家里药快没了，那你帮我们申请一下吧。我现在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身体状态可好了。
0: 明白了，这个你打电话稍微晚了2天，鸡胸胆刚刚举办完活动，现在没有药也没活动了，皇宫汉方膏还断着货了啊！我一定把大家的声音带到，就是你也是需要这两个药，想要让厂家继续供货呗，是吧？
6: 对呀、
0: 啊，明白了啊。
6: 行，那麻烦你帮我们推一下，我在家里还有点勉强，还能对付2天。
0: 好，那行吧，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6: 好嘞，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呀，高老师啊，我这还有没有机会呀、啊、我真后悔啊，我想，哎呀，这等几天就结束了，你说我这还能报得上名吗？
0: 咱们这个金熊胆呐、9.9元的活动肯定是没有了，这个药也都抢光了啊，得等一等。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也得断药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等货啊。
7: 那怎么办呀？你说我们老伴儿现在在用。
0: 嗯。
7: 那个我进入还不到一个月呢嘛，他是今年78了嘛，他是脑萎缩，还有这个帕金森。
0: 嗯。
7: 血压也高。这眼睛现在也不行，他用了这一个月我感觉还行，他也说这用的不错，我就想着这是个机会，完了我也想用，我不是有糖尿病吗？
0: 明白了，就是你们两个都想用、
7: 啊、
0: 是吧？
7: 对呀、啊、
0: 嗯，
7: 还能给争取吗？
0: 嗯，我肯定把大家的原话都带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打来电话，错过活动的，有的手里没药的，还有一些新朋友的啊，各种情况吧。总之呢，就是都期待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还有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得供应一批货。我所关心的还不光是货源问题，因为这里面有好多是工薪阶层，好多低收入家庭。那既然咱们向厂家去申请，不能光申请货源。这样吧，凡是大家有需求的，尽量打厂外电话都登记一下，看看能不能人多力量大，咱们申请的时候啊，申请一些福利，就看看厂家总部能不能连货源带一些政策补贴给咱们，明白吧？
7: 哎，那太好了。
0: 嗯，那具体你老伴什么情况，你能说说吗？
7: 哎呀，他就是这上点岁数了吧，一开始的时候就老感觉他那个跟那个怎么说呀，丢三落四的，就是跟那个你不知道他要想什么干什么那种劲头。
0: 嗯，
7: 啊，走路吧一溜歪斜。多多说说，到后面他就端茶缸子喝水呀、啊，他就跟乳不到嘴里似的。
0: 嗯，
7: 反正是拿什么掉什么。后来上医院检查，人家说他这个有脑萎缩，另外他这属于是帕金森。他说他这个帕金森呢，他不光是手脚哆嗦，他这身上都哆嗦。
0: 嗯，
7: 另外他这个血压高吧，老是那个，就是平时也吃着降压药，但是他这个血压吧老是不稳定。

0: 老是150、160、150、160，再一个多的收缩，咱不是担心他回头再闹个脑中风之类的，那不就受了罪了吗？
1: 嗯，
0: 眼神也不好，这出门了哪敢撒手啊，都不敢让他自己出去现在呀、啊。
1: 嗯，
0: 所以说就特别累，也吃过一阵药，但是都效果不是太好。不是这回用了咱们这精穷胆吧，我感觉还行，起码他现在走的看东西眼神什么的都比过去看着明亮了，这个眼睛。
1: 嗯。
0: 啊，感觉还是不错，
1: 能
0: 看出效果来了。
1: 这个发酵中药黄果汉方膏跟那个熊胆都用上了是吧？
0: 都用着呢。
1: 嗯，那不错啊。
0: 嗯。
1: 您是什么情况想用啊？
0: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这说话也十多年了，这不也是一直用药吗？最近不这一两年这个血糖就不是太稳，老是餐前七八个，大夫就说你这样不行，就打胰岛素吧。我是一直就不敢打，因为原来我们婆婆打胰岛素啊，扎在那肚子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而且呢、
1: 嗯、
0: 眼神不济呀、啊，有时候你那个刻度还看不清，多点少点还不行，要不就高了，要不就低了，低血糖也不好受。
1: 嗯，
0: 反正医生也说，他说你反正打针你就得，头吃饭打针，你这饭就不能耽误。
1: 嗯，
0: 你要是说多点少点的，就哆嗦出大汗，再不说那就很危险。所以说我就不想打，太遭罪了。
1: 嗯，这个熊胆治糖尿病呢，肯定是没有问题。过去呢，在古代啊，为什么帝王将相吃熊胆？因为帝王将相才得糖尿病，糖尿病叫富贵病啊，就是说人的能量过剩了，运动少了才得。那过去只有什么帝王将相啊，天天喝酒，天天吃肉，夜夜笙歌，他才得这个病，消渴症。所以这个熊胆治疗糖尿病在古书里早有记载，自古以来治消渴症那就是糖尿，就是用熊胆呀 啊所以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排出糖毒，而且它能治疗并发症，熊胆治疗眼病，治疗肾病，治疗肝胆病，哎等等吧。再加黄果汉方膏肯定更好。我理解你的情况了，也得等到货源到了，把这个熊胆和汉方膏啊你也可以用上啊。
0: 哎哎，那行，那我就等你好消息吧。
1: 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把大家的心声都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如果还有需要，咱们黄果汉方膏和金熊胆的家人们呢，大家都打一下场外电话，看看有多少人吧，好吧？
0: 行行行行行，好，我肯定要报名的。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谢谢高主任，谢谢您，再见。
2: 听众朋友，药材道地，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十脏同调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脑萎缩、脑血栓是脑的警示。高血压动脉硬化是脉的抗议，风湿骨病腰膝酸软是髓的呼唤，糖尿病久治不愈，别忘了胰的调养，消化不良、口苦腹胀更要关注胆的疏导，大小五脏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些条件黄果汉方膏都具备，精准覆盖人体大小五脏，实现同调同治，从根源改善身体机能，为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服务电话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4: 在熊胆、麝香、苦谷、牛黄这四大天然动物保药当中啊，目前只有熊胆是被国家允许并且未被人工合成品所替代的天然中药，让患者用上真熊胆，为健康生命保驾护航。但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5: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 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5: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时间的断货，特别为新老用户啊推出了大型帮扶补贴价，9.9元一支就能吃上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活动。截止到前天呢，已经是全面结束了。你看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啊，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呀，拿走的可是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过去咱们买一盒药的钱，那参加上活动呢，足足拿到了20大盒的金熊胆。所以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无不是乐的呀，都合不拢嘴了。咱们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一款金熊胆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呢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了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价格呢是十分昂贵的啊，一大盒里面有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这相当于呢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皇宫汉方膏断货， 所以呢，全国新老听众啊，都想用上这种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

咱们厂家呢也考虑到平时啊工薪阶层患者是根本用不起这种高含量的进胸胆粉的，所以特别拿出巨额的补贴福利款，将原价199元一支的进胸胆补贴到了9块9一支啊。但是货源不多，你看前天的时候啊，咱们所有的货源已经被大家一抢而空了。虽然昨天和今天呢，依然有大量的电话打来，有的已经错过活动想继续参加，有的说刚刚知道没想到活动结束了，所以好多人呢想报名参加活动，可是结束就是结束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目前呢没有货源，活动全面结束啊，大家呢已经参加不上了。那其实说到熊胆，有的人虽然至今还没有用过熊胆治疗过疾病，但是也听说过熊胆呢是名贵的药材，对吧？它自古以来呢，它就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名贵的中药。所以你看那个熊胆粉呢，它能够清毒解毒排毒，能够啊来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从头到脚的细胞它几乎都能治。说清毒就是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者外界污染在我们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排毒呢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的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呢，熊胆中的五大类186种啊复杂的成分给我们来治疗全身多种老慢病。你像有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有19种的天然生物素，还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可以说是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整体进入人体之后啊，与牛磺酸、甘酸一结合，还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活性物质正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这就是什么呀，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尽管说这几天咱们场外的电话仍然是响个不停，有一些呢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新患者打来电话来询问金熊胆货源的事情，也有呢已经拿到的并且吃了呢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金熊胆的前来报喜啊，尤其是报喜的电话这几天很多。你看每次当老师我听到一些呢用上金熊胆的患者家人们康复的喜讯的时候，我真的是替大家呢感觉到很高兴。在这儿呢高老师我呀也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祝愿所有患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朋友们，祝愿大家用上金熊胆身体早日健康，每天吉祥如意。那第一个病例呢是反馈的是一个老姐姐打来的电话，这位老姐姐年纪很大，今年84岁高龄了，她是来自湖北省随州市君川镇的一位患者，名字叫谢春芳。这位老人家今年84岁了，家里呢非常贫穷啊，她是政府救济的低保户。老姐姐说平时心理压力大，因为呢一旦得病啊又是低保户啊，觉得呢压力太大，眼睛不好，高度近视，患有严重的白内障，他的血糖也高，肠胃功能也不好，身体呢是多种慢性疾病缠身啊。以前呢打来电话呀，这位老大姐总是唉声叹气，买药的时候啊总是前怕狼后怕虎，舍不得花钱啊，担心吃了药还不治病，最后啊鸡飞蛋打两头空。这不现在没有这个顾虑了，因为他已经吃上咱们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金熊胆一个周期了。哎，
人家现在说了啊，哎呀，我这个肠胃功能也变好了，我这个吃饭呢胃口也大了，不像过去呢什么凉的热的硬的都不敢吃，每次就吃那么点饭，现在吃的多了，吃什么都香，哎，能消化了，浑身上下也轻松有劲了，关节就像松绑了，而且上厕所排便也正常了，也不便秘了，说晚上睡眠质量大大提高，哎，感觉睡得踏实了，老人家用咱们这个药啊，总体感觉就是非常好，现在子女们呢也开始支持他服用咱们的金熊胆了，因为老姐姐说呀，我用熊胆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就不用住院了，以后呢我也不用手术了，那万一病重了呢，我眼睛呢失明了呢，我这个脚烂了呢，啊，我这不拖累家人吗，我自己用药就好了，孩子们呢都在外边打工，哎，照顾不了我，都省了他们的心了，所以他这个病一好啊，脸上露出笑容来了，上次来电还愁眉苦脸，这次来电满面春风，真的不一样啊。老姐姐说什么呀，哎呀，你们举办那个活动好，你们举办那个活动啊，只花了9.9元就拿那么贵的药，我这次呢我再订一点啊，我给我老伴订上，我让他也用，他呢是高血压心脏病，我不想让他呢未来呢也出大病，你看老姐姐呢还想着他老伴，说这次呢省下来的钱可省了不少。那第二个病例反馈呢，来自于家住武汉市洪山区崇文兰亭的肖润梅肖阿姨。这位阿姨马上就70岁了，她是一位退休的老师，她在服用熊胆粉的过程中呢，不但自己用得好，还给我们介绍了好几位同住在他们小区里的一些邻居们啊，还有他以前呢单位的几位同事，他都介绍过来了，而且呢他就说啊，在服用咱们黄河金标金熊胆，而且啊说这个服用的效果太好了，他还特别介绍了一位叫秦池慧的阿姨，这个阿姨呢病也不轻啊，这位阿姨呢以前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眼病都挺重，还有腰酸腿痛，膝盖滑膜炎，走路没有劲儿。说这俩人呢都用着咱的药呢，已经有明显好转了，所以现在肖阿姨通过服用咱们两个疗程金熊胆之后，目前她的眼睛看东西呢也清亮多了，飞蚊症呢也已经淡了很多，关键她的腰腿疼痛的症状也好多了，这个脚啊走路有劲儿了，用这位肖阿姨的原话说，说我现在今非昔比了，脱胎换骨了，以前空腹血糖都跟别人餐后血糖一样高，现在空腹血糖没有超过 6.3， 说觉得呢人精神多了。这个肖阿姨是咱们厂家的铁杆粉丝，过去买咱们的药是原价，说这次参加上活动省了钱了，他身边的介绍来的这些人也都纷纷参加活动了，而且他们全家呀都鼓励他继续来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来继续治病。那再来看第三个病例，来自湖北省江岸区花桥街的饶慧珍饶阿姨，她也是咱们忠实的粉丝呀。饶阿姨今年是81岁了，一直跟着咱们的栏目走，她服用金熊胆之后效果也特别好，她的眼睛也亮了，视力也大大提高了，说穿针引线啊，多少年都不做这种缝纫的活了，穿针引线人家能缝缝补补了，别忘了81岁啊，这么大的高龄了，特意打来电话感谢呢咱们厂家生产这么好的药啊，他也表扬了咱们生产出来的熊胆粉工艺好，包装好，尤其是真空包装5年保质期呀，打开之后这个熊胆那股非常新鲜的味道啊，就跟刚刚提取出来一模一样，说真好啊，没用过这么好的熊胆。所以他听完咱们这个节目啊，他就说，哎呀，你们这个节目办得好，经常给我们这些粉丝呢举办活动，尤其这次活动他让他的孩子们也参加，孩子们也岁数不小了。

的指标全部正常，而且饶阿姨说什么呀，感觉中气很足，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很洪亮，跟以前打来电话上气不接下气有明显区别，说身体硬朗了啊。当然说除了以上三个电话记录之外，截止到现在啊，咱们接了很多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啊，新用户咱们刨外，咱就说用过的老用户就很多人，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真实的病例。所以大家有哪些问题稍后都可以打来电话继续来咨询。老师我常讲一句话，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么我建议大家呢，像患有肝胆系统疾病的，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各类眼病的，这些疾病的，咱们直接来吃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是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的。尤其各种眼病，熊胆治眼病也特别好，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啊，还有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的病变，这些眼病治疗中，熊胆别忘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天然保药。那说到熊胆呢，对这个血管的治疗我想多讲几句，因为血管血液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体内呢，血管总长是96000公里，几乎绕地球能跑两圈。说这些血管遍布我们全身所有地方，好比说像我们高速公路网一样，连接我们身体各个脏腑器官。而我们要说的血液就在这密如蜘蛛网交织的大大小小的血管流动，贯穿全身。那如果说血管是高速公路，血液就好比公路上奔驰的汽车，为全身脏腑组织器官输送氧气，还有葡萄糖、氨基酸、脂肪酸等营养物质。哎，同时呢，又能将二氧化碳、身体各个部位代谢产生的废物运输到肺部和肾脏排出体外。也就是说，血液是我们的生命源泉，血液只有不停的流动，身体才能得到营养，才能正常的运行。除此之外啊，血液还具有防御能力，血液中的白细胞能吞食咱们体外进来的一些微生物和体内衰老死亡的组织细胞，有的呢那么则为免疫细胞，血浆中的抗体、溶菌酶等这些呢都得通过血运送到你需要抵御和消灭入侵机体的细菌病毒的地方，去杀菌消炎，去维持血管血的健康，并且维持呢全身器官的健康。另外这个血液呢，它保持人体的酸碱平衡，参与机体的止血，抵御病原微生物，保持人体正常的温度。因此血液好坏对人体太重要了。可是一旦得病，我们的血液其实就污染了，就脏了，就像积满了淤泥的河流，流淌在全身组织器官血管当中的血液它就出问题了。所以为什么西医呢要先给你化验血，看看血常规正不正常啊，白细胞多不多，红细胞少不少，看看血中淋巴细胞指标，就能看出来有没有病毒啊，有没有细菌啊，有没有问题啊。所以血液的指标很重要。但是中医不是这么说的，中医认为什么呀，万病皆源于血，他就不再去细化说这个血液哪些成分高了，中医不这么讲。中医是整体调啊，无论你是整体调还是西医呢特别注重每一个细胞，最终你病好了，你发现你的血就健康了。所以中医养的也是血，西医治的也是血，归根到底治病都治在血上了，身上所有的病都跟血液是有关联的。那想要血液健康，最好的办法直接吃金熊胆粉。金熊胆具有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的作用，再加上我们老用户手里呢订购过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把皇宫汉方膏要是一同用上那更好。因为皇宫汉方膏生发气血，它是张仲景的名方啊。

由15味名贵药材组成，里面大部分药材都能生发气血啊，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甘草、熟地黄、当归、川芎、枸杞、首乌、女贞子、桑葚、陈皮、半夏。皇宫汉方膏的组方配伍，它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资又是发酵中药，100斤的药材才能熬出1斤成膏。每种药材发酵时间还不一样，平均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需要185天出一批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做到了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啊。为什么说你看咱们金胸胆与汉方膏它配在一起治疗病好啊，为什么说这俩药叫绝配啊？它有几大方面的原因。首先，熊胆是动物药材，皇宫汉方膏又是植物药材，动植物药材交叉治病，里面的成分互相的来增益，效果好。你再看熊胆能把血液净化，血栓没了，所以血液就干净了。那么汉方膏能够生发血液，让新的血代替旧的血，垃圾没了，新的血又生成了，所以整个血管里的血液就干净了，濡养我们四肢百骸，这不就更快的修复受损细胞，包括神经细胞，包括大脑细胞、血管细胞、脏腑细胞，这不就更快的相当于靶向治疗各种细胞病变吗？尤其心脑血管，血管和血液都健康了，第一步就是心脑血管先健康。还有糖尿病，还有并发症，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病，还有脾胃肝胆肠胃病等等吧，他们都离不开血液的干净，离不开细胞的健康。当然这个病根病因自然而然就被他们俩给拔除了，所以一体多病老慢病一遇到金胸胆加汉方膏，那好的非常非常快，明白了吗？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皇宫汉方膏它的发酵与陈化过程中也能产生大量治疗型的酶类物质。别小看这类酶类物质，它们尤其跟熊胆中的牛黄熊曲氧胆酸是非常完美融合的。咱们说说这个酶类物质嘛，汉方膏是发酵中药，里面的红参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酶发酵，就能提炼出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直接能作用于心肌细胞，就像给心脏装了个增压泵，直接给心肌细胞功能，让缺血缺氧的心脏重新的跳动有力。我们知道要想达到这个靶向酶大量的生成，就需要发酵加陈化，所以这就需要时间。发酵陈化的过程有点像制作酸奶，咱们家里有酸奶机的知道怎么制作，把纯牛奶倒进去，你要加上一小勺的酸牛奶当引子，然后在适量的温度下发酵啊，这个过程要很长的时间，一点一点发酵，整个酸奶整个这个纯牛奶就变成酸奶了。所以这个发酵中药就这个道理，要想产生大量这样的靶向酶，你得有陈化时间，你得有发酵时间，你不能偷工减料，你不能省时省力，你不能打折扣，所以这个过程中就让咱们产生大量的靶向酶。而且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啊，每一个车间都有上百个摄像头，直接由药监部门监控，达不到药品生产的时间是出不了厂的，各项审批手续你就办不下来。所以大家都不要急啊，我也知道大家急，每天打电话，哎呀老师啊，汉方膏什么时候到货？发酵好了自然出厂到货，它发酵要100天，出厂醒药要4天，这个它发酵要9981天，陈化100天，出厂醒药要4天，加起来185天，一批压一批，这一批一批之间呢大概间隔是30天的时间。就像这个酒，这个一批窖藏出窖，另一窖大概30天又出一窖，不是3天发酵完，是一批压一批的走，就这个道理。黄芪呢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它能产生大量的黄芪甲代靶向酶啊，这个靶向酶呢也得达到一定的量，

0: 每100颗要达到80亿的 CFU 单位才能出厂。什么叫 CFU 啊？它叫核心单位，指每克每毫升每剂量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要达到每100克80亿 CFU 啊，所以它也得陈化。这个黄芪甲代酶，我们也叫甲肝酶吧，它的作用很大，能撑开淤堵的血管，给干涸的河道清淤似的，让血液顺利流到大脑四肢，中医叫补气血，西医叫做促进血的循环啊。总之呢，它对咱们的心脏血管大脑都非常好。黄芪甲肝酶与红参 RG3 靶向酶，它们俩一结合，能达到完美的补足气血精的作用。还有当归经酒洗发酵，阿魏酸酶的含量也要达到很高，像小蒜头一样，它能化酸化瘀。那么川芎发酵生成藁本内酯酶，能溶解斑块，而且能够给血管镀上一层，好比说保护层一样，让血管有弹性。补精的枸杞首乌发酵生成的多糖，能修复神经髓鞘，像身上麻痛的地方，一旦把神经髓鞘修复好，我们麻的地方不麻了，疼的地方不疼了。所以说等等等等，这个药材都要实现发酵加陈化的工艺，能生成很多治病的活性成分。有人就把咱们的发酵药叫什么，叫活药。凡是经过发酵的药里面都有一些活性的酶，叫活药。所以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大药丸大药片没有活性成分，咱们是药膏，用小勺一勺一勺挖着吃，也叫膏滋，滋养的滋，也就是说它滋养身体，靠这些酶啊，这些特定的成分就非常好。发酵过程就好比什么呀，制作阿胶。为什么阿胶贵？买来这个驴皮你能直接嚼吗？用驴皮直接嚼根本起不到补血作用，但是熬成阿胶就能起到补血作用，就这么简单。它制作工艺呢一改变，生成了新的成分了，对不对呀？发酵药就这个好处，它有熬制过程，有发酵过程，有陈化过程，有醒药过程，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就能产生大量能治疗疾病的新物质新成分。正是他们带着足够的能量进入到我们身体内去治疗疾病修复细胞，是他们呢把我们各种各样的老慢病一个一个的赶跑了。没有这个发酵加陈化过程，就没有这些治病的新成分，也就起不到那么好的治病的效果了。所以说用发酵中药产量就这么多，不为了追求啊，说我就得销量大，你为了追求销量大，你就得减少发酵时间，那叫偷工减料了。所以咱们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宁可无药可卖。像现在咱们断货嘛，宁可长时间断货，咱们也不会去缩短发酵制药的时间，就是让大家吃上好中药好膏滋。每出厂一瓶药，你就得有一瓶药的效果，你每吃一勺皇宫汉方膏，你就得顶上十碗中药汤的药力。那为什么咱们口碑好啊？啊，为什么咱们好多老用户只要咱们推出的产品都信任呢？你看金胸胆大家特别信任，上来就买，就是咱们品质这一关把握的好。好多老用户啊，给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编了一句顺口溜，怎么编的呢？说咱们独创了一药治多病的好膏滋，一副药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夜能眠，两副药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涎，三副药过行动关，颈肩腰腿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只需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大家普遍反映说呀，尤其把金胸胆与汉方膏一同用，见效太快了。所以大家打来电话反馈的这个信息啊，我们总结了几点。 一个是见效快，第二是止疼快，第三是降压降脂降糖快，第四是视力提高快，第五是入睡快，睡眠质量好，第六是胃肠消化功能恢复快啊，等等吧。所以报喜的电话每天不断，目前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都是断货阶段啊，大家如果想用得提前报名申请，一旦申请下来货源，老师我会在电波中告诉大家。我也不多讲了，有什么具体问题大家打来电话。下面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安全无毒的四大优点，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终于跟您通上话了啊。
0: 通上了。
3: 现在嘛，就是这个活动嘛，我们呢参加上了，就是那个熊胆粉嘛，现在不是9.9块一支嘛。
0: 嗯。
3: 反正我觉得吧，挺划算的。
0: 嗯。
3: 我妈呢也是比我的性格还急，天天催，天天催啊，是吧？
0: 嗯。
3: 生怕错过了这次活动，还好。
0: 你别说啊，你老母亲催你催对了。你看你可能还不知道，咱们打通电话，今天这都已经断药，就是活动结束都第二天了。你前几天你报上名真报对了，你要是这两天再打电话就没有名额了，明白了吧？
3: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3: 所以说呢，我妈呢听说报上名了，也可开心的了。
0: 嗯。
3: 哎，她所以说，让我呢给您打打电话，然后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情况呢也说一下啊。
0: 嗯。
3: 一个呢是我们报上名了，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皇宫汉方膏呢我们也是用了的。
0: 哦。
3: 跟我妈呢都在用。
0: 嗯。
3: 都在用呢，我妈用的时间呢就是大概有2个多月的样子吧。
0: 嗯。
3: 因为我妈她本身是有这个心脏病的，有心衰，哎呀，高血压也是好多年了，还有便秘。这些病呢都是我觉得在我心里都是觉得非常危险的。
0: 嗯。
3: 再说呢，他自己本人呢也是挺遭罪的啊，成天呢就是也担心着呢。你说这高血压遇上这便秘啊，要使劲儿啊，这真的是。要每次一听他们说呢，那这个什么马桶事件了这些事儿了，我妈就是唉声叹气的，都害怕的不行。
0: 嗯。
3: 再加上呢，他经常呢就感觉胸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啊，有时候睡到半夜都给憋醒了，那心里啊那就哎就更
0: 理解。这个谁要是说啊，每天呢这个感觉到心脏憋得难受，经常憋醒啊，经常突突突猛跳，有那种呢早搏房颤。甚至说有心梗的、心绞痛的感觉，谁能不担心呢？谁都担心自己突然呢、就梗死了，对吧？
3: 嗯，对对对，所以说呢，他自己也担心。其实我们这做儿女的吧，也是担心的。哎呀，真的不知道，有时候啊，这个心里头也是老担心了。但是呢，药呢也是没少吃，就是效果呢不怎么好。但是我妈用了这2个月吧，我觉得她这个人呢比以前精神多了。她自己说呢，这次用了之后啊，哎呀，有盼头了。这心里想着呢，就是说，不像以前呢吃了没什么起色。现在这个皇宫汉方膏，她用了这2个月，她说这个心跳啊平稳了。然后呢，睡觉的时候呢，就是没有那么就是憋醒的那种症状了。啊，感觉自己呢就是。整个人呢就是精神起来了一样的。 大便呢，就是说这个便秘的情况呢，也都

0: 好了，啊，就是大便还好。这个血压呢也比以前呢就是稳定了很多，以前呢就是动不动就160了170了，现在呢都是在140以下了。
1: 嗯，
0: 哎，这个低压呢也是在90以下了，我觉得也还是蛮不错，他自己本人呢也是挺开心的。
1: 嗯，
0: 然后他用的好啊，就跟我说呀，你呀趁着你年轻毛病不大，然后也要赶紧用上，你要像我们一样拖到了大病了重病了，那就麻烦了。哎呀，经不起我妈天天的给我叮嘱呀，弄的我本人也跟着用了有一个月了。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呢是个啥情况我跟你讲啊，因为我自己这个心脏方面呢还好，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呐，有颈椎病呐，哎，还有这个眼睛呢不好，有眼病。其实说实话这些病呢虽然说没有那么就是危险，但是其实我觉得也真的也挺遭罪的。你说这风湿吧，这是遇上个下雨天啊什么的，弄着凉水啊那关节都会疼的。
1: 嗯，
0: 然后呢颈椎病嘛，我也是好几年的时间了，动不动就头晕呐，动不动就是天旋地转的呀，啊，不，胳膊呢就是也抬不起来啊，颈椎就跟那个生了锈似的呀。哎呀，其实也蛮难的，真的是。
1: 嗯，
0: 这个一个月用下来，我觉得啊效果也还是蛮不错，因为可能是我年轻吧，我觉得这个眼睛呢不像以前的脑出眼屎啊，感觉把眼睛糊的都看不清了。
1: 嗯，
0: 现在我感觉眼睛呢是清亮了，
1: 挺好。
0: 然后呢，这个颈椎呢也比以前好多了，就跟那个脖子啊跟打了润滑油似的，不以前那就是转头咔吧响。现在呢也不咔吧响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这个关节的疼痛啊它是明显减轻，不觉得就是说有多疼啊什么的。
1: 嗯，
0: 还好。哎，我觉得用了之后呢跟我妈说的一样，你看到了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呢，就是看到效果了之后的这个人呢就感觉用起来就更有信心的那种感觉。
1: 对，这就叫验证了疗效嘛。咱们说好多老用户为什么打来电话呀，都感谢咱们厂家生产这么好的药，就是他见到效果了。那么以前呢也用过别的方法，可能呢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更加对症，再加上金胸胆那更加的快速，而且呢他就有这种呢期待了，就期待什么呀，早晚有一天咱们这个病都好了就停药了，以后呢就不再是老药罐子老药匣子了，所以这就看到希望了啊。我也不多讲了，因为你们都是受益者。既然呢老母亲也参加上活动了，用最低的价格9.9已经拿到咱们呢黄河金庙的金胸胆，等货到了呢咱就和这个汉方膏继续用就行了，好吧。
0: 行，那行，好的好的，行，
1: 好，
0: 那就听您的。好，谢谢，
1: 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是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啊，你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
3: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嗯，
3: 这不刚，这不听到活动了，这我。听到互动事我听着已经结束了，你看我们
1: 这个活动是结束了，不是说还有活动，我把这个活动呢刚才给大家又叙述了一遍，但是结束了
3: 我看我们老伙计那老找啊，人家参加上了。哎呀，就麻烦你看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我想用这个
1: 结束就是结束了，老哥哥已经没有药了就那么一批药，9.9一支，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每人限购20盒嘛，相当于什么呀，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直接给了20盒药，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值啊，这个平时买那一盒药现

0: 那拿20盒药一大堆啊，用的时间又长，一模一样的药，所以说凡是参加活动的都打个电话感谢一下，但是呢、
1: 啊、
0: 没有参加的那咱就没有药了呀，就没有办法了啊。
1: 是呀，高老师啊，你看我也是个新用户，另外给你通过电话也是不容易、
0: 嗯、
1: 那我把我身体情况跟你说一说，占用的时间看我能不能用这个，我想用这个皇宫汉方膏。
0: 嗯，
1: 哎，但是要找找都卖，都已经参加上了，我也想用。
0: 嗯，这个还想用咱们的皇宫汉方膏是吧？
1: 不、嗯，哎，
0: 皇宫汉方膏也好，金胸丹也好，都没货。但是咱们呢，先了解了解情况。您说吧。
1: 我关键我这个从前吧，就是有这个老高血压时间长了吧，后来又三高。在这个21年的时候，再找次，因为这血压太高了，上到200了。那次在晚上我吃的饭，哎，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像是胳膊哎，早的抬不起来了，胳膊麻木，腿也麻木，说话也说不清。老板叫我的时候，我不知道咋回事了，好好就说话，咋无聊我都说不清了。哎，老板赶紧打120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检查时候血压太高了，得了突发性这个脑梗了。
0: 嗯
1: 嗯，哎，幸亏吧，医院抢救反正也结实点吧，哎，就是自己能顾住自己吧，但是这个肢体走到时候反正也能走，但是这个腿稍微有点撇。
0: 嗯
1: 啊，胸大东西胳膊反正到时候没事。不成问题，咱们没啥事，就是那个手指头有时候用劲的时候拿个筷子有点不有味儿。哎，关键是啥、啊、关键这个我看是这个血压，这段时间血压还是高，虽然没有以前高了吧，一直吃的降压药，要在150、160那下不来。
0: 嗯，
1: 我怕二次再犯，要是再犯的话就严重了。
0: 对。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一个是血管，一个是血液，非常重要。我今天讲了这个咱们的金胸丹粉，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尤其净化血中的毒素垃圾，不但是净化完了，它能保肝利胆，就是肝脏啊，它是解毒器官，就产生这些毒素垃圾的地方都得给它修复好。那么皇宫汉方膏呢，它经过发酵有大量酶，它就能够给全身的细胞提供营养，生发气血，就一个把这个血液呢净化了，一个让新的血代替旧的血，首先血液血管这第一个健康，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用这两个药治疗，那很快很快就见到效果了，而且治得非常彻底，明白吧？
1: 嗯，明白明白。到现在还头脑袋绕不清晰，晕晕乎乎的。
0: 这个心脑血管你不用担心，你要是有机会用上金胸胆。用上皇宫汉方膏，咱们包括心血管脑血管的病是通通治疗好。心血管包括哪些病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还包括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都属于心血管。脑血管包括哪些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的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这都属于脑血管。就这两类疾病，这是第一大类治疗。咱们好多人是一体多病，你还有别的病吗？
1: 还有老胃病，这老胃病时间也长了，一吃点东西那胃就长得慌，不能吃点东西，吃点凉的养的吃肉更不能吃了就。
0: 嗯，熊胆呢他就不怕你得胃病。
1: 嗯，
0: 因为他就是消化系统。啊，他是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这个熊啥都能吃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熊胆呢像治疗各种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结肠炎、胃下垂，包括消化不良、腹胀、腹泻、便秘，那一治一个准儿，他就不怕这些病，没问题、
1: 嗯、
0: 啊。
1: 是，也不是说赶紧把这个，这皇宫。
0: 还有别的病吗？
1: 别的没啥，就是老胃病跟这个脑梗。
0: 那你还不算多，那有的家人呢、
1: 嗯，
0: 啊，除了心脑血管，除了胃病，眼也不行， 肝胆也不行，糖尿病，呼吸系统咳咔咳嗽，风湿类风湿骨病，肾病，泌尿系统，前列腺问题都有。人家那一体多病一块都能治，就你这点病用咱们金胸胆加黄果汉方膏，那还算治疗的范围少的呢，明白吧？
1: 嗯，明白明白。你看是这样，高老师啊，头脑门说个说说好话，俺农村的跟你们通个话也不容易，岁数大了，那么帮妈妈找个名儿呗。
0: 好好好，我呢一定把您的话带到咱们呢总部厂家。下了节目啊，我就把大家这个诉求，看有多少人吧，想让咱们那厂家再供一批货的啊，包括金胸胆，包括黄果汉方膏，赶快跟厂家总部联络，给咱们筹集货源。我也希望让大家呢都不断药，而且让新用户有药可用。但是呢啊，咱们呢也得有时间呢，这活动刚结束了，你想想还有一个呢，这个发酵阶段呢都得等一等啊，肯定会把大家的坏话带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就像您说的，给咱们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农村的这些家人们，想办法把这个价格优惠要下来，好吧？
1: 哦，好，好，哎呀，要是能把那个黄果这个汉方膏配这个金胸胆粉，能给我保上命关，就好好谢谢你呀，高老师，好好谢谢你们。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这是我的工作范围之内。啊，您太客气了，这是我要给大家解决的工作，放心吧，一定会尽力的啊。
1: 啊，好，谢谢谢谢高老师啊，好，
0: 好，
1: 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老哥哥，再见啊。
1: 哎，哎，好的，好的，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黄果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又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报名热线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想问问你，现在这个黄果汉方膏还有这个金胸胆粉是不是都没货？
0: 现在都断货了。
3: 哎呦，那你赶快帮我们申请一下呀，我这家里的药马上就没有了。
0: 嗯，您是咱们老用户吗？
3: 对呀，我用了这个金胸胆粉还有黄果汉方膏，这用了有42天了。
0: 嗯
3: 嗯，这不恢复的挺好。嗯，我想继续用下去，这家里的货，家里的药还有几天就用完了。您麻烦您就是赶快帮我们申请一下吧。
0: 那说说您的42天的变化吧。
3: 行，哎呀，我这是年纪不大，这个单位查体这查出一身病来。
0: 嗯。
3: 哎呀，那个查体的时候查出脂肪肝。
0: 嗯。
3: 哎呀，平时啊就是，老是恶心，这个脸焦黄，脸色很黄，吃看着油腻的东西就犯恶心，这不就查体就说我有脂肪肝。
0: 嗯
3: 嗯，胆囊也不好，哎呦，胆囊炎疼起来真有病啊，疼起来我就是，哎呦，就是咋说的，这有时候疼了在那个床上打滚。
0: 嗯，
3: 整天的就是啥也不想吃，去这不血脂也高，甲状腺还有结节，这摸起来啊，哎呦，这个结节还挺大，大夫说要是发展上就有可能就是不好的方向发展，说要让我做手术，我对这个手术还挺害怕，我还不敢做。
0: 你这个情况呢可能有结石，就说你要疼的都疼到床上打滚、
3: 啊、
0: 可能肝胆通道啊，就肝内胆管这都有堵啊、有点胆囊结石的这种感觉，明白吧？
3: 哦，
0: 嗯，你可以去检查检查啊。
3: 哦，行啊，我再去查，反正是吃了好多药效果都不好，用上这个黄果汉方膏和这个金胸胆粉之后啊，我感觉到恢复的挺不错了，
0: 是吧？那如果说你用上熊丹粉、用上汉方膏恢复的不错，那就是把你这个结石给你融了，明白了吧？
3: 哦，是这样啊。
0: 嗯，
3: 反正就是就觉得疼痛反正是明显加轻了，就是。
0: 是吧？你看。
3: 哎，
0: 因为熊胆它就是熊的胆，它治疗胆囊炎呢、杀菌消炎、溶石啊，这效果就是好啊。还有脂肪肝、酒精肝对肝胆结石，它一致一个准啊。
3: 就是我，反正我就是明显的试着，胃口就好了，现在。
0: 嗯，
3: 哎，吃东西啊，试着就是能吃出这个香味了，也闻着这些油腻的味啊，也不恶心了，
0: 那这就对症了，你都不用检查了，直接对症了，就解决问题了。
3: 是吗？哎呀，那个太好了，我这还想这几天我到医院里再去做个检查呢，正好这不用了42天，效果这么好，我想看看恢复的怎么样。
0: 你要是现在检查呀，就是没有前面的对比，那你检查不出来。
3: 嗯，
0: 咱们一般检查什么呀？在病之前检查一回，病好了检查一回，有对比，对吧？
3: 哦，
0: 你现在都快好了。那么检查完之后他没这个病了，那你怎么对比呀、啊、对吧？
3: 对呀、啊、那就是你看我这不用的42天，家里药快没了，那你帮我们申请一下吧。我现在感觉就是无病一申请，这个今天状态可好了。
0: 明白了，这个你打电话稍微晚了2天，鸡胸胆刚刚举办完活动，现在没有药也没活动了，皇宫汉方膏还断着货了啊，我一定把大家的声音带到，就是你也是需要这两个药，想要让厂家继续供货呗，是吧？
3: 对呀、
0: 啊，明白了啊。
3: 行，那麻烦你帮我们推一下，我在家里还有点勉强，还能对付2天。
0: 好，好，好，那行吧，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好嘞，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啊，我这还有没有机会呀、啊、我真后悔呀、啊、我想，哎呀，这等几天就结束了，你说我这还能报得上名吗？
0: 咱们这个金熊胆呢、啊、9.9的活动肯定是没有了，这个药也都抢光了啊，得等一等。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也得断药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等货啊。
4: 那怎么办呀？你说我们老伴儿现在在用。
0: 嗯，
4: 那个我结果还不到一个月呢嘛，他是今年78了嘛，他是脑萎缩，还有这个帕金森。
0: 嗯，
4: 血压也高，这眼睛现在也不行。他用了这一个月、
0: 嗯、
4: 我感觉还行，他也说这用的不错，我就想着这是个机会，完了我也想用，我不是有糖尿病嘛。
0: 明白了，就是你们两个都想用、
4: 啊、
0: 是吧？
4: 对呀、啊。
0: 嗯。
4: 还能给争取吗？
0: 嗯，我肯定把大家的原话都带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打来电话，错过活动的，有的手里没药的，还有一些新朋友的啊，各种情况吧。总之呢，就是都期待咱们黄河金喵的金胸胆，还有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得供应一批货。我所关心的还不光是货源问题。因为这里面有好多是工薪阶层，好多低收入家庭、
4: 嗯、
0: 那既然咱们向厂家去申请，不能光申请货源，这样吧，凡是大家有需求的尽量打厂外电话都登记一下，看看能不能人多力量大，咱们申请的时候啊申请一些福利，就看看厂家总部能不能连货源带一些政策补贴给咱们，明白吧？
4: 哎，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嗯，那具体你老伴儿什么情况你能说说吗？
4: 哎呀，他就是这上点岁数了吧，一开始的时候就老感觉他那个跟那个怎么说呀，丢三落四的，就是跟那个你不知道他要想什么干什么那种劲头。
0: 嗯
4: 啊，走路吧一溜歪斜，哆哆嗦嗦，到后面他就端茶缸子喝水呀、啊、他就跟乳不到嘴里似的。
0: 嗯，
4: 反正是拿什么掉什么。后来上医院检查，人家说他这个有脑萎缩，另外他这属于是帕金森。他说他这个帕金森呢，他不光是手脚哆嗦，他这身上都哆嗦。
0: 嗯。
4: 另外他这个血压高吧，老是那个，就是你平时也吃着下药，但是他这个血压吧老是不稳定，老是150-160，150-160。再一个哆哆嗦嗦，咱不是担心他回头再闹个脑中风之类的，那不就受了罪了吗？
0: 嗯。
4: 眼神也不好，这出门了哪敢撒手啊，都不敢让他自己出去现在呀、啊。
0: 嗯。
4: 所以说就特别累，也吃过一阵药，但是都效果不是太好。不是这回用了咱们这金熊胆吧，我感觉还行，起码他现在走的看东西眼神什么的都比过去看着明亮了，这个眼睛。
0: 嗯。
4: 啊、嗯、感觉还是不错，能看出效果来了。
0: 嗯，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跟那个熊胆都用上了是吧？
4: 都用着呢。
0: 嗯，那不错啊。
4: 嗯。
0: 你是什么情况想用啊？
4: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

0: 这说话也十多年了，这不也是一直用药吗？最近不这一两年，这个血糖就不是太稳，老是餐前七八个。大夫就说你这样不行，就打胰岛素吧。我是一直就不敢打，因为原来我们婆婆打胰岛素啊，扎在那肚子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而且呢，眼神不济呀、啊，有时候你那个刻度还看不清，多点少点还不行。要不就高了，要不就低了，低血糖也不好受。
1: 嗯，
0: 反正医生也说，他说你反正打针你就得，头吃饭打针，你这饭就不能耽误。
1: 嗯，
0: 你要是说多点少点的，就哆嗦出大汗，再不说那就很危险。所以说我就不想打，太遭罪了。
1: 嗯，这个熊胆治糖尿病呢，肯定是没有问题。过去呢，在古代啊，为什么帝王将相吃熊胆？因为帝王将相才得糖尿病，糖尿病叫富贵病啊，就是说人的能量过剩了，运动少了才得。那过去只有什么帝王将相啊，天天喝酒，天天吃肉，夜夜笙歌，他才得这个病，消渴症。所以这个熊胆治疗糖尿病在古书里早有记载，自古以来治消渴症那就是糖尿，就是用熊胆呀 啊所以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排出糖毒，而且它能治疗并发症，熊胆治疗眼病，治疗肾病，治疗肝胆病，哎等等吧。再加黄公汉方膏肯定更好。我理解你的情况了，也得等到货源到了，把这个熊胆和汉方膏啊你也可以用上啊。
0: 哎哎，那行，那我就等你好消息吧。
1: 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把大家的心声都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如果还有需要，咱们黄公汉方膏和金熊胆的家人们呢，大家都打一下场外电话，看看有多少人吧，好吧？
0: 行行行行行，好，我肯定要报名的。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谢谢高主任，谢谢您，再见。
2: 听众朋友，药材道地，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十脏同调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脑萎缩、脑血栓是脑的警示。高血压动脉硬化是脉的抗议，风湿骨病腰膝酸软是髓的呼唤，糖尿病久治不愈，别忘了胰的调养，消化不良、口苦腹胀更要关注胆的疏导，大小五脏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些条件黄公汉方膏都具备，精准覆盖人体大小五脏，实现同调同治，从根源改善身体机能，为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服务电话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1: 在熊胆、麝香、苦谷、牛黄这四大天然动物保药当中啊，目前只有熊胆是被国家允许并且未被人工合成品所替代的天然中药，让患者用上真熊胆，为健康生命保驾护航。但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4: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 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4: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时间的断货，特别为新老用户啊推出了大型帮扶补贴价，9.9元一支就能吃上啊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活动，截止到前天呢已经是全面结束了。你看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啊，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呀，拿走的可是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过去咱们买一盒药的钱，那参加上活动呢足足拿到了20大盒的金熊胆。所以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无不是乐的呀都合不拢嘴了。咱们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一款金熊胆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呢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了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价格呢是十分昂贵的啊，一大盒里面有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这相当于呢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皇宫汉方膏断货，所以呢全国新老听众啊都想用上这种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咱们厂家呢也考虑到平时啊工薪阶层患者是根本用不起这种高含量的金熊胆粉的，所以特别拿出巨额的补贴福利款，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了9.9元一支啊。但是货源不多，你看前天的时候啊咱们所有的货源已经被大家一抢而空了。虽然昨天和今天呢依然有大量的电话打来，有的已经错过活动想继续参加，有的说刚刚知道没想到活动结束了， 所以好多人呢想报名参加。

加活动，可是结束就是结束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目前呢没有货源，活动全面结束啊，大家呢已经参加不上了。那其实说到熊胆，有的人虽然至今还没有用过熊胆治疗过疾病，但是也听说过熊胆呢是名贵的药材，对吧？它自古以来呢，它就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名贵的中药。所以你看那个熊胆粉呢，它能够清毒解毒排毒，能够啊来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从头到脚的细胞它几乎都能治。说清毒就是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者外界污染在我们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排毒呢，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洁排，给我们的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呢，熊胆中的五大类186种啊复杂的成分，给我们来治疗全身多种老慢病。你像有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有19种的天然生物素，还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可以说是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整体进入人体之后啊，与牛磺酸、甘酸一结合，还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活性物质，正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这就是什么呀？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尽管说这几天咱们场外的电话仍然是响个不停，有一些呢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新患者打来电话来询问金熊胆货源的事情，也有呢已经拿到的并且吃了呢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金熊胆的前来报喜啊，尤其是报喜的电话这几天很多。你看每次当老师我听到一些呢用上金熊胆的患者家人们康复的喜讯的时候，我真的是替大家呢感觉到很高兴。在这儿呢，高老师我呀也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祝愿所有患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朋友们，祝愿大家用上金熊胆身体早日健康，每天吉祥如意。那第一个病例呢是反馈的是一个老姐姐打来的电话。这位老姐姐年纪很大，今年84岁高龄了，她是来自湖北省随州市君川镇的一位患者，名字叫谢春芳。这位老人家今年84岁了，家里呢非常贫穷啊，她是政府救济的低保户。老姐姐说平时心理压力大，因为呢一旦得病啊又是低保户啊，觉得呢压力太大，眼睛不好，高度近视，患有严重的白内障，他的血糖也高，肠胃功能也不好，身体呢是多种慢性疾病缠身啊。以前呢打来电话呀，这位老大姐总是唉声叹气，买药的时候啊总是前怕狼后怕虎，舍不得花钱啊，担心吃了药还不治病，最后啊鸡飞蛋打两头空。这不现在没有这个顾虑了，因为他已经吃上咱们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金熊胆一个周期了。哎，人家现在说了啊，哎呀我这个肠胃功能也变好了，我这个吃饭呢胃口也大了，不像过去呢什么凉的热的硬的都不敢吃，每次就吃那么点饭，现在吃的多了，吃什么都香，哎，能消化了，浑身上下也轻松有劲了，关节就像松绑了，而且上厕所排便也正常了，也不便秘了，说晚上睡眠质量大大提高，感觉睡得踏实了。老人家用咱们这个药啊，总体感觉就是非常好。现在子女们呢也开始支持他服用咱们的金熊胆了，因为老姐姐说呀

我用熊胆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就不用住院了，以后呢我也不用手术了，那万一病重了呢，我眼睛呢失明了呢，我这个脚烂了呢，啊，我这不拖累家人吗？我自己用药就好了，孩子们呢都在外边打工，哎，照顾不了我，都省了他们的心了。所以他这个病一好啊，脸上露出笑容来了。上次来电还愁眉苦脸，这次来电满面春风，真的不一样啊。老姐直接说什么呀，哎呀，你们举办那个活动好，你们举办那个活动啊，只花了9.9块就拿那么贵的药，我这次呢我再订一点啊，我给我老伴订上，我让他也用，他呢是高血压心脏病，我不想让他呢未来呢也出大病。你看老姐姐呢还想着他老伴，说这次呢省下来的钱可省了不少。那第二个病例反馈呢，来自于家住武汉市洪山区崇文兰亭的肖润梅肖阿姨。这位阿姨马上就70岁了，她是一位退休的老师。她在服用熊胆粉的过程中呢，不但自己用得好，还给我们介绍了好几位同住在他们小区里的一些邻居们啊，还有她以前呢单位的几位同事，她都介绍过来了。而且呢她就说啊，在服用咱们黄河金标金熊胆，而且啊说这个服用的效果太好了，他还特别介绍了一位叫秦池慧的阿姨。这个阿姨呢病也不轻啊，这位阿姨呢以前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眼病都挺重，还有腰酸腿痛，膝盖滑膜炎，走路没有劲儿。说这俩人呢都用着咱的药呢，已经有明显好转了，所以现在肖阿姨通过服用咱们两个疗程金熊胆之后，目前他的眼睛看东西呢也清亮多了，飞蚊症呢也已经淡了很多，关键他的腰腿疼痛的症状也好多了，这个脚啊走路有劲儿了。用这位肖阿姨的原话说，说我现在今非昔比了，脱胎换骨了，以前空腹血糖都跟别人餐后血糖一样高，现在空腹血糖没有超过 6.3，说觉得呢人精神多了。这个肖阿姨是咱们厂家的铁杆粉丝，过去买咱们的药是原价，说这次参加上活动省了钱了，她身边的介绍来的这些人也都纷纷参加活动了，而且他们全家呀都鼓励她继续来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来继续治病。那再来看第三个病例，来自湖北省江岸区花桥街的饶慧珍饶阿姨，她也是咱们忠实的粉丝呀。饶阿姨今年是81岁了，一直跟着咱们的栏目走，她服用金熊胆之后效果也特别好，她的眼睛也亮了，视力也大大提高了，说穿针引线啊，多少年都不做这种缝纫的活了，穿针引线人家能缝缝补补了，别忘了81岁啊，这么大的高龄了，特意打来电话感谢呢咱们厂家生产这么好的药啊，他也表扬了咱们生产出来的熊胆粉工艺好，包装好，尤其是真空包装5年保质期啊，打开之后这个熊胆那股非常新鲜的味道啊，就跟刚刚提取出来一模一样，说真好啊，没用过这么好的熊胆。所以他听完咱们这个节目啊，他就说，哎呀，你们这个节目办得好，经常给我们这些粉丝呢举办活动，尤其这次活动他让他的孩子们也参加，孩子们也岁数不小了，都60好几了，全家人呢都报上名了，说这么好的熊胆还给我们这么低的价格，平时199一只，现在9.9块一只，所以谁也不愿意错过啊，每人订上一份。说熊胆粉本身就好药，自古以来知道这么贵的价格，现在呢给咱们这么大的补贴，说这个视力呢过去呢看东西模模糊糊，现在能达到 1.0 了，1.0 的视力对于80来岁的人真的不错，说以前呢这个白内障青光眼都挺重，现在几乎没白雾，眼睛也不胀了，血糖也稳了，三高症的指标全部正常。而且饶阿姨说什么呀，

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各类眼病的这些疾病的，咱们直接来吃上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是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的。尤其各种眼病，胸胆治眼病也特别好，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啊，还有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的病变，这些眼病治疗中，熊胆别忘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天然保养。那说到熊胆呢，对这个血管的治疗我想多讲几句，因为血管血液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体内呢，血管总长是96000公里，几乎绕地球能跑两圈。说这些血管遍布我们全身所有地方，好比说像我们高速公路网一样，连接我们身体各个脏腑器官。而我们要说的血液，就在这密如蜘蛛网交织的大大小小的血管流动，贯穿全身。那如果说血管是高速公路，血液就好比公路上奔驰的汽车，为全身脏腑组织器官输送氧气，还有葡萄糖、氨基酸、脂肪酸等营养物质，同时呢，又能将二氧化碳、身体各个部位代谢产生的废物运输到肺部和肾脏排出体外。也就是说，血液是我们的生命源泉，血液只有不停的流动，身体才能得到营养，才能正常的运行。除此之外啊，血液还具有防御能力，血中的白细胞能吞食咱们体外进来的一些微生物和体内衰老死亡的组织细胞，有的呢那么则为免疫细胞，血浆中的抗体、溶菌酶等这些呢都得通过血运送到你需要抵御和消灭入侵机体的细菌病毒的地方，去杀菌消炎，去维持血管血的健康，并且维持呢全身器官的健康。另外这个血液呢，它保持人体的酸碱平衡，参与机体的止血，抵御病原微生物，保持人体正常的温度。因此血液好坏对人体太重要了。可是一旦得病，我们的血液其实就污染了，就脏了，就像积满了淤泥的河流，流淌在全身组织器官血管当中的血液它就出问题了。所以为什么西医呢要先给你化验血，看看血常规正不正常啊，白细胞多不多，红细胞少不少，看看血中淋巴细胞指标，就能看出来有没有病毒啊，有没有细菌啊，有没有问题啊。所以血液的指标很重要。但是中医不是这么说的，中医认为什么呀，万病皆源于血，他就不再去细化说这个血液哪些成分高了，中医不这么讲。中医是整体调啊，无论你是整体调还是西医呢特别注重每一个细胞，最终你病好了，你发现你的血就健康了。所以中医养的也是血，西医治的也是血，归根到底治病都治在血上了，身上所有的病都跟血液是有关联的。那想要血液健康，最好的办法直接吃金熊胆粉。金熊胆具有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的作用，再加上我们老用户手里呢订购过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把皇宫汉方膏要是一同用上那更好。因为皇宫汉方膏生发气血，它是张仲景的名方啊，由15味名贵药材组成，里面大部分药材都能生发气血啊，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甘草、熟地黄、当归、川芎、枸杞、首乌、女贞子、桑葚、陈皮、半夏。皇宫汉方膏的组方配伍它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资又是发酵中药，100斤的药材才能熬出1斤成膏，每种药材发酵时间还不一样，平均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需要185天出一批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

0: 做到了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啊。为什么说你看咱们金胸胆与汉方膏它配在一起治疗病好啊，为什么说这俩药叫绝配啊？它有几大方面的原因。首先熊胆是动物药材，黄宫汉方膏又是植物药材，动植物药材交叉治病，里面的成分互相的来增益，效果好。你再看熊胆能把血净化，血栓没了，所以血液就干净了。那么汉方膏能够生发血液，让新的血代替旧的血，垃圾没了，新的血又生成了，所以整个血管里的血液就干净了。濡养我们四肢百骸，这不就更快的修复受损细胞，包括神经细胞，包括大脑细胞、血管细胞、脏腑细胞，这不就更快的相当于靶向治疗各种细胞病变吗？尤其心脑血管，血管和血液都健康了，第一步就是心脑血管先健康。还有糖尿病，还有并发症，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病，还有脾胃肝胆肠胃病等等吧，他们都离不开血液的干净，离不开细胞的健康。当然这个病根病因自然而然就被他们俩给拔除了。所以一体多病老慢病一遇到金胸胆加汉方膏，那好的非常非常快，明白了吗？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黄宫汉方膏它的发酵与陈化过程中也能产生大量治疗性的酶类物质。别小看这类酶类物质，它们尤其跟熊胆中的牛黄熊曲氧胆酸是非常完美融合的。咱们说说这个酶类物质吧，汉方膏是发酵中药，里面的红参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酶发酵，就能提炼出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直接能作用于心肌细胞，就像给心脏装了个增压泵，直接给心肌细胞功能，让缺血缺氧的心脏重新的跳动有力。我们知道要想达到这个靶向酶大量的生成，就需要发酵加陈化，所以这就需要时间。发酵陈化的过程有点像制作酸奶，咱们家里有酸奶机的知道怎么制作，把纯牛奶倒进去，你要加上一小勺的酸牛奶当引子，然后在适量的温度下发酵啊，这个过程要很长的时间，一点一点发酵，整个酸奶整个这个纯牛奶就变成酸奶了。所以这个发酵中药就这个道理，要想产生大量这样的靶向酶，你得有陈化时间，你得有发酵时间，你不能偷工减料，你不能省时省力，你不能打折扣。所以这个过程中就让咱们产生大量的靶向酶，而且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啊，每一个车间都有上百个摄像头，直接由药监部门监控，达不到药品生产的时间是出不了厂的，各项审批手续你就办不下来。所以大家都不要急啊，我也知道大家急，每天打电话，哎呀老师啊，汉方膏什么时候到货？发酵好了自然出厂到货，它发酵要100天，出厂醒药要4天，这个它发酵要9981天，陈化100天，出厂醒药要4天，加起来185天，一批压一批，这一批一批之间呢大概间隔是30天的时间。就像这个酒，这个一批窖藏出窖，另一窖大概30天又出一窖，不是3天发酵完，是一批压一批的走，就这个道理。黄芪呢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它能产生大量的黄芪甲代靶向酶啊，这个靶向酶呢也得达到一定的量，每100克要达到80亿的 CFU 单位才能出厂。什么叫 CFU 啊？它叫核心单位，指每克每毫升每剂量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要达到每100克80亿 CFU 啊，所以它也得陈化。这个黄芪甲代酶，我们也叫甲肝酶吧，它的作用很大，能撑开淤堵的血管，给干涸的河道清淤似的，让血液顺利流到大脑四肢，中医叫补气血，西医叫做促进血的循环啊。总之呢，它对咱们的心脏血管大脑都非常好。黄芪甲肝酶 与红参 RG3 靶向醚它们俩一结合，能达到完美的补足气血精的作用。还有当归经酒洗发酵，阿魏酸酶的含量也要达到很高，像小蒜头一样，它能化酸化瘀。那么川芎发酵生成藁本内酯酶，能溶解斑块，而且能够给血管镀上一层，好比说保护层一样，让血管有弹性。补精的枸杞首乌发酵生成的多糖，能修复神经髓鞘，像身上麻痛的地方，一旦把神经髓鞘修复好，我们麻的地方不麻了，疼的地方不疼了。所以说等等等等，这个药材都要实现发酵加陈化的工艺，能生成很多治病的活性成分。有人就把咱们的发酵药叫什么，叫活药。凡是经过发酵的药里面都有一些活性的酶，叫活药。所以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大药丸大药片没有活性成分，咱们是药膏，用小勺一勺一勺挖着吃，也叫膏滋，滋养的滋，也就是说它滋养身体，靠这些酶啊，这些特定的成分就非常好。发酵过程就好比什么呀，制作阿胶。为什么阿胶贵？买来这个驴皮你能直接嚼吗？用驴皮直接嚼根本起不到补血作用，但是熬成阿胶就能起到补血作用，就这么简单。它制作工艺呢一改变，生成了新的成分了，对不对呀？发酵药就这个好处，它有熬制过程，有发酵过程，有陈化过程，有醒药过程，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就能产生大量能治疗疾病的新物质新成分。正是它们带着足够的能量进入到我们身体内去治疗疾病，修复细胞。是他们呢把我们各种各样的老慢病一个一个的赶跑了。没有这个发酵加陈化过程，就没有这些治病的新成分，也就起不到那么好的治病的效果了。所以说用发酵中药用的就是发酵加陈化产生的新成分，这叫天人合一的成分。所以咱们厂家呢每年的产量就这么多，不为了追求啊说我就得销量大，你为了追求销量大你就得减少发酵时间，那叫偷工减料了。所以咱们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宁可无药可卖。像现在咱们断货嘛，宁可长时间断货，咱们也不会去缩短发酵制药的时间，就是让大家吃上好中药好膏滋。每出厂一瓶药你就得有一瓶药的效果，你每吃一勺皇宫汉方膏你就得顶上十碗中药汤的药力。那为什么咱们口碑好啊？为什么咱们好多老用户只要咱们推出的产品都信任呢？你看金胸胆大家特别信任，上来就买，就是咱们品质这一关把握的好。好多老用户啊给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编了一句顺口溜，怎么编的呢？说咱们独创了一药治多病的好膏滋，一副药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夜能眠，两副药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涎，三副药过行动关，颈肩腰腿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只需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大家普遍反映说呀，尤其把金胸胆与汉方膏一同用，见效太快了。所以大家打来电话反馈的这个信息啊，我们总结了几点。一个是见效快，第二是止疼快，第三是降压降脂降糖快，第四是视力提高快，第五是入睡快，睡眠质量好，第六是胃肠消化功能恢复快啊，等等吧。所以报喜的电话每天不断，目前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都是断货阶段啊！大家如果想用得提前报名申请，一旦申请下来货源，老师我会在电波中告诉大家。我也不多讲了，有什么具体问题大家打来电话 下面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安全无毒的四大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终于跟您通上话了啊。
0: 通上了。
3: 我现在嘛，就是这个活动嘛，我们呢参加上了，就是那个熊胆粉嘛，现在不是9.9一支嘛。
0: 嗯。
3: 反正我觉得吧，挺划算的。
0: 嗯。
3: 我妈呢也是比我的性格还急，天天催，天天催啊，是吧？
0: 嗯。
3: 生怕错过了这次活动，还好。
0: 你别说啊，你老母亲催你催对了。你看你可能还不知道，咱们打通电话，今天这都已经断药，就是活动结束都第二天了。你前几天你报上名真报对了，你要是这两天再打电话就没有名额了，明白了吧？
3: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3: 所以说呢，我妈呢听说报上名了，也可开心的了。
0: 嗯，
3: 哎，她所以说，让我呢给您打打电话，然后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情况呢也说一下啊。
0: 嗯，
3: 一个呢是我们报上名了，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皇宫汉方膏呢我们也是用了的。
0: 哦，
3: 跟我妈呢都在用。
0: 嗯，
3: 都在用呢。我妈用的时间呢就是大概有2个多月的样子吧。
0: 嗯，
3: 因为我妈她本身是有这个心脏病的，有心衰，哎呀，高血压也是好多年了，还有便秘，这些病呢都是我觉得在我心里都是觉得非常危险的。
0: 嗯，
3: 再说呢，她自己本人呢也是挺遭罪的啊，成天呢就是也担心着呢。你说这高血压遇上这便秘啊，要使劲啊，这真的是要每次一听他们说呢，那这个什么马桶事件了这些事儿了，我妈就是唉声叹气的，都害怕的不行。
0: 嗯，
3: 再加上呢，她经常呢就感觉胸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啊，有时候睡到半夜都给憋醒了，那心里啊那就哎就更
0: 理解。这个谁要是说啊，每天呢这个感觉到心脏憋得难受，经常憋醒啊，经常突突突猛跳，有那种呢早搏房颤，甚至说有心梗的心绞痛的感觉，谁能不担心呢？谁都担心自己突然呢、就梗死了，对吧？
3: 嗯，对对对。所以说呢他自己也担心，其实我们这做儿女的吧也是担心的。
0: 嗯，
3: 哎呀，真的不知道，有时候啊这个心里头也是老担心了。但是呢药呢也是没少吃，就是效果呢不怎么好，但是我妈用了这2个月吧，我觉得她这个人呢比以前精神多了。她自己说呢，这次用了之后啊，哎呀有盼头了，这心里想着了，就是说不像以前呢吃了没什么起色，现在这个皇宫汉方膏她用了这2个月，她说这个心跳啊平稳了。
0: 嗯，
3: 然后呢睡觉的时候呢就是没有那么就是憋醒的那种症状了啊。
0: 嗯，
3: 感觉自己呢就是整个人呢就是精神起来了一样的。
0: 嗯，
3: 大便呢就是说这个便秘的情况呢也都好了啊，就是大便还好。这个血压呢也比以前呢就是稳定了很多，以前呢就是动不动就160了170了，现在呢都是在140以下了。
0: 嗯，
3: 这个低压呢也是在90以下了。我觉得也还是蛮不错，他自己本人呢也是挺开心的。
0: 嗯，
3: 然后他用的好啊，就跟我说呀，你呀趁着你年轻毛病不大，然后也要赶紧用上，你要像我们一样拖到了大病了重病了，那就麻烦了。 哎呀，经不起我妈天天的给我叮嘱呀，弄的我本人也跟着用了有一个月了。
0: 嗯，
3: 因为我自己呢是个啥情况，我跟你讲啊，因为我自己这个心脏方面呢还好，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呐、啊，有颈椎病呐、啊，哎，还有这个眼睛呐、啊、也不好，有眼病。其实，说实话，这些病呢，虽然说没有那么就是危险，但是其实我觉得也真的也挺遭罪的。你说这风湿吧，这是遇上个下雨天啊什么的，弄着凉水啊，那关节都会疼的。
0: 嗯。
3: 然后呢，颈椎病嘛，我也是好几年的时间了，动不动就头晕呐、啊，动不动就是天旋地转的呀。啊，不，胳膊呢就是也抬不起来啊，颈椎就跟那个生了锈似的呀。哎呀，其实也蛮难的，真的是。
0: 嗯，
3: 这个一个月用下来我觉得效果也还是蛮不错，因为可能是我年轻嘛，我觉得这个眼睛呢不像以前的脑出眼屎啊，就感觉把眼睛糊的都看不清了、
0: 嗯、
3: 现在我感觉眼睛呢是清亮了。
0: 挺好。
3: 然后呢，这个颈椎呢也比以前好多了，就跟那个脖子啊，跟打了润滑油似的，不以前那就是转头咔吧响，现在呢也不咔吧响了。
0: 嗯。
3: 另外呢，就是这个关节的疼痛啊，它是明显减轻，不觉得就是说有多疼啊什么的。
0: 嗯，
3: 还好。哎，我觉得用了之后呢，跟我妈说的一样，你看到了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呢，就是看到效果了之后呢，这个人呢就感觉用起来就更有信心的那种感觉。
0: 对，这就叫验证了疗效嘛。咱们说，
3: 嗯，
0: 好多老用户为什么打来电话呀？都感谢咱们厂家生产这么好的药，就是他见到效果了。
3: 嗯、
0: 那么以前呢、
3: 嗯、
0: 也用过别的方法，可能呢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更加对症。再加上金胸胆、
3: 嗯、
0: 那更加的快速，而且呢、
3: 嗯、
0: 他就有这种呢期待了，就期待什么呀，早晚有一天咱们这个病都好了，就停药了、
3: 嗯、
0: 以后呢就不再是老药罐子、
3: 嗯、
0: 老药匣子了，所以这就看到希望了、
3: 嗯、
0: 啊、
3: 嗯、
0: 我也不多讲了，因为你们都是受益者，既然呢老母亲也参加上活动了，用最低的价格9.9元已经拿到咱们呢黄河金庙的金胸胆，等货到了呢，咱就和这个汉方膏继续用就行了，好吧？
3: 行，那行，好的，好的，行，
0: 好，
3: 那就听您的，
0: 嗯，
3: 好，
0: 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嗯嗯，好的，再见，
0: 嗯，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4: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5: 哎，你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啊，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
5: 哎、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0: 嗯，
5: 这不刚，这不听到活动了，这我听到互动事，我听着也好像结束了。你看，我们
0: 这个活动是结束了，不是说还有活动。我把这个活动呢，刚才给大家又叙述了一遍。
5: 啊，
0: 但是是结束了啊！
5: 我看看我们老伙计那老赵啊，人家参加上了。
0: 嗯，
5: 哎呀，我就麻烦你看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我想用这个。
0: 结束就是结束了，老哥哥，
5: 啊，
0: 已经没有药了，啊，
5: 啊，
0: 就那么一批药，9.9元一支，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每人限购20盒嘛，相当于什么呀？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直接给了20盒药。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值啊，这个平时买那一盒药现在拿20盒药，一大堆啊，用的时间又长，一模一样的药，所以说凡是参加活动的都打个电话感谢一下，但是呢、
5: 啊、
0: 没有参加的那咱就没有药了呀，就没有办法了啊。
5: 哎呀，高老师啊，你看我也是个新用户，另外给你通过电话也是不容易、
0: 嗯、
5: 那我把我身体情况跟你说一说，占用的时间看我能不能用这个，我想用这个黄宫汉方膏，
0: 嗯，
5: 哎，但是要找都卖，都已经参加上了，我也想用，
0: 嗯， 这个还想用咱们的皇宫汉方膏是吧？皇宫汉方膏也好，金熊丹也好，都没货。但是咱们呢，先了解了解情况。您说吧。
5: 我关键我这个从前吧，就是有这个老高血压时间长了吧，后来又三高。在这个21年的时候，再着是因为这血压太高了，上到200了。那次在晚上我吃的饭。哎，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像是胳膊哎，早的抬不起来了，胳膊麻木，腿也麻木，说话也说不清。老板叫我的时候，我不知道咋回事了，好好就说话耽误了，我都说不清了。哎，老板赶紧打120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检查时候，血压太高了，得了头发是这个脑梗了。哎，幸亏吧，医院抢救反正也结实点吧。哎，就是自己能顾住自己吧，但是这个肢体走到时候反正也能走，但是这个腿稍微有点撇。从那东西胳膊反正到时候没事，他们不成问题，他们没啥事，就是那个手指头有时候用劲的时候拿个筷子有点不有人。哎，关键是啥？关键这个。我还是这个血压，这段时间血压还是高，虽然没有以前高了吧，一直吃的降压药，要在150、160那下不来。我怕二次再犯，要是再犯的话就严重了。
0: 对，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一个是血管，一个是血液，非常重要。我今天讲了，这个咱们的金熊丹粉，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尤其净化血中的毒素垃圾，不但是净化完了，它能保肝利胆，就是肝脏啊，它是解毒器官，就产生这些毒素垃圾的地方都得给它修复好。那么皇宫汉方膏呢，它经过发酵有大量酶，它就能够给全身的细胞提供营养，生发气血，就一个把这个血液呢净化了，一个让新的血代替旧的血，首先血液血管这第一个健康，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用这两个药治疗，那很快很快就见到效果了，而且治得非常彻底，明白吧？
5: 明白明白。到现在还头脑袋闹不清晰，晕晕乎乎的。
0: 这个心脑血管你不用担心，你要是有机会用上金熊胆，用上皇宫汉方膏，咱们包括心血管脑血管的病是通通治疗好。心血管包括哪些病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还包括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都属于心血管。脑血管包括哪些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的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这都属于脑血管。就这两类疾病，这是第一大类治疗。咱们好多人是一体多病，你还有别的病吗？
5: 还有老胃病，这老胃病时间也长了，一吃点东西那胃就长得慌，不能吃点东西，吃点养的吃肉更不能吃了就。
0: 熊胆呢，他就不怕你得胃病，因为他就是消化系统啊，他是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这个熊啥都能吃啊。对吧？熊胆呢，像治疗各种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结肠炎、胃下垂，包括消化不良、腹胀、腹泻、便秘，那一治一个准儿，他就不怕这些病，没问题啊。
5: 是，也不是说赶紧把这个化工。
0: 还有别的病吗？
5: 别的没啥，就是老胃病给这个脑梗，
0: 那你还不算多。那有的家人呢，除了心脑血管，除了胃病，眼也不行，肝胆也不行，糖尿病，呼吸系统咳咔咳嗽，风湿类风湿骨病，肾病，泌尿系统，前列腺问题都有。人家那一体多病一块都能治，就你这点病，用咱们金熊胆加皇宫汉方膏，那还算治疗的范围少的呢，明白吧？
5: 明白明白。你看是这样，高老师啊，头脑门说个好话，你看农村的跟你们通个话也不容易，岁数大了，那么帮忙忙 找个名儿呗。
0: 好好好，我呢一定把您的话带到咱们呢总部厂家，下了节目啊，我就把大家这个诉求，看有多少人吧，想让咱们呢厂家再供一批货的啊，包括金熊胆，包括皇宫汉方膏，赶快跟厂家总部联络，给咱们筹集货源。我也希望让大家呢都不断药，而且让新用户有药可用。但是呢，啊，咱们呢也得有时间呢。这活动刚结束了，你想想，还有一个呢，这个发酵阶段呢都得等一等啊，肯定会把大家的坏话带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就像您说的，给咱们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农村的这些家人们，想办法把这个价格优惠要下来，好吧？
5: 好好，哎呀，要是能把那个皇宫这个汉方膏配这个金熊胆粉能给我保上命官，就好好谢谢你呀，高老师，好好谢谢你们。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这是我的工作范围之内，啊，您太客气了，这是我要给大家解决的工作，放心吧，一定会尽力的啊。
5: 啊，好，谢谢谢谢高老师啊，好，
0: 好，
5: 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老哥哥，再见啊。
5: 哎，好的，好的，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材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又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报名热线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你好啊，高老师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高老师啊，我想问问你，现在这个皇宫汉方膏还有这个金熊胆粉是不是都没货？
0: 现在都断货了。
6: 哎呦，那你赶快帮我们申请一下呀，我这家里的药马上就没有了。
0: 嗯，您是咱们老用户吗？
6: 对呀，我用了这个金熊胆粉还有皇宫汉方膏，这用了有42天了。
0: 嗯
6: 嗯，这不恢复的挺好。嗯，我想继续用下去，这家里的货，家里的药还有几天就用完了，您麻烦您就是赶快帮我们申请一下吧。
0: 那说说您的42天的变化吧。
6: 行，哎呀，我这是年纪不大，这个单位查体，这查出一身病来。
0: 嗯。
6: 哎呀，那个查体的时候查出脂肪肝。
0: 嗯。
6: 哎呀，平时啊就是，老是恶心，这个脸焦黄，脸色很黄。吃看着油腻的东西就犯恶心，这不就查体就说我有脂肪肝。
0: 嗯
6: 嗯，这胆囊也不好，哎呦，胆囊炎疼起来真有病啊，疼起来我就是，哎呦，就是咋说的，这有时候疼了在那个床上打滚。
0: 嗯，
6: 整天的就是啥也不想吃，去这不血脂也高，甲状腺还有结节，这摸起来啊，哎呦，这个结节还挺大，再不说要是发展上去。有可能就是不好的方向发展，说要让我做手术，我对这个手术还挺害怕，我还不敢做。
0: 你这个情况呢，可能有结石，就说你要疼的都疼到床上打滚，可能肝胆通道啊，就肝内胆管这都有堵，有点胆囊结石的这种感觉，明白吧？
6: 哦，
0: 嗯，你可以去检查检查啊。
6: 哦，行啊，我再去查，反正是吃了好多药，效果都不好。用上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金熊胆粉之后啊，我感觉到恢复的挺不错了，
0: 是吧？那如果说你用上熊胆粉，用上汉方膏，恢复的不错，那就是把你这个结石给你融了，明白了吧？
6: 哦，是这样啊。
0: 嗯，
6: 反正就是就觉得疼痛，反正是明显减轻了，就是。
0: 是吧？你看。
6: 哎，
0: 因为熊胆它就是熊的胆，它治疗胆囊炎呢，杀菌消炎、溶石啊，这效果就是好啊。还有脂肪肝、酒精肝对肝胆结石，它一致一个准儿啊。
6: 就是我，反正我就是明显的试着，胃口就好了，现在。
0: 嗯。
6: 哎，吃东西啊，试着就是能吃出这个香味了，也闻着这些油腻的味啊，也不恶心了。
0: 那这就对症了，你都不用检查了，直接对症了，就解决问题了。
6: 是吧？哎呀，那个太好了，我这还想这几天我到医院里再去做个检查呢，这个正好这不用了42天。效果这么好，我想看看恢复的怎么样。
0: 你要是现在检查呀，就是没有前面的对比，那你检查不出来。
6: 嗯，
0: 咱们一般检查什么呀，在病之前检查一回，病好了检查一回，有对比，对吧？
6: 哦，
0: 你现在都快好了，那么检查完之后他没这个病了，那你怎么对比呀？对吧？
6: 对呀、啊、对呀、啊、那就是你看我这不用的就用这四十二天家里药快没了，那你帮我们申请一下吧。我现在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身精神状态可好了。
0: 明白了，这个你打电话稍微晚了两天，鸡胸胆刚刚举办完活动，现在没有药也没活动了，皇宫汉方膏还断着货了啊！我一定把大家的声音带到，就是你也是需要这两个药，想要让厂家继续供货呗，是吧？
6: 对呀、
0: 啊，明白了啊。
6: 行，那麻烦你帮我们推一下，我在家里还有点勉强还能对付两天。
0: 好好好，那行吧，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6: 好嘞，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7: 哎呀，高老师啊，我这还有没有机会呀、啊、我真后悔啊，我想，哎呀，这等几天就结束了，你说我这还能报得上名吗？
0: 咱们这个鸡胸胆呐、啊，9.9的活动肯定是没有了，这个药也都抢光了啊，得等一等。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也得断药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等货啊。
7: 那怎么办呀？你说我们老伴儿现在在用，
0: 嗯，
7: 那个我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呢嘛，他是今年78了嘛，他是脑萎缩，还有这个帕金森，
0: 嗯，
7: 血压也高。这眼睛现在也不行，他用了这一个月、
0: 嗯、
7: 我感觉还行，他也说这用着不错，我就想着这是个机会，完了我也想用，我不是有糖尿病吗？
0: 明白了，就是你们两个都想用、
7: 啊、
0: 是吧？
7: 对呀、啊、
0: 嗯，
7: 还能给争取吗？
0: 嗯，我肯定把大家的原话都带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打来电话，错过活动的，有的手里没药的，还有一些新朋友的啊，各种情况吧。总之呢，就是都期待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还有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得供应一批货。我所关心的还不光是货源问题，因为这里面有好多是工薪阶层，好多低收入家庭。那既然咱们向厂家去申请，不能光申请货源，这样吧，凡是大家有需求的，尽量打厂外电话都登记一下，看看能不能人多力量大，咱们申请的时候啊，申请一些福利，就看看厂家总部能不能连货源带一些政策补贴给咱们，明白吧？
7: 哎哎，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嗯，那具体你老伴儿什么情况，你能说说吗？
7: 哎呀，他就是这上点岁数了吧，一开始的时候就老感觉他那个跟那个怎么说呀，丢三落四的，就是跟那个你不知道他要想什么干什么那种劲头。
0: 嗯，
7: 啊，走路吧一溜歪斜。多多说说到后面他就端茶缸子喝水呀、啊、他就跟乳不到嘴里似的。
0: 嗯，
7: 反正是拿什么掉什么。后来上医院检查，人家说他这个有脑萎缩，另外他这属于是帕金森。他说他这个帕金森呢，他不光是手脚哆嗦，他这身上都哆嗦。
0: 嗯，
7: 另外他这个血压高吧，老是那个，就是平时也吃这些药，但是他这个血压吧老是不稳定，老是150-160 150-160。再一个多多说说，咱不是担心他回头再闹个脑中风之类的，那不就受了罪了吗？
0: 嗯，
7: 眼神也不好，这出门了哪敢撒手啊，都不敢让他自己出去现在呀、啊。
0: 嗯，
7: 所以说就特别累，也吃过一阵药，但是都效果不是太好。不是这回用了咱们这金熊胆吧，我感觉还行，起码他现在走的看东西眼神什么的都比过去看着明亮了，这个眼睛。
0: 嗯，
7: 啊，感觉
0: 挺好，
7: 还是不错。
0: 嗯，
7: 能看出效果来了。
0: 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跟那个熊胆都用上了是吧？
7: 都用着呢。
0: 嗯，那不错啊。
7: 嗯，
0: 你是什么情况想用啊？
7: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这说话也十多年了，这不也是一直用药吗？最近不这一两年这个血糖就不是太稳，老是餐前7-8个，大夫就说你这样不行，就打胰岛素吧。我是一直就不敢打，因为原来我们婆婆打胰岛素啊，扎在那肚子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而且呢、
0: 嗯、
7: 眼神不济呀、啊、有时候你那个刻度还看不清，多点少点还不行，要不就高了，要不就低了，低血糖也不好受。
0: 嗯，
7: 反正医生也说，他说你反正打针你就得，头吃饭打针，你这饭就不能耽误。
0: 嗯，
7: 你要是说多点少点的，就哆嗦出大汗。

0: 大夫说那就很危险，所以说我就不想打，太遭罪了。
1: 嗯，这个熊胆治糖尿病呢肯定是没有问题。过去呢在古代啊，为什么帝王将相吃熊胆？因为帝王将相才得糖尿病，糖尿病叫富贵病啊，就是说人的能量过剩了，运动少了才得。那过去只有什么帝王将相啊，天天喝酒，天天吃肉，夜夜笙歌，他才得这个病，消渴症。所以这个熊胆治疗糖尿病在古书里早有记载，自古以来治消渴症那就是糖尿，就是用熊胆呀。啊，所以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排出糖毒，而且它能治疗并发症，熊胆治疗眼病，治疗肾病，治疗肝胆病，哎，等等吧。再加黄公汉方膏肯定更好。我理解你的情况了，也得等到货源到了，把这个熊胆和汉方膏啊，你也可以用上啊。
0: 哎哎，那行，那我就等你好消息吧。
1: 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把大家的心声都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如果还有需要咱们黄公汉方膏和金熊胆的家人们呢，大家都打一下场外电话，看看有多少人吧，好吧。
0: 行行行行行，好，我肯定要报名的。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谢谢高主任，谢谢您，再见。
2: 听众朋友，药材道地，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十脏同调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脑萎缩、脑血栓是脑的警示，高血压、动脉硬化是脉的抗议，风湿骨病、腰膝酸软是髓的呼唤，糖尿病久治不愈，别忘了胰的调养，消化不良、口苦腹胀更要关注胆的疏导，大小五脏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些条件黄公汉方膏都具备，精准覆盖人体大小五脏，实现同调同治，从根源改善身体机能，为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服务电话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想得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